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6号，农历4月21，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鄂伦春自治旗持续完善经贸协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推动经贸协作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
0: 金永乾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季树军一行。
1: 我是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把健康关怀送到千家万
0: 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多年来，北京市西城区与鄂伦春自治旗持续深化经贸协作，帮扶模式从单一资金援建升级为产业联动、人才互通、资源共享的全方位深度合作。鄂伦春自治旗深入落实经贸协作6个倍增要求与4项行动部署，持续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扎实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千里山海情化作振兴硕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产业协作是经贸协作的核心引擎之一，依托鄂伦春自治旗本地资源禀赋，两地精准布局"一主三特"现代农牧业格局，以经贸协作、乡村振兴产业园为核心，打造大豆主导、紫苏、中草药、食用菌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在鄂伦春自治旗乌鲁木齐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的大棚内，一排排菌包整齐排列，木耳、猴头菇等食用菌长势喜人。当地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营销，让小菌菇长成大产业。产品不仅走进本地商超，更通过电商销往全国，为"一主三特"产业格局注入鲜活动能。鄂伦春自治旗乌鲁木齐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负责人孙桂春：
3: 我们这个基地今年种植了黑木耳，还有这个猴头菇、圆蘑，还有白木耳、白玉木耳和粉木耳，基本总数将近40万袋。
2: 大豆是鄂伦春自治旗"一主三特"产业的主导产业。呼伦贝尔扶起粮油有限公司，立足本地产业优势，优先收购本地农户种植的优质大豆，既从源头守住油品品质，又解决农户大豆销售问题，还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呼伦贝尔扶起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冷初：
4: 这个工厂主要做的还是属于国内的业务，对。然后我们的主要客户呢，也都集中在这个就是内蒙古地区，这也是我们工厂的这个优势。它以这个工厂为一个中心点，在内蒙古做这个配送的情况下，也有一些那个区域的这种优势。
2: 在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创业园，一场线上直播加线下对接双线融合模式的招聘会在这里举行。北京市西城区针对鄂伦春地区劳动力特点，设置了零基础培训岗和经贸协作服务专区。不仅为鄂伦春求职者拓宽了就业渠道，也可为北京企业输送优质劳动力资源，实现双向共赢。求职者李博：
5: 工位越来越大了，然后想着先回家吧，回家在家这边找个活干，能照顾照顾父母什么的。我看了有几家挺合适的，像，到时候回头投个简历看看。
2: 两地搭建就地就近就业加赴京就业加外部就业三位一体帮扶体系，对稳定就业的低收入劳动力发放1800元一次性奖补，累计带动1082名低收入人口稳定就业。依托6个经贸协作就业基地，吸纳165名群众就近务工，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鄂伦春自治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董继兴：
6: 针对像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这各类群体，采取就业培训、创业贷款、岗位推介等个性化的这个帮扶措施，提升就业创业的能力。
2: 除重点产业乡村项目外，两地还深化教育、医疗、乡村治理结对帮扶，累计选派教师赴西城区跟岗培训，引导社会力量捐赠帮扶资金物资，全方位补齐民生短板。2025年，全体落地经贸协作帮扶资金5909.48888万元。精准落实惠民政策，为1270

0: 78户脱贫户，发放庭院经济补助653.45万元，为330户农户发放特色产业奖补540.43万元。如今的鄂伦春自治旗产业根基夯实，乡村风貌秀美，民生福祉充盈，民族团结和睦。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协作，做强特色产业，做精乡村建设，做实民生帮扶，深化双向赋能、互利共赢，让京蒙山海情谊越发深厚，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事业中书写崭新答卷。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乾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紧扣四个面向要求：优化提质科技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努力提升呼伦贝尔科技实力。会议传达了近期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以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为契机，强化口岸开放、文旅经贸融合等领域改革，主动对接对外开放政策，破除发展壁垒，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狠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农区、牧区、林区、城区特色产业布局，做强各地区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壮大实体经济。要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大力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装备，积极发展绿色消费和绿色服务，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降碳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全市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协同联动、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广泛宣传、整合中西、中蒙医资源，完善基层诊疗体系，优化花粉智能预警体系。常态化开展蒿草普查清理、技术攻关和植被替代治理，全面提升精准防治水平，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会议还审议了呼伦贝尔国际陆港总体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审议稿等方案，研究了其他事项。
3: 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乾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季树军一行。市领导张洪波参加，吉永乾对季树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铜业及驻呼伦贝尔下属子公司长期以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呼伦贝尔矿产资源丰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与中国铜业合作基础坚实，希望双方始终坚持目标同向、行动同步，持续优化工作机制，坦诚沟通协作，加快合作项目落地，坚决守住生态环保红线和安全发展底线，实现共同发展。季树军表示，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十分重视与呼伦贝尔的合作，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邢磊报道。
2: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通过开展便民义诊、健康科普宣讲、家庭医生入户随访等暖心举措，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把健康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4: 鄂伦春自治旗主动延伸医疗服务触角，组织医疗服务队走进社区开展便民义诊，医护人员现场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围绕中老年慢性病预防、养生膳食、科学用药等内容科普答疑，现场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健康咨询和诊疗建议。社区居民树立杰：
5: 医生过来给我们免费体检，科普健康知识，解答了很多日常的养生和看病的疑问。 又贴心又便民，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欢迎。
4: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平安社区网格员姚佳欣：
6: 这次义诊活动特别受居民欢迎，实实在在方便了咱们社区的老百姓，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的健康检查和专业医疗咨询，既给居民普及了健康知识，也拉近了和居民的距离。
4: 陈八虎旗组织家庭医生团队深入小区设点义诊，针对独居老人、行动不便、慢病患者，定期上门随访问诊，监测健康指标，讲解居家养护知识，以温情服务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社区居民李广生：
7: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这个他们属于他们管辖的这个病号当成自己家亲人一样，打电话慰问了，送药到家，送医到家，给我们的这个病号家庭，我这是护理人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温馨的这个问候，我们表示对他们非常感谢。
4: 一心应民生，服务有温度，呼伦贝尔市以民生为导向，让基层医疗服务更接地气，更暖人心，用专业守护健康，用温情传递关怀，为群众安居乐业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3: 为扎实推进农田生态保护，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全力恢复耕地生产能力，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党委牵头抓总，农牧科技部具体落办，抢抓春季有利时机，全面启动春季水石沟治理工作，以科学方案、务实举措高效推进，为打造红干公路两侧农业文明生产线，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推动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金松、通讯员田雪萌、李佳彤的报道。
0: 本次水石沟治理工作自5月30号正式启动，严格按照治理方案稳步推进，预计一周内全部完成治理任务。治理范围涉及通管二组一队、二队，共计7处水石沟，治理总长约870米，覆盖面积约6亩。在治理过程中，分公司践行绿色循环发展理念，充分利用种杨园废弃秸秆与黑土进行科学回填，作业过程严格执行分层填垫标准。因地制宜采用下层铺设过期饲料牧草，上层覆盖50厘米黑土的方法，既稳固沟体，又改善土壤，切实提升耕地恢复效果。此次春季水石沟治理工作，分公司立足实际，创新工作思路，整合资源优势，打造综合治理新模式，实现一举多得。通过专项治理盘活受损耕地资源，全力恢复耕地质量，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能力，有效防治水土流失，筑牢生态防护屏障，改善田间生态环境，以扎实治理成效优化沿线环境，主力打造红干公路两侧农业文明生产线，展现农垦农业新风貌，实现土地保护、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农业生产负责人郎玉新：
8: 这次水石沟治理严格遵循科学施策、标本兼治、务实高效的原则，分公司持续推进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相关部署，统筹人员调配、物资供应、现场施工等各环节工作，精准治理，严把施工质量、施工进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0: 下一步，分公司将持续紧盯治理收尾工作，全面核查各地块治理成效，同步做好后续管护、土壤养护等工作。分公司始终以恢复耕地为核心，以防范水土流失为底线，以打造红干公路两侧农业文明生产线为目标，持续加强农田生态保护与耕地质量提升，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环境，全力推动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为农垦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编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歧视社会生活，
9: 展现

0: 歧视发展成果。歧视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歧视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智慧插秧季；
2: 阿荣旗笔墨治理赠考生，小小童心送祝福；
1: 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童心筑梦聚民心，邻里共享暖人心。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4: 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育苗插秧同步开展，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育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填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璐：
5: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育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4: 除了无人机育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泼洒在田间，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初苗期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土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出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基础。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6: 我们种的是藤类309，这个从哪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4: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1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6: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4: 据了解，2026年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截至目前已完成全部插秧任务。
2: 高考临近，阿荣旗图书馆举办了书签寄期许、团扇铸金榜手工活动，组织了部分中小学生利用春假的契机，巧手治理，为高三考生送上考前祝福。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孩子们变身小小祝福使者，依托平日阅读积累构思创作，提笔在团扇勾勒图案，在书签上写下励志寄语，一件件手作饱含对考生金榜题名的诚挚期盼，以手工传递少年暖意。学生江依然：
8: 这次春假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书签团扇制作活动，为即将高考的哥哥姐姐们送上高考祝福，我感觉

0: 很有意义，希望参加高考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个好成绩，上个理想的大学。
1: 小小书签藏住愿，素雅团扇寄温情。这批满载心意的手工作品将赠予高考学子，伴随他们自信步入考场。风格练字书法学校负责人高健：
2: 我们本次活动把绘画和祝福语题刺在我们的书签上，然后送予考生，祝愿所有的考生在考场上能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以笔墨寄祝福，为全旗学子加油助力。
3: 为张市推进十微一体互嵌式社区建设，营造邻里和睦、共建共享的社区氛围，近日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开展同心筑梦邻里共享主题活动，整合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化娱乐、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一站式为辖区居民送上暖心福利，让便民服务落地基层，温暖民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4: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服务多元，现场集中设置七大特色服务板块，全方位服务居民需求。活动通过政策宣传角宣讲医保、反诈等民生热点知识，依托社区展板角展示社区建设与治理成果，在志愿服务角提供免费义诊、儿童绘画指导等便民服务，在宣传承诺角组织群众参加扫黄打非、文明创建承诺签名，借助微心愿角倾听居民诉求，助力圆梦暖心微心愿。通过就业宣传角推送岗位信息，普及就业创业政策，依托文艺手工角开展剪纸体验、手工艺品展示等文化活动，真正实现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化惠民一站式落地。市民王女士：
5: 生活在我们这个社区呢，感到非常温暖。尤其呢，咱们搞这个集会，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呢也非常盼望呢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因为上次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大家都挺呢愿意参加的，所以说呢我也就过来了。我觉得呢咱们这个活动挺方便老百姓的，老百姓也挺认可。另外咱们这个社区呢，就是咱们的政策呀，这个广角宣传呢也都非常到位，我呢也是非常愿意参加咱们的各种活动，而且呢我也非常愿意支持咱们，愿我们这个集会搞得越来越好，圆满成功。
4: 此次邻里共享集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集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化惠民、帮扶暖心于一体，切实把贴心服务、暖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不仅有效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凝聚了邻里向心力，提升了社区凝聚力。下一步，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常态化开展四季系列特色惠民活动，持续丰富红旗聚力四季同心品牌内涵，深化互嵌式社区建设，以精准务实的服务回应群众期盼，持续营造邻里互助、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新局面。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日前，根河市第二中学举行2026届高三最后一次课间跑操展示暨为高三壮行助威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田野的报道。
8: 跑操开始前，高一高二年级的同学们在操场跑道旁整齐列队，共同观看高三学子的跑操展示，同时为他们加油助威。操场上热血青春、壮志凌云、奋起拼搏、无愧自我等横幅也格外醒目，一声声加油，一句句祝福，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点燃了士气。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全体高三学生整装列队，步伐铿锵，沿着熟悉的跑道奋力奔跑。这是他们高中三年的最后一次课间跑操，也是一场特殊的出征仪式。在学弟学妹的注视与呐喊中，他们以整齐的步伐、 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了高中生涯的最后一次课间跑操。跑操展示结束后，校方为正在奋斗中的同学们送上寄语，希望大家可以把三年跑操练就的坚持与坚韧、从容与底气带进最后的备考时光，带进高考考场，始终保。

0: 保持昂扬向上的奔跑姿态，沉稳心态，全力以赴。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学生刘艺彤：
1: 高考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场知识的检验，更是一场青春的蜕变。少年自有凌云志，提笔不负韶华年。在最后的冲刺时光里，愿我们保持热爱，坚守初心，以最饱满的状态、最平稳的心态从容赴考。
0: 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学生孙家良：
2: 今天是我们高中生涯最后一次跑操，迎着晨光并肩奔跑的日子，转眼间就要画上了句号。一圈圈的跑道留下了我们这3年来的汗水与欢声笑语，也见证了我们彼此的成长。奔跑时的坚持也像极了我们备战高考时的模样。往后前路漫漫，愿我们带着这份热血与朝气，奔赴各自的山海。
0: 从晨光熹微到烈日当空，跑道上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注脚。这场特别的最后一跑，跑出了高三学子的信心与底气，也跑出了二中学子迎战高考的昂扬姿态。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带着这份坚持与热爱，提笔从戎，落笔生花，在这个夏天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3: 近日，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举办业务技能大赛。来自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5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4: 本次大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情景模拟题等多个环节，题型覆盖政策法规、业务办理、服务规范等方面，全方位检验选手们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在必答题环节，各队选手沉着冷静、从容作答，展现出扎实的业务功底。抢答题环节中，选手们紧盯屏幕，反应迅速，竞相抢答，现场比分交替上升，将气氛推向高潮。情景模拟环节，参赛选手围绕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高频业务场景，现场模拟业务办理过程，从政策解读、业务办理到沟通服务，每一个环节都规范严谨、细致周到，充分展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水平。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潘浩：
5: 本次活动收获满满，我有幸斩获个人一等奖。活动中与各家银行的同仁交流切磋，互相学习，不仅拓宽了视野，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相关的业务知识，业务能力得到了提高。
4: 此次比赛搭建了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能力切磋交流、比学赶超的平台。下一步，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将持续深化业务学习和岗位练兵，把在比赛中激发出来的热情和干劲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以更扎实的业务能力、更优质的服务水平，为广大市民提供更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
6: 日前，鄂伦春自治旗吉文地区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百人签名活动，正式拉开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帷幕。活动紧扣全国统一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穿透式责任落实，让最后一米成为最安全的一米为主题，聚焦隐患排查、责任压实、应急提升，推动全员讲安全、会应急、查隐患，为生态管护、林业生产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活动中，全体职工代表们郑重签下对安全的坚守和对隐患零容忍的决心，一条条签名既是庄严承诺，更是行动号角。职工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启动仪式为新起点，立足自身岗位，通过实际行动守护吉文平安。
3: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有人说刘惜君的嗓音是透明型女声，干净克制又带着温度，像清晨穿过窗帘的那一缕光。今天我们就把刘惜君的歌送给你，美好的这一天。

那首歌叫《贝壳风铃》啊，这也是刘惜君出道时候的清新代表作。海风、风铃、少女心事啊，像是把夏天的海边装进了旋律里一样，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心情。接下来这首歌叫《我很快乐》啊，最广为人知的那首。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看似逞强，实则温柔自愈，是刘惜君给无数人力量的治愈金曲。

这首歌叫《拂晓》，歌名本身呢就意味着天亮了，旋律舒展，声线通透，唱出了历经低谷后重新出发的笃定，很切合啊我们慢慢苏醒的那种心情。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雨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轻轻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惜君之音，来聆听刘惜君的歌曲。
1: 遥远的歌送给遥远的你，
0: 这首遥远的歌是网剧《你好旧时光》的片尾曲，温暖清澈。写一首遥远的歌送给遥远的你，不伤感，只是轻轻地怀念青春里那些闪闪发光的人与事儿。

首时光慢旅啊，提醒我们在忙碌的日常生活里边稍稍的放慢一下脚步，能够珍惜当下。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刘惜君啊，如我，出自专辑如我，它是与郭顶合作的，偏迷

这首歌呢算是刘惜君个性比较独特的一首作品了啊，也是一首成熟的代表作。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了，是刘惜君演唱的漫步人生路，送给大家，希望刘惜君啊这把透明的嗓音陪你度过美好的一天。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医疗服务有温度，矛盾化解有途径。看病就医呢，事关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日常诊疗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个体病情的变化、医学认知的差异、沟通不到位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医患之间呢，难免出现分歧与矛盾。那很多市民啊，在遭遇医疗纠纷之后呢，要么就是不清楚合法维权的渠道，盲目情绪化维权，激化了医患的对立；要么呢，就是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权耗时耗力，四处碰壁，成为了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那为了切实的回应这些民生关切哈，普及合规维权的知识，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隋平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科普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维权渠道，那帮助我们呢依法依规的化解医患的矛盾。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相关内容。
0: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那首先啊，请您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做医疗纠纷，那咱们这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又是个什么机构呢？
1: 那我就简单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医疗纠纷就是患者、患者家属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之间因为诊疗活动而产生的争议。咱们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呢，以下简称医调委，是依法设立调解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具有行业性和专业性，接受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及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协会的行业管理。2010年，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从国家层面全面部署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按照意见要求，2015年由政府主导成立了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0: 那咱们这个人员配备情况以及调解了多少案例了？
1: 我市是2015年1月成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现有专职调解员4名，其中法学专业1名，医学专业2名，计算机专业1名，专业结构合理，满足了医疗纠纷、法学、医学和其他多重专业需求。
0: 四名哈，其实这个配比来说，因为按照如果现在的工作量，其实人员还是挺紧张的，是不是？
1: 对，就是大家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0: 你像法学、医学都得了解一点，那你像平时是不是也要不断的学习，就是去怎么去设身处地的为咱们那个群众啊，或者是医生来这个调解之间的矛盾？
1: 对，因为我们会根据法条啊，还有医学，大家都会不断的学习，每周都会开展这个案件的研讨，因为这个每个案件纠纷吧，它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学习的领域也是不同。
0: 那你像这种的话，就是遇到一个就是这个矛盾，那来咨询咱们了，或者是咱们需要咱们调解了，是不是也需要去找到相应的法规？
1: 对，我们会根据这个法条的规定，然后结合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相结合大家再去讨论这个案件。
0: 2015年成立的哈，那到目前为止调解了多少个案件了呢？
1: 2015年至今接待来电来访咨询共6500余人次，受理了案件300余件，然后其中重大疑难纠纷是40余件，调解的成功率在98%，协议履行率是100%。然后我市医调委还曾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自治区人民调解先进集体、呼伦贝尔市优秀调解组织荣誉称号。
0: 可以说咱们这个医调委这个成立以来成绩显著哈。那咱们这个每日的工作日常到底有什么呢？
1: 我们的日常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吧。 第一个是来访接待与案件受理，一般就是接待离婚双方现场电话咨询，然后解答政策与流程的疑问，接收调解申请，核验身份材料，完成案件登记建档，一次性告知权利义务，调解规范及所需的材料。再是咱们案件受理后呢，会有一个案件的核查与专业的研判，对受理案件病例的还有这个检查报告、缴费凭证等材料的核查，医学人员梳理诊疗过程，分析诊疗行为与争议焦点，法学人员呢就对照法律法规评估法律责任赔偿依据。
0: 听你这么一说，就是你刚刚也说了，之后有医学人员，有法学人员，就一个案例需要不是一个人去完成，
1: 对，
0: 需要不同的好多人。你这四个人工作量确实很大哈，
1: 就是每个人分工都不错，
0: 对，还得去叫做搜集证据嘛，叫核实这个证据，
1: 对
0: 吧？
1: 核实就是双方提供的材料了啊，这些。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案件。审理之后咱们就会组织和开展调解工作了，
0: 见面了，
1: 对，然后根据双方的意愿安排这个调解场次，采用面对面或者是背对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沟通疏导，释法明理，平衡诉求，引导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0: 就是这个见面之后就开始调解了，
1: 对，然后如果达成一致意见呢，我们就会这个起草相关的调解笔录、调解协议书等致事文书，然后核查内容，确保合法规范，协助当事人如果想要办理司法确认等，咱们再协助这个离婚双方进行司法确认相关手续。
0: 这就是一个案件结束了呗。
1: 对。
0: 那你像如果没有案件的时候，咱们平时干什么呢？
1: 这样的话就属于内务的管理与档案工作，每日整理当日的案件材料，按照这个规范定装卷宗，分类归档，做好案件数据，就是做到一案一卷，同时按时完成信息统计与上报。我们这个是每个月都需要往咱们的司法局和卫健委上报对信息材料。然后还有就是对外对接与后续跟进，对接卫生健康、司法行政、法院等相关单位，跟踪已达成协议的履行情况，做好事后回访，处理跨部门的沟通，信访衔接等事务。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组织内部的学习，每周一集体开展案件研讨、法规及医疗业务的学习，参与司法部门、非诉中心组织的相关培训，然后完成单位安排的其他日常综合事务。
1: 那你像这种就是每日基本是都有这个接待量吗？还是
0: 几乎吧，
1: 几乎都有。
0: 就是就算是说这个案件没办法，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不符合这个调解的规定的话，我们也会帮助患者去跟他解释一下这个咱们调解的过程了，或者是说可以引导他走其他途径。
1: 那你像这种的话，一般一个案件大概咱们需要多久调解成功？
0: 一个月吧。
1: 哦，这么久。
0: 对，因为就是这个是有我们接到这个患者投诉之后
1: 也需要这个流程的。
0: 对，
1: 流程之后咱们说哈。那你像这个调解工作的话，肯定有一些主要的法律依据哈。那咱们一般调解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咱们国家在2018年10月1日起实行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2021年1月1日实行的民法典，是我们这个公平公正处理医疗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
1: 这个叫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哈，还有个民法典。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就什么时候用哪个呢？
0: 那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主要是针对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提供了专门预防和处理机制，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行政法规，共计5章55条，从预防、处理、鉴定、法律责任四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的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而民法典呢，是在第7编侵权责任第6章专门设置医疗损害责任的章节，共计11个条文，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双方的权责，对于医患双方给出了完整的法律保障，是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法律依据。
1: 这是两个这个法律依据的基本情况哈。
0: 对，
1: 那他俩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
0: 那他们的区别我分为以下6大点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第一大点是立法性质与效力层级的不同。立法性质的差异呢，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立法目的是为了落实医疗卫生领域行政管理要求，规范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行政流程，侧重从行政管理角度维护医疗秩序，平衡医患双方权益。而民法典基于基本法律，属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础法，综合性法律，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确立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其调整范围覆盖全部民事生活领域，医疗损害责任仅仅是其中侵权责任编的一部分内容。
1: 这是立法性质的差异哈，一个是行政法规，一个是基本法律。
0: 对，
1: 那还有哪些不同？
0: 效力的层级区别，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规则，行政法规，因此民法典效力层级高于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当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内容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如果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不一致，必须以民法典作为裁判依据。
1: 所以说这个效力层级的话还是以民法典为主是吧？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条例就是只为辅是吧？如果他俩有冲突的话，是以民法典为主的。
0: 是的。
1: 那你像这个对象和规范的范围是不是也不同呢？
0: 对，条例调整的对象不仅仅是医患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还调整卫生主管部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行政社会组织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 过程中的行政管理和社会调解关系，既包含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也包含行政管理层面的纵向关系。其核心围绕医疗纠纷的全流程处理，从医疗风险预防、医疗质量管理到协商、调解、诉讼等纠纷解决路径，都做出了系统规范，涉及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要求，也明确了调解组织的工作规则。而民法典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涉及医疗领域的内容集中在侵权责任编的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仅调整医患双方之间因医疗行为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民事关系，不涉及行政管理和社会组织调解的程序规范，也不对医疗行业的预防管理工作做出行政要求。
1: 嗯，这是调整对象的差异。
0: 对，
1: 那规范范围的区别有哪些呢？
0: 条例的规范范围覆盖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全链条，在预防层面要求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完善医疗风险防控体系，落实病例管理要求，开展医患沟通培训。在处理层面规定了双方协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四种解决途径，明确了各类解决途径的程序要求、鉴定规则、赔偿规范，同时规定了卫生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和法律责任，涵盖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而民法典仅对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民事规定做出了规定，明确了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过错推定的适用情形、医疗机构告知说明义务、病历资料的保管责任、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情形等内容。仅解决医患双方在民事赔偿中的责任认定和权利义务分配问题，不涉及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则和行业预防管理要求。
1: 嗯，这是第二个不同哈，叫做调解对象与规范范围不同。那第三个不同是什么呢？
0: 立法目的与价值侧重不同。
1: 嗯，立法目的。
0: 对，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立法目的是条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可见其价值侧重，一方面在于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推动医疗机构提升医疗质量，减少医疗过错；另一方面在于快速高效化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通过多元纠纷解决途径分流诉讼压力，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兼顾医患权益与公共医疗秩序的稳定。
1: 嗯，就是条例的立法目的有两个哈，第一个就是预防，第二个就是如果发生了纠纷我应该去怎么做。
0: 对，快速的化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
1: 对对对。那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又是什么呢？
0: 民法典涉及医疗损害责任部分的立法目的是作为民事基本法明确侵权责任的规则，保护患者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同时平衡患者权利保障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明确医疗机构的责任边界，确立民事领域公平正义的基本规则。其核心价值是定分指征，确认和保护民事权利，侧重从民事权利保护的角度确立责任认定标准，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提供实体裁判依据。
1: 嗯，这就是条例和民法典的立法目的的不同哈。那第四个不同又是什么呢？
0: 规则内容与核心规范不同。规则与责任规则的差异在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基本规则原则，一般医疗损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患者需要证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存在过错， 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能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规定了三类过错推定情形。第一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是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遗失或者是伪造、篡改，或者是违反损害病历资料。在此三类情形下，直接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而民法典还明确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紧急救治规则、患者隐私保护规则、产品责任规则等，统一了民事责任认定标准。条例本身不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作出创设性规定，其核心是规定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定，比如明确了患者有权复印全部病历资料，规定了医疗损害鉴定的委托方式、鉴定机构资质要求、鉴定内容、鉴定意见的效力，规范了医患协商的主体要求和协议内容，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程序和期限。这些规则都是为了配合纠纷解决的流程，本身不改变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
1: 这是规则与责任规则上的一个差异哈。
0: 对，
1: 那在免责事由规范上又有哪些差异呢？
0: 民法典第1224条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三类免责情形。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的，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这是民事层面法定的免责事由，是法院审理医疗损害案件的直接依据。
1: 这三种情形是医疗机构免责的哈。
0: 对，
1: 那条例有哪些规定？
0: 条例中没有对医疗损害免责事由作出专门规定，仅在总则部分强调了医患双方应当依法维护医疗秩序，解决医疗纠纷，不对实体免责规则作出调整。其关于责任承担的内容都是指引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
1: 这是免责事由规范的差异。那在解决程序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不同呢？
0: 对的，条例中大篇幅规定了多元解决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流程。第一个是咱们的可以协商解决，明确医患双方可以自行协商，协商达成一致应当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对于赔偿数额较大的纠纷，鼓励通过调解途径解决。
1: 这种协商的话是也是需要通过第三方吗？还是他两个就可以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条例中明确规定，医院自行可以解决是在金额10000元以下。如果超出10000元以上，必须是走这个人民调解或者是说其他的途径
1: 往下走了。
0: 对，
1: 第一个途径就是协商解决，是医院进行调解。
0: 对，
1: 是吧？
0: 然后但是它有金额的限制。
1: 如果是协商解决不了了，就得去咱们人民调解了哈。
0: 是的，明确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然后这个职责，规定调解不收取费用，咱们的这个调解是可以申请、受理、鉴定、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流程。
1: 那是不是基本到咱们这个人民调解就基本是一大部分都可以调解成功的？
0: 对的。
1: 如果有不调解成功的，是不是就进行下一步？
0: 咱们可以进行，还可以申请行政调解。规定卫生主管部门可以应双方申请进行行政调解。如果行政调解咱们再没办法解决这个纠纷的话，就可以告知这个医患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程序规范都是民法典没有规定的内容，然后民法典仅解决实体责任问题，不涉及纠纷处理的具体程序设计。
1: 所以说这个纠纷处理的程序是咱们条例里规定的哈，民法典并没有规定。那这个是解决程序规范的一些差异，那还有哪些不同呢？这两个条例，
0: 还有是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同。责任 类型的差异。条例中规定了多类型的法律责任，除了民事赔偿责任之外，还规定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行政管理要求的行政责任，比如医疗机构未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制度，由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罚；医疗双方扰乱医疗秩序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还规定了卫生主管部门调解组织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是包含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复合责任体系。但民法典中仅规定了是民事法律责任，即医疗机构因医疗损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不涉及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需要依据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刑事法规规范。
1: 那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哈，跟我们说一说。
0: 民法典中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主体是医疗机构，性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责任。而条例中的责任承担方式多样，既包括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民事赔偿，也包括行政机关对违法主体的警告、罚款、处分等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还包括公安机关对涉医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处罚。责任性质和承担方式都更为多元。
1: 这个法律和这个民法典的一共五点不同了哈。你刚刚说从六个方面，那最后一个方面那有哪些不同呢？
0: 司法适用中的关系差异，在司法实践中，二者是上位法与下位法、基本法与专业行政法规的关系。具体适用规范如下。第一个是咱们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认定，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条例与民法典不冲突的内容可以补充适用，比如条例中关于病历的复印的规则和民法典规定一致，可以作为操作依据。第二个就是关于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则、行政管理规则，优先适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条例的程序规范不违反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属于专业性的程序规范，应当优先适用。当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内容冲突时，应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综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是专门调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行政法规，侧重程序管理和行业规范。民法典是民事领域的基本法律，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规则。二者调整范围不同，效力层级不同，但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是共同构成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规则体系，互相补充配合，共同实现保护医患权益、维护医疗秩序的目标。
1: 可以说这个把这两个区别好给咱们大家都讲清楚了。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以及维权渠道。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随平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科普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维权渠道，帮助大家依法依规的化解医患矛盾。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就是说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民法典的不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调解医疗纠纷的原则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调解这个矛盾呢？
1: 医调委的调解原则，咱们是包括依法依规、自愿平等、尊重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公平公正、及时，还有就是调解免费。调解方式的多样化会根据案件及医患双方的情况而定，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为了确保调解的严谨性、公正性，努力做到调解有依有据、分析评判、积极沟通、合理赔偿、化解纠纷。医调委通过咨询专家调查论证，在理清还原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引导双方明事理、辨是非，促使双方消除误解，实现量化化解纠纷。二呢，是为了准确地确定医患双方责任，尽快解决纠纷，医调委对复杂疑难纠纷组织相关医学专家进行论证，调解员依据专家论证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采取背对背、面对面等方式方法劝导患者及家属要在法律框架内合法、合情、合理地表达诉求，同时还进一步与医方沟通，从医学角度分析问题，从责任、道义层面与医方代表协商，最终协商医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调解协议。第三，就是努力提高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在处理纠纷中始终让纠纷当事人感到调解员是从其切身利益出发，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处理问题，从而解决医患双方顾虑，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公信力。第四，是抓科学鉴定和分析研判，坚持以医疗责任鉴定、司法鉴定和专家论证意见为基础，以咨询专家为参考，形成对医疗损害过错事实的责任认定，坚持每一起案件都组织调解员集体讨论、分析研判、剖析总结。
0: 这就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原则以及采取的方式方法哈。那其实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如果出现了医患关系，这个调解的流程到底是什么呢？那如何去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呢？
1: 那我简单说一下完整的调解流程，大家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对照参考。第一步就是提出申请，医患任意一方或者是双方共同携带身份证、病历资料、缴费单据、相关证明等材料到市医调委现场申请调解，也可以通过电话先行咨询预约。第二步就是受理登记，我们工作人员会核对材料，了解纠纷基本情况，对于符合受理范围的正式登记受理，不符合的也会当场告知原因，并引导大家选择其他途径。第三步是情况核实与评估，我们会分别听取患者及家属、医疗机构双方的陈述，查阅完整病历、诊疗记录，必要时会邀请医学、法学领域的专家进行专业评估，理清事实，明确责任边界，这一步也是保证调解公平的关键。第四步就是组织调解会谈，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我们组织医患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也可以根据情况分开沟通疏导情绪，我们会客观解读医学常识、相关法律法规，梳理双方诉求， 居中协调，引导双方换位思考。这个第五步就是签订调解协议，如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会出具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签字确认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后续我们也会跟进协议履行情况。如果经过多次调节双方依然无法达成共识的，我们也会明确告诉大家，可以选择诉讼等其他途径继续维权，整个流程公开透明，简单易懂。
0: 嗯，这就是五步这个流程哈。那这个有人问了，说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受理以及调解结案到底是需要多长时间呢？首先说一下受理吧，咱们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受理这个案件呢？
1: 是它分三种情况吧。一个是当事人就是双方共同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的，符合受理范围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受理调解。另一种情况是一方当事人申请调解，符合受理范围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征得另一方同意后，三个工作日内受理调解。
0: 所以说双方都不需要同意这个调解哈。
1: 对，是的。人民调解的这个明确规定必须是双方同意才可以介入调解。还有就是第三种情况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需要

0: 五大优势，也是越来越多群众愿意选择医疗纠纷调解的原因。
1: 嗯，五大优势依次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第一大优势是中立公正，公信力强。医调委既不属于医院，也不属于行政部门，是独立的第三方，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只依据事实、医学知识和法律规范处理问题。很多家属顾虑医院护着自己人，也是担心维权无门，而第三方调解能最大程度打消这种顾虑，让双方能够放心沟通。第二大优势，咱们的人民调解是全程免费的，可以减轻经济负担，打官司需要承担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多项开支，维权成本较高。而我们的医调委的调解、咨询、材料梳理、专家评估等所有的费用全部是免费的，实实在在为群众和医疗机构节省开支，降低维权成本。第三大优势是程序简便、耗时短、效率高。诉讼程序的话比较复杂，立案、举证、开庭审理周期长，短则数月，长则一两年，当事人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人民调解流程简化，一般纠纷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对接调解，不用反复跑腿，能够快速化解纠纷，让大家早日摆脱纠纷的困扰。第四大优势就是柔性化解，不伤和气。医疗纠纷里，双方往往都带着情绪，患者及家属心里的难过、焦虑，医护人员也觉得很委屈。诉讼是对抗式的模式，容易加剧对立的情绪，而调解是以沟通、疏导、劝说为主。我们会先安抚双方的情绪，进行讲道理、是法律，普及医学常识，引导彼此换位思考，既能解决矛盾，也能最大限度维护医患之间的关系，避免矛盾持续激化。第五大优势是专业支撑，化解专业壁垒。医疗纠纷专业性极强，普通群众看不懂病例，或者是不了解医学常识，维权时很被动。我们医调委配备了专职的调解员，遇到复杂疑难的纠纷，会邀请专家参与研判，用专业知识理清责任，解读问题，打破信息壁垒，让双方都听懂理解，避免因为不懂专业知识而产生更深的误解。除此之外呢，调解协议书具备法律效力，双方签字后都需要依法履行，权益有充分的保障。
1: 这就是这个咱们了解了之后，就是明确了咱们医调委的这个流程哈，以及这个优势。那有没有什么典型的案例跟我们说一下呢？咱们是怎么调解的？
0: 那我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曾经调过的一个案件吧。是这样，患者男，60岁，因右侧肢体活动受限，伴言语笨拙，到某医院急诊就诊，医方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经过溶栓后呢，病情并未好转，患者最后死亡。患者家属认为，患者在住院期间术后医生没有认真观察和对症治疗，导致患者死亡，对患者家属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他认为医方存在了重大过错，要求医方赔偿100余万元，并向患者家属道歉。而医方却认为患者自身存在肺感染、应急性溃疡等并发症，疾病本身存在呼吸衰竭的风险，病人的死亡与医生的诊疗活动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轻微责任。但是患方的索求金额过高，所以医患双方这个产生了这样的纠纷。
1: 就是患者家属认为是他们有过很大的过错哈，是因为他们没有确定好这个症状，然后你就去治疗。但是医方呢，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只是轻微责任，他的要求赔偿金额太多了，
0: 是
1: 所以说那个就造成了纠纷哈。
0: 对，
1: 那之后怎么做的呢？
0: 这个纠纷发生后吧，这个患者的女儿因为这个父亲的死亡，情绪特别激动，多次到医院哭闹。医患无法正常沟通协商，这个医方就联系到了咱们的市医调委，希望通过调解解决此纠纷。 患者家属也来到了一条。

0: 为调解员呢，首先向这个患者家属告知咱们医调委的性质、调解原则、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调解流程，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医调委调解解决这个医疗纠纷的优势等。
1: 嗯，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都说过的这些哈。
0: 是的，
1: 嗯，
0: 那个调解员也认真听取了患方的陈述，啊，详细了解产生纠纷的原因及患方的诉求和理由。
1: 嗯。
0: 调解员向其解释，纠纷发生后，像这种死亡案件，大部分应该去进行这个尸检，以明确死亡原因。但是家属拒绝尸检，医调委作为依法专业调解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纠纷必须坚持中立、客观、公正，提出的赔偿建议是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法律规定，赔偿标准来计算出来。因医患分歧较大，调解员提出请相关的医学专家对纠纷这个争议事项进行分析、评估、论证，专家意见可作为调解的依据。调解员再依据这个专家的论证意见计算出赔偿金额，再与医患双方进行协商。患方表示同意医调委提出的意见。调解员呢又与医方沟通，听取医方对争议事项的分析。医方就认为医生诊断明确，治疗得当，但对患者病情危重程度评估不足，与患者家属沟通不畅，未能向患者家属清晰地解释病情、治疗方案和风险，导致患者家属产生误解，存在一定过错。调解员指出，协商赔偿金额应以事实为依据，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调解员阐明这个调解意见后，医方也表示认可。
1: 嗯，其实医方也承认自己的过错了。
0: 是的，他们也是在这个自己进行分析后，也认为存在了
1: 一定问题。
0: 对
1: 对对。
0: 调解员就是跟双方沟通后，仔细查看了这个提交的病历、检查报告以及相关材料，在全面了解这个整个事情的经过基础上，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讨论。案件的焦点问题就在于医方的诊疗行为是否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以及医方所承担的责任比例。接下来医调委就立即组织了相关医学专家对医疗争议事项进行评估分析，专家的分析意见如下。一是患者急性脑梗死入院，大血管病变入院，给予静脉溶栓、动脉取栓，诊断明确，治疗得当，有溶栓取栓适应症，无禁忌症。第二个是值班医生对于当时及以后出现的血氧波动下降可能危及生命的风险是认知不足的。病情的第三方面，病情的变化，血氧下降，出现呼吸衰竭，病人应该进行呼吸机治疗，家属一直拒绝使用呼吸机，查血氧分析存在沟通不畅，医患双方对于呼吸机的作用认识不对等。专家分析后呢，对此次医疗争议做出具体的论证是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参与度为40%。调解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根据专家论证意见，计算出赔偿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6万元。考虑到调解员计算的赔偿金额与患方诉求差距较大，组织医患双方面对面调解效果可能不佳，调解员讨论后决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先与患者家属沟通，向他们详细说明了调查核实结果与专家意见，告知计算出的赔偿总额及明细。调解员指出，医方对患者病情危险程度评估不足，沟通不到位，存在欠缺，但并非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患者本身的疾病严重性是死亡的重要因素。

0: 专家论证意见是根据病例影像资料分析研判后得出的结论，希望患方家属尊重客观事实，提出的赔偿金额应有法可依，在合法合规范围内理性表达诉求。患者家属开始对赔偿金额感到意外不理解，经过调解员耐心宣传解释引导，患方表示接受一条伟计算出的赔偿金额，并对之前说过的过激言语表示歉意，对一条伟工作表示感谢。最终医患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至此经过多日多次的调解，纠纷圆满解决。经过回访，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
1: 所以说每次调解完一个案例的话，咱们也是要回访的哈，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那看看时间哈，节目掉到最后了，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呢？
0: 想借助这个广播平台再次向全市听众朋友们公示我们的联系方式及办公地点。我们的地点是在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胜利大街61号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1楼，电话是0470-822-8338，0470-399-6576。大家如果遇到医疗相关的问题和疑问，可以随时前来咨询或者是申请调解。我们一条委全体工作人员至始会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努力搭建医患沟通的连心桥。
1: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哈，咱们是不收费的，
0: 是
1: 的，全部全程免费哈。
0: 是的。
1: 那今天通过随平的细致讲解呢，大家全面了解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相关的知识、办理流程以及维权渠道。医患纠纷发生之后呢，千万不要冲动闹事哈，盲目索赔，依托一条委第三方免费调解是高效省心的一个维权优选。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都能够牢记合法维权的路径，遇事呢依法理性的协商，也期待医患之间呢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共同营造出平安和谐的就医环境。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再见，听众朋友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家里和村里一整天发生的事，门外的孙少安都一无所知。他此刻正跪在米家镇兽医站这个简易牲口棚里，手忙脚乱地给生产队的病牛灌汤药。给这么一个不通灵性的庞然大物吃药，一个人简直对付不了。下午头一顿药，有兽医站的人帮忙，一个人捉牛头，一个人灌药，没有眼下这么费劲。这儿今夜半更深，兽医站的人别说早已经下了班，现在恐怕都睡得死沉沉的了。他跪在这肮脏的牲口棚里，一条胳膊紧搂着牛脖子，一只手拿一个铁皮长卷筒，在破脸盆里舀一卷筒的汤药，然后搬起卧着的牛头，用铁皮卷筒头

撬开紧闭的牛牙关，把药强灌下去。有时灌呛了，牛给他喷一身，他顾不了这些，尽量不让牛把药糟蹋掉，浑身的劲儿都使在抱牛脖子的那条胳膊上，两个腿膝盖在牛棚的粪地上拧出了两个深坑，紧张的浑身大汗淋漓。他们对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他口轻力大，走势雄健，干活是全村两个队最拔尖的。二队队长金俊武前年曾提出用他们队两头牛再搭一条好毛驴换的这头牛，他都没换。平时耕地只要他在场，就不让其他社员使役，常自己亲自指着距离，他怕别人不爱惜，让牛劳累过度。他还经常给饲养员田万江老汉安顿，给这头牛加草加料，偏吃偏喝。不料今年刚开春动农，这头牛就病了。牛两天没好好吃草药，他也两天没好好吃饭。这牛一病，他也似乎病了。今早上，他赶紧亲自邀着牛来到米家镇的兽医站。好在兽医站一检查没什么大毛病，只是牛肚子里上了点火，兽医说灌几副药就会好的。当时开好药后就给灌了一副，兽医站的人说最好晚上12点钟再灌一次。本来他想当天就返回双水村，但考虑牛有病，来回路上折腾一天恐怕生灵受不了，就决定在米家镇过一夜。现在他把最后一卷桶药汤灌进了牛嘴巴，亲热地拍拍牛脑袋，然后就疲乏地站起来，把空脸盆和卷桶放在窗台上。他看见牛的眼睛出现了一种活泼的亮色，心里就踏实了许多。他出了牛棚，看见兽医站里一片黑灯瞎火，哪个窑洞里传出了一阵鼾声，打雷般响亮，这已经是深夜了。他迈着两条长腿穿过院子，出了兽医站的土豁子大门，来到公路上，前面不远几步就是米家镇的那条小街道，现在那里也已经没有了人迹，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照耀着空荡荡的街道。他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一夜呢？他白天抽不出身，也没到旅社去登记个床位，这是公事，他可以掏钱住一宿旅社，但现在旅社恐怕也住不上了。米家镇就一个小旅社，这里过往人多，通常天不黑就住满了人。他从公路上盲目地向镇子里走去，唉，如果在十个节他还有些熟人，甚至还认得一两个公社干部，他哪里都可以凑合一夜的。可这米家镇已经到了外县，人生地不熟，他到什么地方去住这一夜呢？要是夏天也好，他可以在兽医站的院子里随便找个地方一躺就行了。这现在虽然已经开春，棉衣还没有离身呢，一早一晚怪冷的。米家镇又在大川道里，风特别硬。他一路毫无主意地向街道那里走，并不知道他到了街上又能怎样。他猛然想起巨山叔的女儿金芳不就出嫁在这米家镇上了吗？听说他女婿就在这镇上木匠铺里，家离街道也不太远，能不能去他家歇息一晚上呢？他在朦胧的月光下摇了摇头，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已经是夜半更深，人家早睡熟了，怎好意思敲门打窗惊动人家呢？现在他已经来到了街道上，这街道虽然也破破烂烂，但可比十个节多了许多铺子门面，看起来像个城镇的街道。
少安惆怅地站在一根电杆下面，不知如何是好。昏黄的街灯照出他高大的身躯，脸型身材和他弟少平非常相似，只不过因为劳动的缘故显得更要壮实一些，高鼻梁直直的，也像希腊人一样，脸上分明的线条和两片稍稍向下弯曲的嘴唇显出青年男子的刚骨气。从眼神中可以看出，这已经是一个有了一些生活阅历的人，尽管他只有23岁，但和这样的青年打交道，哪怕你有一大把年纪而且老于世故，也要认真对付的。孙少安站在路灯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用从烟布袋里捏一撮烟叶熟练地卷了一根烟棒。他抽烟，但不用烟锅抽，他觉得烟锅太小，抽两口就完了，太麻烦，就经常用纸卷着抽旱烟。纸烟他抽不起，除过要办大事，平时很少买。今天出门办事，他现在口袋里还有半包金丝猴香烟，但他舍不得抽，一年四季卷着抽烟也要费许多纸的。报纸太厚，他就常拿少平和兰香写过的旧作业本卷着抽。少安卷起一支烟后，发现他没有火，走时太忙，打火机丢在了家里的炕上，到了米家镇，忙得又忘了买一盒火柴。他此刻多想抽一支烟呢。他好像隐隐约约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叮叮咣咣的声音，他仔细听了一下，听出来这是打铁的声音。在什么地方呢？好像在街头的那一边。好，打铁的地方有火，去那里点个火抽支烟吧。他撩开两条长腿，手指头里夹着那只卷好的烟棒，就向传来锤声的那边走了过去。他一直走完这条不长的街道，并且出了街那头，才在一个小土坡下面找见了那个铁匠铺。铁匠铺的一扇门闭着，另一扇门开了一条缝，看见里面红光闪耀，大锤小锤响得如同炒爆豆一般。少安犹豫了一下，就推开了这扇虚掩的门。他看见打铁的是一老一少，

什么地方，那个抡大锤的徒弟就往哪里砸去。叮叮咣咣，火花四溅，两个人腰里都围了一块到处是窟窿眼的帆布围裙。少安进来的时候，这两个人正趁热打铁，谁也没顾上看他，只等到那块铁褪了红色，被老汉重新夹进炉里的时候，这两个人才惊奇地打量起他来。少安赶忙说，老师傅，借个火点一下烟。行。铁匠师傅用铁钳夹了一块红炭火给他伸过来，少安赶忙凑上去点着了那支烟棒。他听口音知道铁匠是河南人，黄土高原几乎所有的铁匠都是河南人。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试想，如果出国就像出省一样容易的话，那么全世界也会到处遍布河南人的足迹。他们和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只爱漂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过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孙少安点着烟后，因为离炉火站得近，他才感到浑身一阵发冷。他于是就在炉边伸出两只手想烤一烤火。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呀？你是哪儿的？河南老师傅一边拉风箱一边问他。少安对他说，我是双水村的，给队里的牛看病，天晚了还没寻下个住处。那位年轻的徒弟说，旅社恐怕人都住满了。就是的。少安脑子里继续盘算他到哪里去过夜。我看你今晚找不下地方了。这镇上有没有熟人？老师傅问他。没。少安对他说。哦。师傅用铁钳拨弄着炭火里的铁块说，你要是实在没去处，不嫌俺这地方，可以凑合一下。不过没铺没盖，可这地方还暖和。河南人由于自己经常到处漂流浪游，因此对任何出门人都有一种同情心，他们乐意帮助有困难的过路人。少安一下子高兴地站起来说，行，老师傅，这就给你老添麻烦了。的确，他很感激这个河南老师傅，没铺盖算什么，他能在这火边嘎就到天明就行了，总比一晚上蹲在野场地里挨冷受冻强。少安问师傅，这么晚你们还干活？徒弟回答他说，这件活说好明早上人家来取，不加班不行。少安看炉灶里的铁烧红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金丝猴纸烟，走过去对那个年轻徒弟说，师傅，你先抽一支烟，让我来替你添几下吹。那徒弟看他这样实心，就很乐意地接过纸烟，把手中的铁锤让给少安。少安又把另一根纸烟恭敬地夹在执钳操锤的老师傅的耳朵上。老师傅现在不仅没空抽，甚至腾不出手来接烟卷。等老师傅把烧红的铁块放在铁针子上后，少安就抡起锤和老汉一人一下打起来。他因为常出去为队里修理损坏的农具，曾在十个节也是一家河南人的铁铺里轮过这家伙，因此不外行。再说这是力气活，又没什么太高的技术要求。等他轮完一轮锤后，这铁匠师徒俩都夸他在行。少安笑了笑说，出一阵力身上就暖和了。少安又轮了两回锤，看这把镢头快成型了，就把铁锤又交给那个年轻徒弟。老镢头全部打成后，这师徒两个把墙角一个放工具的土台子收拾开，给土台子上铺了

一块破帆布，对少安说：“就凑合着躺一夜吧。”说完，他们就到里面的一个小窑里睡觉去了。少安在地上搬了一个废铁砧子，把自己的罩衣脱了，垫在这砧子上，就算是个枕头。他拉灭了灯，在一片黑暗中疲乏地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孙少安在饭铺里吃喝了一点，就到兽医站把他的牛腰上，起身回双水村了。一路上，他由着牛的性子走，并不催促他，因此慢慢腾腾，30里路走了将近一个上午。在接近城里人吃午饭的时候，少安腰着牛才走到了双水村北边的村头上。他看见前面的公路上，田二正在路边的水沟里弯腰寻找什么破烂。等他走到田二身边时，老汉怔了一会儿，大概才认出这是个熟人。少安对他说：“二叔，快回家吃饭。”田二神秘对他微笑着，嘴里嘟囔说：“世事要变了。”说完就又低头在水沟的碎柴烂草中翻搅起来。少安腰着牛从他身边走过，心里随意感叹地想：“如果我活成他这个样子，早就上吊死了。”随即他又笑了，想问题是活成他这个样子，往往连死都不懂了。田二父子俩是他队里的社员，他同情这两个不省人事的人，每当路上看见顽皮的村童欺负他们时，他总要把孩子们撵跑。田二的憨小子，他干脆打发到大队的基建队上，那里劳动的人比较集中，好照看他。现在少安腰着牛已经进了村，他正准备把牛腰到田家阁的饲养室里，看见二队队长金俊武担着一担粪从东拉河的裂石上走过来，并对他招呼说：“少安，你等一下。”二队队长金俊武40来岁，腰圆膀粗，长一对炯炯有光的铜铃大眼，这人悍性很强，脑子里弯弯又多，是金家族里一条好汉。他父亲就是旧社会双水村著名的文人金先生。老先生1952年就去世了，不过金家兄弟三人身上没一点文气。金俊武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老大金俊文已经50来岁，性子也不弱，只不过一般不出头露面。这人手巧，杀猪、泥窖、垒锅灶、匠工活里都能来两下。他生养的两个儿子金富和金强，像土匪一样蛮横。俊武的弟弟金俊斌倒和两个哥哥不一样，老实的已经快成了傻瓜。但这个大家庭里的所有成员，因为有精明强悍的金俊武，谁在村里也不受气。金俊武虽然人长得粗壮，但做事从不靠蛮力，主要用智力周旋。他对长辈很有礼貌，做事在大面子上很宽阔，私人交往中不计较一些小亏小损，而且像少安一样从不欺负村里的弱者，因此在金田两族一般人中都有些威望。在村里的强人中间，包括田福堂在内，俊武都有点不服气，但他比较尊重和佩服比自己小好多岁的少安。这后生和他一样精明的，谁也哄不了，而且一身男子气，小小年纪就能独当一面，把一队搞得比他二队还好。他尽管和少安关系不错，但两个人心里也藏着翘劲儿，看谁把自己的生产队搞得好。一年下来，他往往都败在少安的手下。少安听俊武让他等一下，就扯住牛缰绳站在公路边，等俊武从河道里上来。金俊武把粪担子放在路边，抹下头上的毛巾，擦了把汗水，问：“听说你到米家镇去了，牛不要紧吧？如果这牛不中用了的话，咱们还是换一换，哪怕我使用2天就死了，也不后悔。”金俊武笑着对少安开玩笑。
就是一头死牛，我也不换你那三个活宝。怎，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少安问金俊武。你不知道？俊武看着他问。什么事儿？少安确实什么也不知道。罐子村你姐夫让公社拉到咱们村，正在你家后头的工地上劳教着嘞，昨天晚上还拉在学校院子里批判了一通。为什么事儿？少安脑子里嗡一声。听说是犯了几包老鼠药。俊武不好意思看少安的脸，他担起分担说，你快回家看看，听说你姐引着两个娃娃也到你家里来了。少安脸上显出不在乎的样子，对俊武说，你忙你的去，我把牛送到饲养室再说。这是个屁事，多不了白受几天苦，还能定成个反革命。金俊武点点头，担着粪走了。少安匆匆地把牛邀到饲养室，给饲养员田万江把药交代下，就折转身向家里赶去。孙少安不愿意在金俊武面前表示任何慌乱，叫这个强人笑话他，但他现在内心中充满了焦躁和不安。对于像他们这样各方面都很脆弱的家庭来说，一件小事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混乱，甚至使一切陷入瘫痪，而眼前发生的又并不是一件小事。姐夫不仅使一家人蒙受耻辱，而且罐子村他家的生活越烂包，他这里的家庭也就要烂包得更快些，因为他和父亲绝对不可能丢开姐姐和两个孩子不管。他更知道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一家人都只靠他来解决，他不仅要解决事情本身，还同时要安稳一家人的情绪。他现在一路往家里走，脑子里已经开始飞快地判断各种情况。是的，这是公社出面搞的事，如果是本村，他就会立即去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穿插，先找俊山叔，再找金俊武，然后找二爸，最后找田福堂，当然还有许多人，而且他还不会都直接出面，各种交错制约的力量就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在双水村这个天地里，他还是有些能耐的，可姐夫是罐子村的，而这事又是公社搞的，和双水村没一点关系，他现有的能力看来无法解决这事，怎么办呢？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聆听记。在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啊，有这样的一位舞者，他21岁才踏入乌兰牧齐的大门，曾被质疑超龄，被议论遭罪，可他却用47年的坚守把质疑变成了传奇。他曾经在-40度的露天舞台上，穿着单薄的纱裙在冰碴上跳舞，牧民们啊脱下了棉袄冲上舞台，用身体为他筑起挡风墙。他曾经在废弃的马棚里把腿吊在房梁上练功，在土炕上起舞，创造出独特的炕头芭蕾。他的独舞《溪水姑娘》32个电钻惊艳了全场，45年后仍然在舞台上传授不息。他呢是达斡尔族舞蹈家，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卢日格勒代表性传承人，是无数年轻舞者心中的严师朱朝霞。今天呢，我们把他请到了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冰天雪地里的舞蹈梦，聊一聊乌兰牧齐精神，聊一聊那些在冻土上燃烧不息的艺术之光。我们非常欢迎朱朝霞老师，朱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今天啊很荣幸再一次见到您了。以往见到您都是在排练的现场，看到的都是严肃的在现场上严师的状态，今天看到您这么亲和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个时候在舞台上排练的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就您的目的是不是都非常明确？
1: 是啊，就是说作为一个，我是从演员出身嘛，作为演员的时候吧，就希望能有一个好导演给我们编出了好的舞蹈。但是在排练厅自己当了编导以后，特别想是把自己的作品，特别是能用我的作品提升下一代的艺术水准，就这么一个心情。
0: 嗯，所以目标很明确，所以在舞台上排练的时候可能会更严格。
1: 对，我就是排练的时候真的怎么说呢，谁都不认，就六亲不认他们说我六亲不认
0: 就认效果
1: 对，是，但是下去都是好朋友。我说严师出高徒嘛，那就得严。艺术永远是有瑕疵的，它永远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在不完美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
0: 所以今天啊再次见到您，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了不一样的朝霞老师。也确实是想跟您聊一聊您的艺术人生。一辈子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舞台奉献给了传承。听说您是1977年就进入乌兰牧齐了。
1: 是啊，我呢就是从小吧，可以说啊特别喜欢这个艺术，也特别酷爱又唱又跳的这样的。但是那个年代好像就是传统观念强一点，家里也不太喜欢就让我做这个事业，但是我就是偷摸的也得去干这个事儿。小学的时候我就代表，那时候还归黑龙江管呢，小学的时候我就代表那个小学的代表茉莉达瓦吧，到那个加格达奇，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我们地区是加格达奇，黑龙江省嘛，就是去演小品。那时候我就演小品，我那才5年级演的。等到高中初中的时候又是代表茉莉达瓦，那时候干啥了，就是八部样板戏，你知道吗？那个样板戏时代吧，
0: 是，
1: 我们就跳白毛女，穿竹尖了。那时候你想想，我们就穿上竹尖鞋再跳那个白毛女，完了我还跳那个大红枣，那个是白毛女的大红枣，送亲人不是吗？还有红色娘子军里边那个斗笠舞，我们全是竹尖跳。就那个时候就代表我们茉莉达瓦到加拿大去比赛，那也是都是每回也是都是拿上好奖回来，很开心的回来。
0: 据我所知啊，当年跳这个白毛女这个角色，白毛女这个角色都是很多人争抢要表现的，这样都要抢到的一个角色，但是您都是当仁不让的。
1: 是一直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又能唱又能跳的，就这么一个喜欢嘛，实际就是喜欢，就是形象也好点吧，算是也挺苗条，不像现在这么占地面积这么大这么胖了。就是跳那个扎红头绳，北风吹，
0: 雪花飘，
1: 雪花飘。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像现在这么高级的手段，电视啊手机啥的都是那个电影，从那个光盘上电影的那个就拷贝上往下扒，但是我们跳的跟那个八个样板戏里都一模一样，都不太差的。
0: 天赋也是在这儿，还有后天的努力，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点主角光环吧。
1: 那个时候就是一般我们末期就是那个文艺汇演的时候，我永远是第一，唱歌，唱歌，
0: 多方位全方面发展，
1: 唱歌，
0: 那个时候刚刚进入乌兰牧旗是20岁。21岁，
1: 那个啥，我那个高中毕业以后，我还下乡两年知青呢。我所以说，有时候想起来吧，是受了很多的苦，下乡产地割麦子，什么起土豆，什么嘎黄豆，那手扎的都是血泡血呀。那么磨镰刀那个手全都是那血泡，就那种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我以后现在艺术走到今天的。最深厚的功底就是下乡锻炼的
0: 扎根生活。
1: 21岁完了，就是末期乌拉木齐，就是要招收学员时，为了末期20年大庆时候就把我给招回来了。完了那时候就领导什么咱们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回来干啥了呀，这么大了还能干吗，还能跳多少年呢，都20多岁了。但是我就喜欢，后来我也跟领导下决心，我们齐领导看着我是个苗子。你知道我下乡在知青点还干什么了吗？在知青点你知道我向老百姓学习，我会唱二人转，我还会唱单猪头，就是独角戏，我自己在台上唱20分钟，我自己能就是在台上演出。老百姓说我，哎呀，你看你们唱那个什么，我们那时候独唱最时兴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就这个歌，什么我站在台湾岛上望着什么台湾什么兄弟啥的，就那种那个时候就人们就特别思念，那台湾也是我们的领土嘛，我们就是这样。唱完他说你就应该学那个什么，学这个我们这个二人转，和一唱台上啥的还能唱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啥的，我就学了。哎呀妈，学完了以后也是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真的很好很好的奠基。
0: 也是个艺术的积淀，舞台经历的积累。那当时啊，21岁说进入乌兰牧齐，也算是大家都说高龄，
1: 真的高龄。
0: 但您坚持了梦想。
1: 我去的时候就可以说，在我们那批同批学员里头，他们现在到现在都管我叫老大。我就是比他们大4岁，大6岁。就是同批的人，我们是77年参加工作，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那个去了以后嘛，我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代乌拉木齐，你知道啥呢，你管会唱管会跳还不行呢，一个人得会3样。完了就让我学乐器，完我说我，哎呀，领导，我说的那吴老师，我们那个指导员，我说吴能琴老师，我说我学不了了，我说我都这么大岁数，再说我不喜欢那个乐器，我说我这手都这么硬了。完了我说的我想那个啥当报幕员，我还想当导演。我说的
0: 勇敢
1: 啊！完，他说，那是说当就当的，那是说那个出来就特别羡慕那个时候从中间那个幕中间出来报幕。哎呀，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前辈，我就行。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像他这样呢？就这样的，哎，
0: 初生牛犊不怕虎，
1: 这会儿也实现了。我这会儿也当，那时候不叫主持人，那叫报幕员。完了，后来我来了乌拉木齐，我就开始编。我的处女作是映山红花满山坡
0: 啊，
1: 情。
0: 现在也很经典，
1: 现在还是经典，已经保留，已经那个已经参加过全国乌拉木齐文艺汇演了，全国。
0: 曾经您说过一句话，说没有过去的乌拉木齐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我。
1: 确实是，哎，这句话吧，我当很多人说过，我有时候还说，我说我是喝纳闷江水长大的，我是没有末期乌拉木齐，没有乌拉木齐这个舞台，就没有我朱朝霞的今天。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0: 好的演员，我觉得真的应该千锤百炼。有些时候，好，有的演员呢，这条件特别好，看着也挺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天赋，真不是你就是长得多好看呢，你就能做一个演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作为特别是舞蹈演员，你那个吃苦，你那个基本功，那是你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能延续到今天？那就是基本功支撑着我们到今天。
1: 嗯，你当年有一场演出，好多好多年以前，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就那年冬天哈，就是您演出的时候，牧民们脱下棉袄冲上舞台，把你护住。这个场景
0: 啊，这个我知道，我想起来，这个
1: 有40多年了吗？
0: 这个在我的记忆中是最深的。
1: 嗯，
0: 哎呀，当时眼泪都掉了。
1: 嗯，
0: 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像现在什么舞台呀、广场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大队部的那个门前就演出。演出那天是啥你知道吗？腊八，拉起腊八冻掉下巴，你知道北方的话吗？
1: 对，
0: 那冷的我们穿的衣服就是那个啥，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莫奇乌拉木齐的那个衣服都是在上海和北京做，全是真丝和绸缎，全是桑蚕丝，就是那个料子。你想数九寒天，你记得你们现在这个年代，现在气候越来越暖，我们那个年代老冷了，那个冷。
1: 现在依然
0: 记忆深刻。就出去我们跳的时候，就手指尖都是白的，冻的，手指头都白，因为打耳的东西都软，手的东西比较多，手的东西多，就是整个这手全都白的。当时我们跳着，怎么说呢？那寒风刺骨，人家都穿的棉袄棉裤，那个时候也就棉袄棉裤，不像现在又这个貂又是那个皮的什么，没有那些，
1: 对对，
0: 都是就棉袄棉裤。

0: 是是是，
1: 是吧？土炕上，草垫子上，
0: 对呀，
1: 矿区的空地上，
0: 嗯，
1: 是不是哪儿都能够表演？
0: 是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那，尤其是冬天，你像这么冷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只能就是进屋里了。进屋里那时候就是炕，哪有像那现在还搭个什么舞台，搭个什么台阶，哪有那些设施啊？我们在炕上演出，老百姓在底下看的，就是地下拿着小马扎的小板凳，就是那样的在那儿，嗯。我们在台上跳，在那个炕上跳，那个时候跳也是都挤的，人挤人的那个跳。但是我觉得，就是人挤人也好，什么样，我们这样的面对面，你看，就像咱俩这个距离之间，给老百姓演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锻炼演员的表演。
1: 嗯，
0: 有好多演员现在就不知道会表演，一看着观众就不会笑了。我们那时候就感觉我们在跳，我们在跟老百姓近距离的说话，互动，
1: 互动。
0: 那时候不叫互动，没这个词儿也好，就是近距离的，我能在跳的时候跟他那个美一下的，什么眼睛弄一下的啥的，就是近距离的跟他有那个沟通和那个心灵的感应。
1: 嗯，是。
0: 所以说他们就对我们演出那简直了，哎呀，喜欢哪鼓掌，我感觉手可能都拍红了，
1: 亲人一样的那感觉，就是感觉拉近距离，
0: 可亲了。
1: 嗯，这个时候感触肯定是特别深的，因为那时候走进人民群众之间嘛，
0: 对呀，
1: 面对面的心灵的交流都有。您看，后来您还编了一个独舞，我知道叫溪水姑娘，而且还参赛了。这个作品很多人都公认的难度特别大，特别大，
0: 学不了。
1: 一般人学不了，是这是
0: 基本功跳不了。
1: 您跳了好几十年。
0: 我从80年编完了，一直我跳到44岁告别舞台，那个时候就让我担任领导工作了。我想呢，我也别再老在舞台上，还得培养年轻人嘛。后来就是艾红啊、高娃呀啥的，那也都是独舞演员的苗子。原来我说，我跟我们团长说，我说我现在已经升副团长了，就把这个演出的机会让给年轻人嘛，我不能总占领着舞台，我老这么站着，年轻人也就成长不了。我们团长还表扬，哎呀，这觉悟高啊，还跟我开玩笑。我说不是高了，就是这个溪水姑娘可以说就是什么时候80年编的。80年我就是自编自演，那时候还没有很多人说自编自演呢，那个时候有一句觉得是什么呢，特别是就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三中全会以后，就看着人们那种喜笑颜开，日子富裕的是人们那种开心的那种状态，完了我就觉得用个什么样的手法来编，完了我就也没事就体验的时候到江边，也特别近，那嫩江边，我就看着谁小的时候在这个河边摸嘎啦抓虾，小鱼小虾，搞手绢那个搂鱼都能搂着，江边那小鱼可多可多的虾啥的，一下想起来在水里头跟同伴打水仗，灵感来了，一下子我说我编个溪水姑娘玩水的，就是表现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人们那种喜笑颜开那种向上的一种精神，实际是反映的是一种打会少女的那种精神。所以说这个作品问世了以后，已经拿了全国自治区呼伦贝尔7次十项大奖，
1: 他是
0: 这样讲，自治区的一等奖，国家的一等奖，那就是自治区一等奖四项四次。编的呢，全国的，后来又参加国际的，那个到深圳参加国际艺术节，就是组团中国舞蹈家联合演出团，就是北京舞蹈学院和民族歌舞团，他们两家组团，就主团就我这么一个独舞溪水姑娘，还有一个男同志的独舞，一台晚会俩独舞，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还是挺那啥，当时自治区那个乌拉木齐25周年的时候演完出以后，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你说我女儿4个半月，我抱着我女儿去比赛。
1: 哎呀，
0: 我那个啥，满月还没等满月28天，我就开始练功。你想回来的备战呢？参加自治区的那个乌拉木齐艺术节吧，也是那时候不叫艺术节，那叫乌拉木齐25周年文艺汇演。演完出，整个舞台被记者全封上了。就是中央的、内蒙的、各个盟市的，就是让我再出来把衣服穿上，那个啥，我们要拍照。说的，等演完出了，那我那每个节目都有，我又报幕，那我也不可能中间那啥呀。完了，演完出以后就开始，我又穿上衣服又照。你看，中央民族画报、内蒙古画报、内蒙古青年、内蒙古妇女，全是封面，全是整版。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杂志，就是民族画报和内蒙古画报都大大的，
1: 嗯，
0: 不是现在的这个。

0: 小的这样，两个这么大的这样，哎呀，就觉得，哎呀，那个是也是，虽然是给你拍照，那也是对我艺术的一种认可和评价，就是说那样的照相，那样的啥，这心里头那个支柱就是对这个艺术，对这个舞蹈的那个那种深深的爱，已经好像扎根到脚跟了一样的，就是那种自信，就是更是这些相机像这些镜头，给了我很多的自信，
1: 自信是不是？
0: 嗯
1: 嗯，所以说在您心里，您觉得这个溪水姑娘代表着什么？代表孩子，
0: 溪水姑娘代表的实是打伙人的一种精神面貌。我不说吗？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生活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也，我们也虽然做艺术也好，也要懂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治，就学习说的，一定要做这样表现那个打伙人的你这种喜笑颜开，经生活过得富裕的这种状态。实际这溪水姑娘就是表现了打伙人民的那精神状态。
1: 嗯，所以说在您的心里边，她的位置也是很重的。
0: 对，实际在我的心里，这是也是我的成名作，到现在为止也一直在传承。
1: 是，刚才听您说描述您当时创作这部作品的那个初衷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受触动的，就是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感很强，
0: 对对对，
1: 在那个江边戏水的那个过程。但是后来您把这个作品交给您的学生，交给更年轻的一代，就教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他们能表现出来您，因为您有亲身经历嘛，在江边戏水的那个过程。
0: 就是你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不是？
1: 对，
0: 我为什么说我能还到今天上，就是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农区牧区就是劳动啊，你说知青，你想着知青天天不就太阳三点出来，两点值班的时候，两点开始做饭，三点钟吃上饭就下地啊干活啊，说是这些都是我的积累，你知道吗？艺术来源生活，你没有了生活，你也没有了艺术的底蕴，
1: 所以
0: 做成这个东西老百姓也不会认可。
1: 对，您在传承的时候，教给年轻一代的时候，他们在学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能体现出来您的最初的那个初衷要求吗？
0: 就他们现在缺的啥呢？缺的他们就是没有像我那样真正的去体验生活，去玩水，去扒拉嘴是什么。你看从乌拉木齐教，包括就是原来我回来以后就教我们呼伦贝尔教，那时候叫艺术学校，艺术 学校、就跟歌舞团挨着，原来
1: 艺校，
0: 艺校，地教艺校，那时候就是教给他们的老师学生，教了也很多人。我在北京比赛完了就教了五六十人，内蒙比赛完了教就一百多人了，就光这个溪水姑娘就传教给别人。但是我回到呼伦贝尔，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呼伦贝尔的作品嘛，必定我们三嫂的作品。一个这么小的民族能编个独舞是很难的。当时那个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那个舞蹈系的，那时候叫系，不是现在叫学院了，舞蹈系的那个老师就说了，看我演出，我们演出在人民大会堂嘛，那时候我这个作品也是优秀作品嘛，那也进人民大会堂演出，归国家领导人什么演出什么那样。完了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么咱们这么小个民族啊，你还能编一个这样的独舞，太不容易了。完了我就觉得更是能有荣誉感，就觉得这个作品确实是表现了打伙人的那心声。因为打伙人基本都生活在嫩江流域啊什么的，他们这一波吧，就是自治旗嘛，那不是现在这尼尔基水库也是国家重点工程的枢纽，水利枢纽嘛，这个都是就在这个江边上。我觉得就是想说的还是就是用我的舞姿展现打伙人的精神风貌吧。
1: 嗯，所以说您带的学生也都是继承了您的这种。
0: 哎，我的学生，你看艺校的、歌舞团的，那齐红他们啥都学过。
1: 嗯，
0: 那白坤吧个儿高点儿哈，后来我给白坤又单独编了个新中的《纳文江独舞》，全国奖和自治区奖都拿上了，
1: 是不是？要不看谁的学生？
0: 完了以后，后来就是内蒙艺术学院、内蒙那个歌舞剧院，现在前。上一届的舞蹈比赛，他妈跳那个成名作，还跳《溪水姑娘》，也是内蒙艺术剧院最好的演员，我去教的。
1: 是，
0: 行，我去，我给排练去了。
1: 所以说，您带过的很多学生里，现在都已经成为歌舞剧的主角了，是不是？
0: 对，
1: 还有人拿了刚才您说到的全国的大
0: 奖。对，
1: 啊，如果说让您对学员说一句鼓励的话的话，您想怎么说？
0: 实际鼓励的话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舞蹈。大家看起来很美，很光鲜，很亮丽，舞蹈演走到哪好像都板板的，实际那是基本功，
1: 对，
0: 你不练筋膜功，你的腰都离不起来，你两个后背肌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直溜的走道啊？所以说跟年轻人就想说要加强基本功训练，这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是你舞蹈员的生命线，你没有了基本功你跳不了，你肌肉没有了你跳什么舞？特别是还想给编导，这些年轻的编导说要下去多体验生活，多接地气，多向老百姓学习，这是最重要的，你才能编出留得住穿得开的优秀作品。
1: 是要走进群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您现在还跳舞吗？
0: 我现在就是跳，不跳了，因为都给年轻人舞台，我现在就是，但是编的是我绝对亲力亲为的做示范。
1: 是，所以现在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传承，
0: 传承
1: 教授
0: 啊。对对，传承。
1: 对于年轻一代的舞者，您最想传递的是什么？
0: 我最想传递他们就是对你的初心，你喜欢做这个事儿，你就要一如既往的认认真真的做下去，你不能半途而为了混碗饭吃，为了什么跑着来糊弄糊弄自己。我觉得你对你自己也不负责任，我觉得你要想做好一番事业不付出辛苦，哪有天上掉馅饼说你就成了舞蹈家。那舞蹈家是这三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呐，那是用一滴血一滴汗一滴泪练磨出来的，
1: 对，
0: 知道吗？我就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再增强点那种刻苦，
1: 再刻苦
0: 耐劳的
1: 对
0: 这种精神。我认为现在的就是见的看的学的东西都多多了，比我们那时候多的太多了，
1: 很丰富。
0: 就在网上学，你想学啥你都能学到，你想学什么舞种你都能学到，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就是没有的，那就是老师亲手点的。
1: 再努力一点，是不是？
0: 是再努力。
1: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这个艺术人生，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其实总结我的艺术人生就是这个艺无止境。我觉得我呢就是绝对不会放弃我追求的艺术人生的初心。
1: 初心，
0: 我的初心永远不忘。
1: 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朱朝霞老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舞者最为动人的这样的姿态。不是说舞台上的聚光灯，而是冰天雪地里的那束永远不会熄灭的那个光芒啊！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感，您可以照耀到所有的人，包括现场的观众和现在正在关注节目、关注你的人。非常感谢您。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0: 谢谢。
1: 希望今后还有机会能请您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咱们的卢日格勒，好吗？
0: 好好的，
1: 好，
0: 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
1: 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
5: 许
4: 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3: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2: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3: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
12: 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明呢是城市的底色。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始终是深耕本土的文旅资源，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创新赋能精神文明建设，让地域文化魅力与城市文明风采相交回应。
1: 就在前不久啊，第22届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是圆满的落幕了。那咱们呼伦贝尔的本土文创品牌憨乎文创就带着自己独具草原风情的羊毛毡原创的作品亮相了，在国家级的文化舞台上也是大放异彩呀，不仅让呼伦贝尔的文创走出了内蒙古走向全国，更成为了传播地域文化和彰显城市文明的鲜活的载体。
0: 没错，从匠心传承传统羊毛毡手工技艺，到打造萌趣鲜活的原创草原 IP，再到借力呢国家级平台拓展全国市场，憨乎文创呢用这个创意与坚守，让草原民俗文化呢可以说是焕发新生，也为我们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幸啊邀请到了憨乎文创的企业负责人王亚萌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同来聊一聊文创背后的草原的故事，来分享一下参展文博会的收获和感悟，共同来探寻本土文创如何去传承文化根脉，助力文明传播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憨乎文创的负责人王亚萌。
2: 大家好，
0: 欢迎您。非常感谢哈，您是刚刚参加完这个深圳文博会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直播间。首先呢，还是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憨乎文创这个品牌吧。它创立的时间多长时间了呢？包括这个品牌的创立的初衷，核心的定位是什么呢？
2: 憨乎文创呢，最早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研发产品的。那么这个憨乎文创的品牌门店呢是已经第4年了，然后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是想通过设计去告诉远方的朋友，然后我所看到的我们内蒙古不一样的风景，还有我所感受到不同的民俗。当时在19年的时候就开始给大家去写信或者写故事，然后去传播，然后告诉哇，我们这有很哇塞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欢迎你们来。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核心定位也是要用文创讲好呼伦贝尔故事。
0: 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产品当中体现出我们呼伦贝尔的地域的特色，甭管是民俗也好，包括美食可能也能跟这个文创相结合，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啊，包括这个非遗的一些项目都能够跟文创相结合。
2: 对，非常多元化。
0: 是，就跟这次似的啊，咱们这个深圳文博会，咱们主要是以这个羊毛毡的这样的一个手工技艺来亮相的。
2: 对，是的。
0: 那是不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甚至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对，大家还是蛮好奇的，然后他们就会问啊，这个是织的吗？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疑问，然后我们就给他去解释讲解，然后再告诉他，给他就是我们这个来自于内蒙古特殊的技艺，它的传承，然后它的呈现新的现代化的方式。
1: 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个展店了，是吧？
2: 对，
1: 当时就是去参展的时候，这个就是去看参观咱们这个展区的这个朋友多吗？
2: 很多，而且要谈合作的人也有很多。
0: 大多都是外地的朋友，是吧？
2: 对，
0: 省外的，
2: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然后有我们的消费者，然后也有一些是大家都是在做文创，然后他发现原来还可以通过这样的品类和这样手工艺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 IP， 他们有很多也想做他们自己的 IP 的故事。
0: 那么这个咱们憨乎文创呢，其实是代表咱们呼伦贝尔本土的一个品牌，然后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国家级的一个文博会。怎么想到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为什么要这次拿这样的一个产品来亮相呢？
2: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走出地域，然后面向全国，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的本地好物，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全国性的 IP 的属性的故事来推广的。
0: 那因为据我们了解哈，这个咱们的文创产品有很多品种品类，有很多项目，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一定要拿这个羊毛毡，它是最新研发出来的吗？
2: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主题的故事和主题的门店，然后现在来主做这个羊毛毡，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羊毛毡它有一个特殊的属性，它是有很好的可塑性嘛，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呢，它做了一个 IP， 然后这个 IP 叫杨小汉和他的朋友们，然后通过羊毛毡的方式加上我们的这个 IP 方式，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传播。
3: 这个也是实际上是依托于咱们草原上的这个小羊为这个他的原创的
2: 对
3: 啊形象了。像咱们之前的话准定是参加过很多届的或者是很多次的这类的这个文博会哈，每一次的这个文博会咱们是不是都会拿出一个很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新的想法去参加这样的文博会来宣传咱们的呼伦贝尔呢，宣传呼伦贝尔的这种文化呢？
2: 是的，就是我们是一直在这几年一直在做创新，你像咱们之前的时候在做文博会，我们都是以介绍民俗和故事的文化属性的产品来做的，那么这一次独特的就选择了我们这个羊毛毡的手工艺，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而且它也是跟着顾客他期待的步伐，然后哇又有新的东西进来，他们会很惊喜的。
0: 就是你说到了就是咱们的一些这个文创产品它都是有一个故事是吗？
2: 对，
0: 就你刚才说的这他的小伙伴们他的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朋友呢？
2: 其实我们的 IP 也是来自于咱们那个草原生态的一些原始生态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选的这个主角呢叫杨小憨，就是因为来自我们大草原的羊它是有温顺治愈，然后还有一些纯粹的这种品质在，那么他的朋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大力马，这个大力马就是一个元气特别欢乐能带给伙伴欢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还有牛胖胖，我们当时就是说他脾气很火爆，但是他又守护了他的伙伴，然后包括我们来自于咱们大森林的驯鹿嘛，这个驯鹿我们也做了一个呆呆鹿的形象，那呆呆鹿呢它就是非常有包容性，大家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冲着它来，它会去帮助大家去调节，就是这样的 IP 呢，一个是来自于我们草原生态我们真实感受到的这些动物，另一个呢它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团队的人物摄影，就是比如说我们杨小憨他的爱好就是画画和做羊毛毡，那么在这样的其实我们团队里面的这个设计师他是融合了我们多个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包括我说到的那个牛胖胖他就是我的合作伙伴，他平时的时候真的会脾气火爆，但是他确实是守护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这样的人物缩影是从我们团队感受来的，那么我们这样的设计构思呢其实是有一个情绪共鸣，然后就是这个形象是我也是你，你快乐就是我快乐
3: 啊，实际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产品也给赋予性格了是吧？
2: 对，
0: 赋予生命了是吧？
2: 对，你像这个杨小憨的话我们还给他赋予了各种的职业形象，这次在文博会上大家受欢迎的也是因为这个羊他有画家羊、梦想家、警察羊、消防羊，就是不同的职业都给他赋予进去，然后那么大家看到哎我是老师，然后我要买一个老师羊，然后怎么样的，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共鸣。
0: 那我看到你手里拿这个就是我们这次亮相这个文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
2: 对，
0: 那它这个羊的脑袋是一样的吗？就只是身体这个服装不一样
3: 啊，都是
0: 好可爱的。
2: 对，
3: 这是警察羊是吗？
2: 对，同一个羊，然后但它的装扮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像这个是警察的帽子，还有它的这个原性的东西，像这个我们就叫做梦想家，这个其实是比较受大众市场欢迎的，就是虽然不是职业但是它是梦想，它就戴一个小睡帽，然后身上有星星，就是这样一副很舒适自我的一个状态。
3: 像咱们这种职业一共设计了多少款？
2: 目前已经设计了有12个职业了，
3: 12个职业，
2: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职业需要融入进来，比如咱们今天的记者朋友，我们是下一步一定要研发的。
3: 好，
0: 那要在这个
3: 很期待，
0: 是羊身子上面这个扎出来一个对话筒或者摄像机。
2: 好，可以了。
3: 那能不能问一些就是比较这个专业的一些秘密哈？这属于这个秘密了。就是像这样的这个羊毛毡这个制品，咱们是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吗？
2: 对，是的，
3: 嗯，都是咱们是有自己的这个技师，然后就是专门去制作这个产品，是吗？
2: 是，我们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我们先是首先是设计师设计 IP 和形象，设计完之后会由我们专业的全职的设计师来打样，就是把这个样品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他已经总结完里边的记忆的一些操作的细节和步骤，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整体的培训，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有招聘兼职的手工艺人来给他们统一培训，在现场呢就把这个技法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领订单，然后我们就是你比如做一个产品是多少价格，然后我们需要100个还是200个，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说我可以领取多少个，多长时间交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这些兼职的手工艺人呢，他们是持续在我们这里领订单的。
3: 现
2: 在已经有50，上一期的时候已经有50人，我们接下来这一期现在是有80个固定的兼职的呼伦贝尔人来做我们这个产品，
3: 这都是手艺人。
2: 对，都是手艺人，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像非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工制品吧，它需要的就是说打出来的这个牌子，就是因为是属于非遗，它可能用时间就比较长了，咱们这个因为最终的话咱们还是要商业化的哈，这个东西的话能够满足咱们这个商业化需求，这个大批量的这种生产吗？
2: 目前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也挺紧凑啊，就是我们整个自己的这个店铺的口碑也蛮好，然后大家其实一直在赶工来给自己的店铺供货，包括有好多要合作定制的人，我们都说要等我们这个模块做好之后拓展到更多的人之后才能给他们进行下一步的合作加盟。那么咱们现在区别于传统的这个非遗呢，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个现代化的市场化对接。你比如说以前的可能我们这个制品它是衣服呀或者是帽子呀这样的制品比较多，它是纯实用性的，那么现在文创性的东西它就可大可小，你像这些小挂件的话可能我们用个半小时的时间或者一小时的时间它就能完成，那么它的价格也不会很贵，又能让很多就是喜欢羊毛毡这个品类的朋友就随手就能带走了。然后大家可能做这样的一个季件它流转性比较大的话就能给他有持续的订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3: 良性循环，是吧？
2: 对
4: 你看同样都是这个羊毛制品哈，有的这个大的或者小的，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不同行业这个小羊小憨那个形象，你看他拿的手里是一个手掌这么大的一个球，当时咱们设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到底多大，是大一点小一点，这个有考量吗？为什么一定要手心这么大？
3: 这个是当摆件是吗？
2: 对，因为这个是桌面摆件，然后同样的这个款系列的我们其实还有挂件，那么挂件的话就是比它
4: 小一号
2: 的，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挂在包上随处携带的，然后像摆在桌子上太小了大家看不到嘛，然后就又会设定这样子的
3: 啊，这就属于系列产品了，实际上。
2: 对
3: 是吧？
2: 是的。
3: 咱们这次去这个深圳参加这样的一个文博会，咱们带去的就是这个品类大概能有多少，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有带冰箱贴，就是大家随手可以买的，然后小挂件小摆件，还有我们有设计那个旋转木马那个稍微大一点的产品，然后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结合了一些实用性的像笔筒啦或者是杯垫啦，就这样的一些小产品，然后其实大家去了之后都要现场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场好像也不太够卖，要留一些样品然后给大家一起来传播来观看的。
3: 当时在是咱们有考虑过就是现场会有这种就是想要购买欲望的这样的顾客去这个参加吗？
4: 对，
2: 是有的，因为每年的文博会都会有一些顾客会现场购买
3: 啊，
2: 我们是也有多带一点
3: 那有没有就是某一样的这个咱们的作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抱有太大的希望说大家会喜欢，但是去了以后突然之间发现大家竟然喜欢这样的这个产品，有没有这种的突然之间杀出来的黑马？
2: 也有，你看比如说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马上发财系列，然后我们就设计巧妙的设计了一个它这个可以旋转，然后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对，就是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小型的产品嘛，但是没想到大家都会喜欢，然后它的购买率还相对于来说更高一些，
3: 大家竟然喜欢这个了。
2: 对，喜欢
4: 你看它也是这个羊毛毡制品。
3: 对，今天拿过来的这些制品基本上就都属于羊毛毡制品了，是吧？
2: 对，拿的羊毛毡的多一点，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新品的艺术家绘画的这个系列。
3: 其实你看到了，就是汉湖文创呢，实际上他们多年来呢一直是在这个致力于原创作品。我们也希望呢是在通过了这个艺术家和这个专业人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构思，然后一个就是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把所有的一些制品呢，实际上是能够体现出咱们呼伦贝尔的特色，也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色哈。
4: 对，
3: 现在的就是这些产品实际上我觉得是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
4: 是，而且呢你发现就是在就是很多像这个亚盟这个团队当中啊，就是年轻人是很多的，他们的思想可能很跳跃，或者说很符合大众一些审美。
2: 对，
4: 那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碰到一起很聊得来小伙伴一下就碰出这个火花了，然后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共鸣，然后觉得啊这个产品特别好或者怎么样。
3: 对，
4: 其实咱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来迎合我们大众的一些喜好，是吧？就是大众化的一些产品，包括还有自己特别的一些产品，都要有。
2: 会的会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也年轻，然后我们也能 get 到，然后年轻人他们需要
4: 喜欢什么。
2: 对，会根据大家的诉求，然后去研发一些相对的品类的类型。虽然都是 IP 都是讲故事，那你至少是他喜欢拿什么带什么，我们就可以配套的来输送给他，他才能更多的了解嘛。
3: 咱们现在的这个主要的受众群体，咱们有计算过吗？大概会维持到哪个年龄段呢？
2: 大概其实是十几岁到四十几岁这样的一个状态。
3: 跨度还是蛮大的，是吧？
2: 蛮大的，然后是更多的聚焦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刚好有了就是上班刚开始有了这个工作，然后但是还没有太多生活的重担，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群体会更喜欢我们这个品类的产品。
3: 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更迎合一些这个社会上啊或者是市场上的一些东西，他们都追求一些比较新意的东西哈。这个东西我感觉有新意有个性，能够突出我的这个特色来，然后我可能就会相对来说的话比较持续的去关注它，然后去购买它。咱们现在的话就是设计出来的产品也会这么去进行市场调查，然后去迎合咱们的受众吗？
2: 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的内核都是来自于咱们的草原森林和民俗，然后但是有了这些基础的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年轻化的改良，去讲故事，然后让我们的产品有故事有文化，然后好玩又有趣，这样的话才能更受他的欢迎，他才能更愿意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4: 是，就有的时候咱们会想，如果咱们是正常消费者的话，咱们可能有疑问，就是这个亚盟他这个创作出来这些产品，他为啥就能有人喜欢呢？
3: 对呀，他为什么是这个形象
4: 呢？对呀，有的时候你看你们就是有一些创作新的这个IP 也好，这个产品也好，投入到市场之前，可能自己也会担心，会不会有人喜欢，会不会这产品就有点这个落单了或者怎么样，也会有这担心，是吗？
2: 也会有的，而且我们其实根据这个市场预测之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预估，然后什么品是能相对于爆一点，但是同系列的，你比如这个旋转小马，其实我们做了三个，
4: 做了三个，
2: 对对对，它还有那个带翅膀的粉色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上有福啊，或者是这样的系列，但是就是马上发财，它就在这个三个里面爆了，
4: 脱颖而出，
2: 对对对，所以说这它会有不同的市场反馈，就算是同系列的产品也会有的。那么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是个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呢，也会去想着来自于我们草原的民俗的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的感受，以及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其实更多的是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很惊喜，那么我们创造出来这样惊喜的内容的元素的话，其实顾客也会有共鸣，他们也觉得很惊喜。
3: 咱们大概就是有多久能够创新一次有新产品出现，这算过咱们这个周期吗？
2: 就是设计师是每天都在创新，然后他们创新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生产环节，生产环节的话大概就会有一个10到15天，能达到一个生产的这个循环。那么因为有好几个设计师每天都在有创新嘛，所以说不停的时段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新品。
3: 每周都会有新品，这样的话
2: 对对对，
3: 这个频率还是很高了啊。
2: 很高的。
4: 是的。那咱们的设计师他们之间有分工吗？就是他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类别这么分工？ 什么？
2: 你像，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产品的品类，我们做了3个店铺，目前，那么我们的每个店铺里都有他自己独立的设计师。然后这个设计师呢，会围绕自己的这个我们定位，你比如说是，第一个店我们是要输出城市文化的，它就是更多的是讲文化故事的。那么像第二个羊毛毡的这个定位，我们是要讲 IP 的。那么这个设计师就会围绕这个 IP 的性格，然后相对于出这种萌系化的产品。
3: 哦，
2: 对对对。
3: 那我们也是需要把这个设计师派出去，然后采采风，增加一些灵感吧。
2: 我们会有是。团建呀，或者是出去看一看各地，包括我们有一些艺术家老师，其实他们经常会到我们这里来，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去交流，然后他们通过艺术家的了解，通过各种了解来研发自己产品。
3: 啊，这样的话就是也能够丰富大家的这个眼界了哈，开阔一下。
2: 是的，
3: 哦，
2: 是要学习交流的。
4: 对，是，你看我们会发现，在最早的一些这个文创产品当中，他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自然风光，
3: 对
4: 啊，制作出来，
3: 更多。
4: 对，后来
3: 实用性可能更强
4: 一些。是的，包括后来有一些书签，它可能是会围绕着我们当地的一些民俗，比如篝火，这么给制作出来。
3: 对，对，
4: 你包括现在刚刚你说到了这个小篆的这个小码，可能是也会符合大家的这个情绪价值。
2: 对
4: 啊，他可能除了了解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有这个辽阔的草原，有这个
3: 树，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寓意，
4: 对，有一些情感价值在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我既能够知道了啊，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有这个羊毛毡的这个手工技艺，
3: 对，
4: 然后我还挺喜欢这个小马的形象，然后他还挺好，寓意挺好，能马上发财呀，啊，什么实现愿望啊，我觉得就会满足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理需求。
3: 这个也是咱们设计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就是最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是吧？
2: 对，
3: 嗯，
2: 大家就是设计师，我们原来设计的时候是关起门来设计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有门店，整个团队包括有电商啊，门店，销售啊，还有设计师，我们都是关联在一起的，然后大家会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什么东西顾客比较受欢迎，或者是顾客有时候会给我们正反馈，他们会提出来我想要啥
3: 啊，
2: 然后我们的店里的人就会反馈给设计师，哎，顾客想要这个，大家就去搞
3: 啊，就是现在也有这种定制了是吗？
2: 会的，他提出这个品类之后，我们是整个去评估研发，研发出来之后大家一起来购买，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给这个粉丝一个就是互利，就是比如这个是你提出来的，我做出来之后我要送你一个这个原创给你，因为是你的提议，
3: 对你的想法啊，我们也会采纳了。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创的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嘛，就是他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因为就是想要把一个品牌真正的打出去，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像大家就说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啊，这个亚萌说的好像挺简单的，但实际上背后的这个辛酸别人都不知道，是不是亚萌？
2: 对，
3: 有没有那种就是叫什么笑，但是实际上心里正在这个哭泣的这种状态？
2: 会有吧，大家每个，因为我们每个岗位的人，然后其实都有面对于不同的自己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设计师板块，即使你不督促他，他也想做出爆款的。那如果真的有哪个产品做出来之后，确实市场反馈不好，他其实也会压力很大。包括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方向上，就是大家有会有迷茫期。我想做好，但是我怎么才做才能好？怎么做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成体系的，然后能受到市场欢迎的这样的产品？是更多他的思考。
3: 其实对这个设计师来说压力挺大的，是吧？
2: 对对，大家都向好嘛，但是压力也是动力。
4: 是啊，其实我们会说到就是羊毛毡，它其实是还是要回到这个内容上哈。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我们匠心啊，这个工人们一针一针这么给扎出来这个产品。但你看呢，有一些我们说市场上的这些文创产品，它比较是属于这种快销产品。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一条流水线下面出来就会产生很多很多这个大量量产它。但你怎么会就是想到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一针一针扎出来的产品，然后跟
3: 长
4: 对
3: 这样
2: 是。
3: 产品
4: PK 呢？
2: 因为选择羊毛毡的这个载体呢，它是因为它首先它是最贴近草原的，由我们草原原生态衍生出来的一个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呢，它又有一个很好的可塑性，就是就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的产品吧，然后它的 广泛性很大，它可以做艺术品，就是咱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小产品，也可以做实用性的，像帽子啦、鞋子啦、衣服啦，然后实用性的产品，所以说它的延展性还是很大，对于我们做设计做产品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材料，在我看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投入到市场中，其实是能够给草原手艺的一个市场化和活态化的一个传承，然后带动了我们很多的农民的就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动力吧。然后想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20多人的自己的团队，但是通过我们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又带动了我们呼伦贝尔那么多人参与进来，能做订单，而且它只是一个起步，你接下来可能有，我们预计今年会有500个人的兼职，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团队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3: 因为刚才亚萌也知道了哈，说实际上呢，就是想要把这个作品进行量产的话，他们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手艺人参与其中的。咱们会时常的会关注这样的一些手艺人，然后呢也会把他们请进来，然后让他们呢去帮助咱们共同去努力。那

0: 去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妇联组织的经贸协作的项目，当时就培训了60多人，然后给到了一些人订单。然后后续呢，我们又跟互助村联合，然后给大家的村民妇女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就是年龄大的人可以做一些基础的内核的小的订单。然后到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招聘，每个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招聘100人，然后给这100人进行培训，然后大家适合做订单的人就会留下来，我们长期给单。
1: 嗯，
0: 那么其实没有留下来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也涉足到了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去做自己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拓展性还是很大的。
1: 嗯，最开始的时候有考虑过说有一天会带动这么多本土的人一起去参与这件事吗？
0: 嗯，一开始没有 IP 成型的时候，还是没有想到能有这种效果的。
1: 哦，
0: 是把这个产品真正的落到市场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反馈之后，才逐步的把这个就是人员的这个链条给组建起来。
1: 嗯
0: 嗯，现在其实也是一个第二年嘛，做这个产品品类的是一个初期的阶段。
1: 嗯，
0: 但是一切的市场反馈都是向好的。
1: 嗯嗯，其实这个真是很不错了哈。
2: 对，
1: 哦，
2: 嗯，那咱们还是再来聊回来这次参加这个深圳的文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这个可能刚才您聊到也是受到了当地的这个客商啊，包括这消费者的一致青睐，甚至有一些这个产品就是没有想到它就爆款了。那你去现场参展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包括就是大家对这个产品的一致看好啊，包括这个合作，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什么？
0: 嗯，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话还是非常惊喜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品类的产品能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你包括我之前有反馈说有100多个人然后要求合作，
1: 嗯，
0: 是这种但是在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在这个洽谈的过程中也进行过一些筛选，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有的时候就是包括之前有好多人合作，他们是想做定制嘛，那么我们自己要往品这个品牌往下怎么做，然后其实是有很好的在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中，我们自己清晰的啊，我们要做品牌，我们还是要讲内蒙古故事，即使咱们合作的话，我们也是以这种品牌输出的方式然后来合作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去筛选了这里边的一些优质的客户，然后去给他们做一个整体的品牌输出。
1: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想到说我能参加文博会的时候把自己的定位也给确定了，是吗？
0: 是，而且这个很好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博会它是一个大的平台嘛，那你像全国优秀的知名的品牌，类似于泡泡玛特呀，北京的兔爷呀，然后很多很多做 IP 的这个他们都到了现场去展示。我们其实在参展也在看展，在看展的过程中我们能了解到他们是怎么来做品牌的，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方向上的一个定位的确定，这个特别重要。
2: 嗯，相互交流，
1: 对，
2: 对，
1: 互相学习，
2: 是，
1: 然后之后才能进步嘛，对吧？
0: 对，其实是有跟头部的一些你像朱炳仁同，就是专门做非遗国内很知名的这种品牌在一起的，让大家都去做了一些交流的活动，然后去做了品牌的宣讲，然后我们是学到了。
2: 就是在他们身上也是会有一些借鉴的。
0: 对，会的。
1: 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其实对于咱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借鉴的一个好的途径了哈。就是让自己呢就是能够定位好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呢再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呢能够真正的就是给他做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个是咱们最大的一个收获了。
0: 是的，第一项收获就是这个。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想要坚守某一样的这个传统文化其实挺难的。你像咱们汉红文创就是这些年的话一直是在这个非遗的道路上一直在走，然后呢也一直在努力，现在呢是选择了这个羊毛毡制品。那如果说想要把这个羊毛毡制品做大或者是做强，甚至是把它就是真正的走出咱们呼伦贝尔，走向全国，咱们再说大一点，走向国际，那咱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些这个创新和融合？咱们在这个创新和融合上面有没有一些就是现在比较关注的点，或者现在打算怎么做呢？
0: 首先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品牌上面。如果是只是做复制的话，它是就是达不到咱们说的走向全国

0: 然后要讲好我们的原创的创新，这是第一步。这是一个原创的东西，然后原创的 IP， 它有了自己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能得到市场的持续的认可和关注。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过程，因为手工艺嘛，你说大家都知道手工每个都不一样，那么但是如果它的每个的品质都不一样，会有差别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就要一个品质的把控，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手工艺人这个团队怎么样磨合下来，能让它达到一个可持续的
1: 更稳定
0: 手工量产，对，能让有一个稳定的这个资源供进来，它才有可能扩大的可能。对，
1: 你看这个手艺人其实想要发展挺难的哈。
2: 对，而且你看哈，我们这个每次生产出来的这些是不同的这个手艺人去做出来的产品，那肯定从这个颜色上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些区别，但是大差不差的都是可以，咱们最后通过一个检验呢，或者是
0: 有的有的，就是培训成员和质检成员，然后都是有的。
2: 就面向市场之前，我得先检查一下你这个行不行啊？对得起我们消费者。
0: 对，
1: 那咱们有没有就是这种淘汰下来的这些产品？这些产品最后怎么办了？
0: 就是有时候会作为伴手礼送给大家。然后有的时候会个别的会返工吧，然后返工结合，然后再去想办法。但实在是不行，如果质量不过关，像我们刚开始去做产品的时候，肯定是有不过关的产品，那就只能就是自己处理了，
1: 自产自销了，是吗？
0: 没有办法了。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羊毛毡哈，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接触过羊毛毡，但有些朋友不太清楚这个羊毛毡的这个
2: 制作方法，
1: 对它的这个原理哈。这个羊毛毡，咱们得请这个亚萌来给咱们仔细的讲一讲羊毛毡的这种材质，它怎么能够制成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
0: 现在咱们最多的就是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针毡，第二个是湿毡。然后这个针毡呢，就是那个针它是一个独特的，也就是羊毛毡的戳针，它上面有那个倒着的刺。然后呢，羊毛它本身是个纤维，它是有不同的融合的，你通过不同的这个针来回扎的过程中，就能形成它一个稳固的状态。那么湿毡呢，其实是需要加入那个肥皂，然后用这个肥皂水的方式，你不同的去给它打磨，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很结实的效果。这样的产品呢，它其实这两个技法，它也是适合不同产品。你比如小件的产品，你用针毡来戳，然后大件的产品就需要湿毡去打磨。
1: 大家说这个羊毛，大家说知道是什么样的，一根一根的哈。这个变成羊毛毡之后，它怎么就变成一片儿了呢？实际上，它就这个叫做毡化，是不是？
0: 对，是的。
1: 你看，其实这个咱们就是草原上养的羊啊，长的这个羊毛，最后呢，它能把这个羊毛制成这个工艺品，甚至是这个食用品。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草原上的这个非遗的其中一项了。那就是在汉呼文创的这个叫什么手艺人的手里吧，他们呢更焕发了一个新的光彩，
2: 对，新的生机。
1: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和我们的亚萌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这个羊毛毡这种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憨乎文创的亚萌。那亚萌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往这个深圳的文博会之后啊，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然后呢，他收获了什么样的这个心得。其实呢，作为憨乎文创，可能对于我们海拉尔的朋友来说，呼伦贝尔的朋友来说，并不这个陌生啊，它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了，而且呢，它的一些特色产品呢，也是很多朋友喜爱的这个小玩具了。
1: 嗯，
0: 很多朋友甚至啊，不仅仅是有自己的挂件，有自己的摆件，它可能还有自己特色的小帽子啊，甚至是小衣服，都是出自于憨乎文创的哈。所以呢，就说可能很多朋友会更关心，那憨乎文创等到这个继续发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别的这个产品，就是能够冲出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没有更多特色的这个产品，甚至是系列产品，这个能够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2: 是有的，你像咱们最开始定位的时候做的就是草原文化的输出嘛，你像我们所知道的之前有做到的一本呼伦贝尔，然后让通过这个一个本子，然后了解到我们各个景区，然后开门蒙古包，然后传递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然后包括 AR 的冰箱贴，让它通过一个小件就能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大美风景。那么这样的一个是区别于手工艺的一个系列。那么接下来

0: 是更有一个艺术定位的提升，区别于我们原来做的这个小产品的系列，然后能让大家通过艺术画展的方式了解这座城市，然后更有品味，更有生活的，然后去走进我们的呼伦贝尔。
1: 嗯，那这个画家的这个画作的话，它主要体现的是咱们当地的什么风景吗？还是什么？
0: 嗯，有风景，有民俗，然后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还带了一个我们艺术家绘画的这个明信片，这个是我们的黄文刚老师他的作品，他做的是民族团结，一家亲。那么
2: 这个明信片好大呀，比咱们正常的这个明信片稍微大一点，
0: 是
2: 不是？
0: 对，因为这个尺寸的大小呢，我们也是根据画家的作品来定的。像这个里面呢，因为他的人物比较多，然后细节为了看得更清晰，我们就会做得大一点然后除了这样的有民俗的故事的话，还有我们大美的风景，然后草原风光的，然后包括还有我们有合作的维嘉老师，然后他是来自于森林，然后画驯鹿系列，其实咱们本土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他，他也有很高的就是对于民族研究的这样的艺术价值。那么他的作品也呈现在了我们的展厅里，能让来远方而来的客人在第一站这样的一个画展中间就了解了这个地方的文化。
1: 嗯，其实通过这个画作来体现出咱们当地的这个人文呐，包括自然风光是最直接的。
0: 对，
1: 你包括在一些画作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个机场，或者其他一些公共场所，就是包括有很多外地游客的这个场所，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画的一个展出。
2: 对，
1: 然后它这个画作底下会标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来解释一下这个画展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特别好。
2: 对，
1: 你包括刚才我们的亚萌拿到的这个明信片，也是底下有一行字儿，是吧？
0: 对，民族
1: 说的是
0: 团结一家亲。系列，然后叫欢腾的草原。
2: 你看欢腾的草原，实际上
0: 这样的，
2: 对，这个是一个篝火节是吗？
0: 对，那达慕的一个现场的活动。
2: 你看，就是对于这个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呢，他实际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作之后，可能就很直观的就了解了原来他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他这个节日的时候大概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所以就说这个真的挺好的。
1: 对，那这个明信片的展示是它跟这个画作是颜色是一比一还原的吗？颜色
0: 对，是的，是还原的。
1: 这个原画的颜色就是这样的。粉色、红色，这各种颜色的，
0: 对，很接近，很接近。而且这个原画就在我们展厅里，然后也邀请你们去看一看。
2: 就是
0: 对
2: 上面咱们可能是在进行展览，然后下面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你可以买一个纪念品回去。
0: 对，然后除了这样的，就是明信片的产品，还有很多其他系列的产品能够应用到它。生活中去的，
2: 你刚刚就是拿了一个就是带小画框的这个也是这种的是吧？这个
0: 是
2: 一系列，
0: 就是真老师也是真迹，他自己真的画上去的这种小产品，然后这个是一个冰箱贴，也可以当一个小画的摆件。
1: 就是这个画它就是手工画的，
0: 手工画的，它是一个水彩，你可以看到这个真实的质感。
2: 雨涵一定要看一看
1: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画框的质感就挺好，这个木质啊，然后还很沉。
0: 对，它的感受还是蛮好的。这都是我们一个新的系列的。
1: 那一般老师会画多少幅这样的画作呢？不会就是一个样子一个吧？
0: 也不会很多呀。
2: 这个也不能量产，是不是？
0: 创作型的，对，因为老师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嘛，他。要创作他的大作品、参展作品，然后其余的时间做一些小作品，因为也能让大家都能带得走。
2: 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如果说看视频的话，能不能看到这个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幅画，然后可以当做冰箱贴。但这幅画呢，它不是这个一比一缩小的，而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大师
1: 就画这么大。
2: 就画的这么大，
0: 对，
2: 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如果有喜欢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更有意义一些了。就当时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系列呢？
0: 就是这个，因为大的画展的这个作品有好多也是我们收藏，或者是老师要留着个人参展的，就是不一定都能售卖。那么大家又很喜欢你的这个作品和很喜欢你的风格，那么我们就跟画家老师去商量，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些小的产品，能让大家随手带走。然后就衍生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不同材料、不同尺寸的这样的一个
2: 画作了作品啊。像这样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有考虑过吗？就是会有多少这个我们的这个绘画老师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工作呢？
0: 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反馈。我们这个新店呢，就是从装修到现在开始开业之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0: 间，然后现在已经有11个老师已经参与进来了，然后这些老师参与进来之后，又有很多其他的老师现在也过来洽谈，然后想一起去合作做这件事儿。
1: 嗯，
0: 那么我们做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因为我是学美术的，然后我的导师，我看到我身边的导师和很多的画家，我是被他们感动到，他们真的有的人用毕生的精力去搞创作，但是市场化的对接有的时候又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艺术家如果去自己去搞市场化对接，他可能他有限的时间就不能来搞创作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刚好在做文创嘛，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说哎，咱们可以去做这样的尝试，也是让这个艺术走进市场化的一个平台，然后也为画家提供了这样的渠道，但是同时也提升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艺术作品。
1: 嗯，这个也是一条道哈。嗯，
2: 哎呀，聊到这些，就是我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邀请过这个亚萌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讲啊，你发现了吗？他是一个特别包容性很强。我说的这个包容，不是说是这种咱们俩这个关系这种包容，是这个不同行业的、不同这种这个从事这个
1: 文化
2: 这种的这种包容。你看他除了做自己产品之外，他可能还会考虑到另一个层面。
1: 对
2: 啊，就业呀，包括能够让这个艺术家们在这个不再搞这个商业化的同时，能够有自己的更多的时间去融入到创作，那这个事儿其实你就帮他来对接，或者是从中间做一个中间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实际上就是一个平台，一个桥梁。
2: 对，
0: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门店的时候，没有想到它能成为一个画展呐、或者是这样的方式。没想到我们真正做的时候，这些画家特别特别支持我，就是真是无条件的就参与进来了，然后反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艺术调性和很好的一个小型的这个规模吧。
1: 嗯，
0: 然后这也是我感动的，就是我愿意为画家搭平台，然后画家愿意相信我，这个我也很感动。
2: 双向奔赴，
1: 对，有他们的这个支持，相信咱们的这个工作能做得很好了。但是现在咱们说到了，你这个是需要去商业化的，那有没有顾客吃这一套呢？咱们这个商业化给转变的怎么样呀？
0: 其实我们这一个月以来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反馈，然后不管是游客来，还是说咱们本土的这个就是海拉尔人来了之后，都会给我们好评，说你们这个做的蛮好的，你一定要加油。然后说你真正的那个客人远方而来之后会喜欢你们的产品的，大家会就比如说现在传统形式的一些东西已经很多了，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
2: 创新
0: 营，新
2: 对,
0: 对
2: 创意在里
0: 面。所以说有了大家这些鼓励之外，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年轻化的团队，我们又有电商的人员，然后又有一个整个的这个设计的人员，我们也在想通过我们自己设计师的努力，将艺术和文创之间的这个结合，这个我们有市场经验和人员，我是有信心的。
1: 嗯，你看艺术非遗文化，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就是现在亚萌就希望能把这些所有的都给融合到一起，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文化呢能够传播出去。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一些从事咱们这样的一些这叫什么文创工作的朋友，可能大家都是在共同的努力。有的人呢可能现在找到正确的路子了，像亚萌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正在摸索当中。那我们也是希望吧，就是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呀、奋斗啊，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获和结果。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汉呼文创能够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呢给大家展现。
2: 对，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的亚萌能不能用一些这个寄语来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文创产品，或者为你自己或者你的团队未来说上那么几句话呢？
1: 嗯，
0: 首先给我们团队成员说吧，因为大家走在一起，然后共同做一些喜好的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然后像刚才也提到，有各有各的压力，但是我们整体的团队文化就是要输出快乐和自由的。我们有一个短语叫做自信、成长、友爱、幸福，然后这是我们整个团队一个追求的。所以说一个是我们团队自己先快乐起来，然后同时是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顾客也快乐起来。然后其次呢，就是给我们做文旅行业或者是一些小伙伴们的一些建议。然后咱们之前有一句话，我们那个合伙人总说

0: 他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 嗯、
0: 就是虽然很难，但是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方向的话，那就一直做下去，然后总会有不同的收获，能看到曙光的。
2: 是，方向很重要。嗯，
1: 对，
2: 对，然后再加上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和未来。
1: 对、
2: 嗯、
1: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呢今天这个亚萌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心得哈，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实本土的文创人吧，他们的自己的匠心和这种情怀，也能够就是通过亚萌看到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文化传承和文明传播啊，他们都是属于新生力量，而且他们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2: 对，你看一件小小的羊毛毡文创哈、啊、也是承载着草原千年民俗的一个底蕴，也彰显的是呼伦贝尔的一个文化自信，更是以这个我们以文润城，以文铸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了。
1: 从草原深处到文博舞台，从传统的手工艺到时尚的新文创，韩呼文创呢，其实让更多人看见的是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之美和文明之韵。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哈，未来呢能够有更多的本土品牌能够破圈出彩，让我们的家乡文化走向更广阔的田地。
2: 嗯。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亚萌做客直播间。那么今天的聊聊呗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不一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理世界。
2: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3: 给你张嘴的 CD。

0: 道这是你。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6: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7: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8: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9: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8: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0: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1: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2: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8: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7: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医疗服务有温度，矛盾化解有途径。看病就医呢，事关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日常诊疗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个体病情的变化、医学认知的差异、沟通不到位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医患之间呢，难免出现分歧与矛盾。那很多市民啊，在遭遇医疗纠纷之后呢，要么就是不清楚合法维权的渠道，盲目情绪化维权，激化了医患的对立；要么呢，就是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权耗时耗力，四处碰壁，成为了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那为了切实的回应这些民生关切哈，普及合规维权的知识，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隋平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科普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维权渠道，那帮助我们呢依法依规的化解医患的矛盾。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相关内容。
0: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那首先啊，请您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做医疗纠纷，那咱们这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又是个什么机构呢？
1: 那我就简单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医疗纠纷就是患者、患者家属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之间因为诊疗活动而产生的争议。咱们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呢，以下简称医调委，是依法设立调解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具有行业性和专业性，接受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及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协会的行业管理。2010年，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从国家层面全面部署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按照意见要求，2015年由政府主导成立了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0: 那咱们这个人员配备情况以及调解了多少案例了？
1: 我市是2015年1月成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现有专职调解员4名，其中法学专业1名，医学专业2名，计算机专业1名，专业结构合理，满足了医疗纠纷、法学、医学和其他多重专业需求。
0: 四名哈，其实这个配比来说，因为按照如果现在的工作量，其实人员还是挺紧张的，是不是？
1: 对，就是大家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0: 你像法学、医学都得了解一点，那你像平时是不是也要不断的学习，就是去怎么去设身处地的为咱们那个群众啊，或者是医生来这个调解之间的矛盾？
1: 对，因为我们会根据法条啊，还有医学，大家都会不断的学习，每周都会开展这个案件的研讨，因为这个每个案件纠纷吧，它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学习的领域也是不同。
0: 那你像这种的话，就是遇到一个就是这个矛盾，那来咨询咱们了，或者是咱们需要咱们调解了，是不是也需要去找到相应的法规？
1: 对，我们会根据这个法条的规定，然后结合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相结合，大家再去讨论这个案件。
0: 2015年成立的哈，那到目前为止调解了多少个案件了呢？
1: 2015年至今接待来电来访咨询共6500余人次，受理了案件300余件，然后其中重大疑难纠纷是40余件，调解的成功率在98%，协议履行率是100%。然后我市医调委还曾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自治区人民调解先进集体、呼伦贝尔市优秀调解组织荣誉称号。
0: 可以说咱们这个医调委这个成立以来成绩显著哈。那咱们这个每日的工作日常到底有什么呢？
1: 我们的日常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吧。第一个是来访接待与案件受理，一般就是接待医患双方现场 电话咨询，然后解答政策与流程的疑问，接收调解申请，核验身份材料，完成案件登记建档，一次性告知权利义务，调解规范及所需的材料。但是咱们案件受理后呢，会有一个案件的核查与专业的研判，对受理案件病例的还有这个检查报告、缴费凭证等材料的核查，医学人员梳理诊疗过程，分析诊疗行为与争议焦点，法学人员呢就对照法律法规评估法律责任赔偿依据。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就是你刚刚也说了之后，有医学人员，有法学人员，就一个案例需要不是一个人去完成，
1: 对，
0: 需要不同的好多人。你这四个人工作量确实很大哈，
1: 就是每个人分工都不错，
0: 对，还得去叫做搜集证据嘛，叫核实这个证据，
1: 对
0: 哈，
1: 核实就是双方提供的材料了啊这些。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案件。审理之后咱们就会组织和开展调解工作了，
0: 见面了，
1: 对，然后根据双方的意愿安排这个调解场次，采用面对面或者是背对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沟通疏导，释法明理，平衡诉求，引导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0: 就是这个见面之后就开始调解了，
1: 对，然后如果达成一致意见呢，我们就会这个起草相关的调解笔录、调解协议书等制式文书，然后核查内容，确保合法规范，协助当事人如果想要办理司法确认等，咱们再协助这个医患双方进行司法确认相关手续。
0: 嗯，这就是一个案件结束了呗。
1: 对。
0: 嗯，那你像如果没有案件的时候，咱们平时干什么呢？
1: 这样的话就属于内务的管理与档案工作，每日整理当日的案件材料，按照这个规范定装卷宗，分类归档，做好案件数据，就是做到一案一卷，同时按时完成信息统计与上报。我们这个是每个月都需要往咱们的司法局和卫健委上报对信息材料。然后还有就是对外对接与后续跟进，对接卫生健康、司法行政、法院等相关单位，跟踪已达成协议的履行情况，做好事后回访，处理跨部门的沟通，信访衔接等事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组织内部的学习，每周一集体开展案件研讨、法规及医疗业务的学习，参与司法部门非诉中心组织的相关培训，然后完成单位安排的其他日常综合事务。
0: 那你像这种就是每日基本是都有这个接待量吗？还是
1: 几乎吧，
0: 几乎都有。
1: 就是就算是说这个案件没办法，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不符合这个调解的规定的话，我们也会帮助患者去跟他解释一下这个咱们调解的过程了，或者是说可以引导他走其他途径。
0: 那你像这种的话，一般一个案件大概咱们需要多久调解成功？
1: 一个月吧。
0: 哦，这么久。
1: 对，因为就是这个是有我们接到这个患者投诉之后
0: 也需要这个流程的。
1: 对，
0: 流程之后咱们说哈。那你像这个调解工作的话，肯定有一些主要的法律依据哈。那咱们一般调解的依据是什么呢？
1: 咱们国家在2018年10月1日起实行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2021年1月1日实行的《民法典》，是我们这个公平公正处理医疗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
0: 这个叫《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哈，还有个《民法典》。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就什么时候用哪个呢？
1: 那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主要是针对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提供了专门预防和处理机制，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行政法规，共计5章55条，从预防、处理、鉴定、法律责任四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的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而民法典呢，是在第7编侵权责任第6章专门设置医疗损害责任的章节，共计11个条文，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双方的权责。 对于医患双方给出了完整的法律保障，是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法律依据。
0: 嗯，这是两个这个法律依据的基本情况哈。
1: 对，
0: 那他俩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
1: 那他们的区别我分为以下六大点，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嗯，
1: 它第一大点是立法性质与效力层级的不同。立法性质的差异呢，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立法目的是为了落实医疗卫生领域行政管理要求，规范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行政流程，侧重从行政管理角度维护医疗秩序，平衡医患双方权益。而民法典基于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础法，综合性法律，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确立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其调整范围覆盖全部民事生活领域，医疗损害责任仅仅是其中侵权责任编的一部分内容。
0: 嗯，这是立法性质的差异哈，一个是行政法规，一个是基本法律。
1: 对，
0: 那还有哪些不同？
1: 效力的层级区别，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规则，行政法规，因此民法典效力层级高于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当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内容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如果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不一致，必须以民法典作为裁判依据。
0: 嗯，所以说这个效力层级的话还是以民法典为主是吧？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条例就是只为辅是吧？如果他俩有冲突的话，是以民法典为主的。
1: 是的。
0: 嗯，那你像这个对象和规范的范围是不是也不同呢？
1: 对，条例调整的对象不仅仅是医患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还调整卫生主管部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行政社会组织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和社会调解关系，既包含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也包含行政管理层面的纵向关系，其核心围绕医疗纠纷的全流程处理，从医疗风险预防、医疗质量管理到协商、调解、诉讼等纠纷解决路径，都做出了系统规范，涉及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要求，也明确了调解组织的工作规则。而民法典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涉及医疗领域的内容集中在侵权责任编的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仅调整医患双方之间因医疗行为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民事关系，不涉及行政管理和社会组织调解的程序规范，也不对医疗行业的预防管理工作做出行政要求。
0: 嗯，这是调整对象的差异。
1: 对，
0: 那规范范围的区别有哪些呢？
1: 条例的规范范围覆盖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全链条，在预防层面要求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完善医疗风险防控体系，落实病例管理要求，开展医患沟通培训。在处理层面规定了双方协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四种解决途径，明确了各类解决途径的程序要求、鉴定规则、赔偿规范，同时规定了卫生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和法律责任，涵盖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而民法典仅对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民事规定做出了规定，明确了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过错推定的适用情形、医疗机构告知说明义务、病历资料的保管责任、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情形等内容。 仅解决医患双方在民事赔偿中的责任认定和权利义务分配问题，不涉及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则和行业预防管理要求。
0: 嗯，这是第二个不同哈，叫做调解对象与规范范围不同。那第三个不同是什么呢？
1: 立法目的与价值侧重不同。
0: 嗯，立法目的。
1: 对，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立法目的是条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可见其价值侧重，一方面在于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推动医疗机构提升医疗质量，减少医疗过错；另一方面在于快速高效化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通过多元纠纷解决途径，分流诉讼压力，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兼顾医患权益与公共医疗秩序的稳定。
0: 嗯，就是条例的立法目的有两个哈，第一个就是预防，第二个就是如果发生了纠纷，我应该去怎么做？
1: 对，快速的化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
0: 对对对。那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又是什么呢？
1: 民法典涉及医疗损害责任部分的立法目的是作为民事基本法明确侵权责任的规则，保护患者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同时平衡患者权利保障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明确医疗机构的责任边界，确立民事领域公平正义的基本规则，其核心价值是定分指征，确认和保护民事权利，侧重从民事权利保护的角度确立责任认定标准，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提供实体裁判依据。
0: 嗯，这就是条例和民法典的立法目的的不同哈。
1: 嗯，
0: 那第四个不同又是什么呢？
1: 规则内容与核心规范不同。规则与责任规则的差异在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基本规则原则，一般医疗损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患者需要证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能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规定了三类过错推定情形。
0: 嗯
1: 嗯，第一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是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遗失或者是伪造、篡改，或者是违反损害病历资料。在此三类情形下，直接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而民法典还明确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紧急救治规则、患者隐私保护规则、产品责任规则等，统一了民事责任认定标准。条例本身不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做出创设性规定，其核心是规定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定，比如明确了患者有权复印全部病历资料，规定了医疗损害鉴定的委托方式、鉴定机构资质要求、鉴定内容、鉴定意见的效力，规范了医患协商的主体要求和协议内容，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程序和期限，这些规则都是为了配合纠纷解决的流程，本身不改变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
0: 嗯，这是规则与责任规则上的一个差异哈。
1: 对，
0: 那在免责事由规范上又有哪些差异呢？
1: 民法典第1224条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三类免责情形。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的，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这是民事层面法定的免责事由，是法院审理医疗损害案件的直接依据。
0: 嗯，这三种情形是 医疗机构免责的哈。
1: 对，
0: 那条例有哪些规定？
1: 条例中没有对医疗损害免责事由做出专门规定，仅在总则部分强调了医患双方应当依法维护医疗秩序，解决医疗纠纷，不对实体免责规则做出调整，其关于责任承担的内容都是指引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
0: 这是免责事由规范的差异。那在解决程序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不同呢？
1: 对的，条例中大篇幅规定了多元解决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流程。第一个是咱们的可以协商解决，明确医患双方可以自行协商，协商达成一致应当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对于赔偿数额较大的纠纷，鼓励通过调解途径解决。
0: 这种协商的话是也是需要通过第三方吗？还是他两个就可以了？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条例中明确规定，医院自行可以解决是在金额10,000元以下。如果超出10,000元以上，必须是走这个人民调解或者是说其他的途径
0: 往下走了。
1: 对，
0: 第一个途径就是协商解决，是医院进行调解。
1: 对，
0: 是吧？
1: 然后但是它有金额的限制。
0: 如果是协商解决不了了，就得去咱们人民调解了哈。
1: 是的，明确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然后这个职责，规定调解不收取费用，咱们的这个调解是可以申请受理鉴定，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流程。
0: 那是不是基本到咱们这个人民调解就基本是一大部分都可以调解成功的？
1: 对的。
0: 如果有不调解成功的，是不是就进行下一步？
1: 咱们可以进行，还可以申请行政调解。规定卫生主管部门可以应双方申请进行行政调解。如果行政调解咱们再没办法解决这个纠纷的话，就可以告知这个医患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程序规范都是民法典没有规定的内容，然后民法典仅解决实体责任问题，不涉及纠纷处理的具体程序设计。
0: 所以说这个纠纷处理的程序是咱们条例里规定的哈，民法典并没有规定。那这个是解决程序规范的一些差异，那还有哪些不同呢？这两个条例，
1: 还有是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同，责任类型的差异。条例中规定了多类型的法律责任，除了民事赔偿责任之外，还规定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行政管理要求的行政责任，比如医疗机构未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制度，由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罚；医疗双方扰乱医疗秩序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还规定了卫生主管部门调解组织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是包含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复合责任体系。但民法典中仅规定了是民事法律责任，即医疗机构因医疗损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不涉及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需要依据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刑事法规规范。
0: 那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哈，跟我们说一说。
1: 民法典中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主体是医疗机构，性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责任。而条例中的责任承担方式多样，既包括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民事赔偿，也包括行政机关对违法主体的警告、罚款、处分等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还包括公安机关对涉医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处罚。责任性质和承担方式都更为多元。
0: 这个法律和这个民法典的一共五点不同了哈。你刚刚说从六个方面，那最后一个方面那有哪些不同呢？
1: 司法适用中的关系差异， 在司法实践中，二者是上位法与下位法、基本法与专业行政法规的关系。啊，具体适用规范如下。第一个是咱们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认定，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条例与民法典不冲突的内容可以补充适用，比如条例中关于病历的复印的规则和民法典规定一致，可以作为操作依据。第二个就是关于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则、行政管理规则，优先适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条例的程序规范不违反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属于专业性的程序规范，应当优先适用。当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内容冲突时，应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综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是专门调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行政法规，侧重程序管理和行业规范。民法典是民事领域的基本法律，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规则。二者调整范围不同，效力层级不同，但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是共同构成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规则体系，互相补充配合，共同实现保护医患权益、维护医疗秩序的目标。
0: 可以说这个把这两个区别好给咱们大家都讲清楚了。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以及维权渠道。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随平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科普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维权渠道，帮助大家依法依规的化解医患矛盾。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就是说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民法典的不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调解医疗纠纷的原则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调解这个矛盾呢？
1: 医调委的调解原则，咱们是包括依法依规、自愿平等、尊重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公平公正、及时，还有就是调解免费。调解方式的多样化会根据案件及医患双方的情况而定，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为了确保调解的严谨性、公正性，努力做到调解有依有据、分析评判、积极沟通、合理赔偿、化解纠纷，医调委通过咨询专家调查论证，在理清还原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引导双方明事理、辨是非，促使双方消除误解，实现量化化解纠纷。二呢，是为了准确地确定医患双方责任，尽快解决纠纷，医调委对复杂疑难纠纷组织相关医学专家进行论证，调解员依据专家论证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采取背对背、面对面等方式方法劝导患者及家属要在法律框架内

0: 协商医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调解协议。第三就是努力提高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在处理纠纷中始终让纠纷当事人感到调解员是从其切身利益出发，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处理问题，从而解决医患双方顾虑，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公信力。第四是抓科学鉴定和分析研判，坚持以医疗责任鉴定、司法鉴定和专家论证意见为基础，以咨询专家为参考，形成对医疗损害过错事实的责任认定，坚持每一起案件都组织调解员集体讨论、分析研判、剖析总结。
1: 这就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原则以及采取的方式方法哈。那其实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如果出现了医患关系，这个调解的流程到底是什么呢？那如何去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呢？
0: 那我简单说一下完整的调解流程，大家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对照参考。第一步就是提出申请，医患任意一方或者是双方共同携带身份证、病历资料、缴费单据、相关证明等材料到市医调委现场申请调解，也可以通过电话先行咨询预约。第二步就是受理登记，我们工作人员会核对材料，了解纠纷基本情况，对于符合受理范围的正式登记受理，不符合的也会。

0: 时会邀请医学法学领域的专家进行专业评估，理清事实，明确责任边界，这一步也是保证调解公平的关键。第四步就是组织调解会谈，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我们组织医患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也可以根据情况分开沟通，疏导情绪。我们会客观解读医学常识、相关法律法规，梳理双方诉求，居中协调，引导双方换位思考。这个第五步就是签订调解协议，如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会出具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签字确认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后续我们也会跟进协议履行情况。如果经过多次调解双方依然无法达成共识的，我们也会明确告诉大家，可以选择诉讼等其他途径继续维权，整个流程公开透明，简单易懂。
1: 这就是五步这个流程哈。那这个有人问了，说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受理以及调解结案到底是需要多长时间呢？首先说一下受理吧，咱们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受理这个案件呢？
0: 是它分三种情况吧。一个是当事人就是双方共同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的，符合受理范围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受理调解。另一种情况是一方当事人申请调解，符合受理范围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征得另一方同意后，三个工作日内受理调解。
1: 所以说双方都不需要同意这个调解哈。
0: 对，是的。人民调解的这个明确规定必须是双方同意才可以介入调解。还有就是第三种情况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需要鉴定的鉴定时间不计入调解期限，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调解期限的，医疗咱们的调解委员会会和医患双方可以约定延长调解期限，期限届满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
1: 那咱们这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哈，咱们优势在哪儿呢？为什么会选择咱们这个调解？
0: 结合日常工作经验，我总结了五大优势，也是越来越多群众愿意选择医疗纠纷调解的原因。
1: 五大优势依次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第一大优势是中立公正，公信力强，医调委既不属于医院，也不属于行政部门，是独立的第三方，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只依据事实、医学知识和法律规范处理问题。很多家属顾虑医院护着自己人，也是担心维权无门，而第三方调解能最大程度打消这种顾虑，让双方能够放心沟通。第二大优势，咱们的人民调解是全程免费的，可以减轻经济负担，打官司需要承担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多项开支，维权成本较高，而我们的医调委的调解、咨询、材料梳理、专家评估等所有的费用全部是免费的，实实在在为群众和医疗机构节省开支，降低维权成本。第三大优势是程序简便，耗时短，效率高。诉讼程序的话比较复杂，立案、举证、开庭，审理周期长，短则数月，长则一两年，当事人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人民调解流程简化，一般纠纷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对接调解，不用反复跑腿，能够快速化解纠纷，让大家早日摆脱纠纷的困扰。第四大优势就是柔性化解，不伤和气。医疗纠纷里双方往往都带着情绪，患者及家属心里的难过、焦虑，

0: 第五大优势是专业支撑，化解专业壁垒，医疗纠纷专业性极强，普通群众看不懂病例或者是不了解医学常识，维权时很被动。我们医调委配备了专职的调解员，遇到复杂疑难的纠纷会邀请专家参与研判，用专业知识理清责任，解读问题，打破信息壁垒，让双方都听懂理解，避免因为不懂专业知识而产生更深的误解。除此之外呢，调解协议书具备法律效力，双方签字后都需要依法履行，权益有充分的保障。
1: 这就是这个咱们了解了之后，就是明确了咱们医调委的这个流程哈，以及这个优势。那有没有什么典型的案例跟我们说一下呢？咱们是怎么调解的？
0: 那我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曾经调过的一个案件吧。是这样，患者男，60岁，因右侧肢体活动受限，伴言语笨拙到某医院急诊就诊，医方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经过溶栓后呢，病情并未好转，患者最后死亡。患者家属认为，患者在住院期间术后医生没有认真观察和对症治疗，导致患者死亡，对患者家属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他认为医方存在了重大过错，要求医方赔偿100余万元，并向患者家属道歉。而医方却认为患者自身存在肺感染、应急性溃疡等并发症，疾病本身存在呼吸衰竭的风险，病人的死亡与医生的诊疗活动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轻微责任。但是患方的索求金额过高，所以医患双方这个产生了这样的纠纷。
1: 就是患者家属认为是他们有过很大的过错哈，是因为他们没有确定好这个症状，然后你就去治疗。但是医方呢，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只是轻微责任，他的要求赔偿金额太多了，
0: 是
1: 所以说那个就造成了纠纷哈。
0: 对，
1: 那之后怎么做的呢？
0: 这个纠纷发生后吧，这个患者的女儿因为这个父亲的死亡，情绪特别激动，多次到医院哭闹。医患无法正常沟通协商，这个医方就联系到了咱们的市医调委，希望通过调解解决此纠纷。患者家属也来到了医调委，调解员呢首先向这个患者家属告知咱们医调委的性质、调解原则、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调解流程，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医调委调解解决这个医疗纠纷的优势等。
1: 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都说过的这些哈。
0: 是的。那个调解员也认真听取了患方的陈述，详细了解产生纠纷的原因及患方的诉求和理由。调解员向其解释，纠纷发生后，像这种死亡案件，大部分应该去进行这个尸检，以明确死亡原因。但是家属拒绝尸检。医调委作为依法专业调解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纠纷必须坚持中立、客观、公正，提出的赔偿建议是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法律规定，赔偿标准来计算出来。因医患分歧较大，调解员提出可以请相关的医学专家对纠纷这个争议事项进行分析、评估、论证，专家意见可作为调解的依据。调解员再依据这个专家的论证意见计算出赔偿金额，再与医患双方进行协商。患方表示同意医调委提出的意见。调解员呢又与医方沟通，听取医方对争议事项的分析。医方就认为医生诊断明确，治疗得当，但对患者病情危重程度评估不足，与患者家属沟通不畅，未能向患者家属清晰地解释病情、治疗方案和风险，导致患者家属产生误解，存在一定过错。调解员指出，协商赔偿金额应以事实为依据，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调解员阐明这个调解意见后，医方也表示认可。
1: 其实医方也承认自己的过错了。
0: 是的，他们也是在这个

0: 自己进行分析后，别人存在一定
1: 问题。对对对，
0: 调解员就是跟双方沟通后，仔细查看了这个提交的病历、检查报告以及相关材料，在全面了解这个整个事情的经过基础上，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讨论。案件的焦点问题就在于医方的诊疗行为是否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以及医方所承担的责任比例。接下来医调委就立即组织了相关医学专家对医疗争议事项进行评估分析，专家的分析意见如下。一是患者急性脑梗死入院，大血管病变，入院给予静脉溶栓、动脉取栓，诊断明确，治疗得当，有溶栓取栓适应症，无禁忌症。第二个是值班医生对于当时及以后出现的血氧波动下降可能危及生命的风险是认知不足的。病情的第三方面，病情的变化，血氧下降，出现呼吸衰竭，病人应该进行呼吸机治疗，家属一直拒绝使用呼吸机，查血氧分析存在沟通不畅，医患双方对于呼吸机的作用认识不对等。专家分析后呢，对此次医疗争议做出具体的论证是，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参与度为40%。调解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根据专家论证意见，计算出赔偿，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6万元。考虑到调解员计算的赔偿金额与患方诉求差距较大，组织医患双方面对面调解效果可能不佳，调解员讨论后决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先与患者家属沟通，向他们详细说明了调查核实结果与专家意见，告知计算出的赔偿总额及明细。调解员指出，医方对患者病情危险程度评估不足，沟通不到位，存在欠缺，但并非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患者本身的疾病严重性是死亡的重要因素。专家论证意见是根据病历、影像资料分析研判后得出的结论，希望患方家属尊重客观事实，提出的赔偿金额应有法可依，在合法合规范围内理性表达诉求。患者家属开始对赔偿金额感到意外不理解，经过调解员耐心宣传解释引导，患方表示接受医调委计算出的赔偿金额，并对之前说过的过激言语表示歉意，对医调委工作表示感谢。最终医患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至此经过多日多次的调解，纠纷圆满解决，经过回访，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
2: 所以说每次调解完一个案例的话，咱们也是要回访的哈，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那看看时间哈，节目掉到最后了，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呢？
0: 想借助这个广播平台再次向全市听众朋友们公示我们的联系方式及办公地点。我们的地点是在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胜利大街61号，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1楼。电话是0470-822-8338，0470-399-6576。大家如果遇到医疗相关的问题和疑问，可以随时前来咨询或者是申请调解。我们医调委全体工作人员支持会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努力搭建医患沟通的连心桥。
2: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哈，咱们是不收费的，
0: 是的，
2: 全部全程免费哈。
0: 是的。
2: 那今天通过随平的细致讲解呢，大家全面了解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相关的知识、办理流程以及维权渠道。医患纠纷发生之后呢，千万不要冲动闹事哈，盲目索赔，依托医调委第三方免费调解是高效省心的一个维权优选，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都能够牢记合法维权的路径，遇事呢依法理性。

0: 的协商，也期待医患之间呢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共同营造出平安和谐的就医环境。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听众朋友们。

0: 生生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00。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大气悠扬的旋律带着草原的辽阔与生命的热情，歌声里满是自由与洒脱。生活本该热烈，人生啊本该奔放，愿我们都能挣脱束缚，心怀坦荡，在自己的天地当中活成一道传奇。

紧接着呢，还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这首歌《月亮之上》。这首歌啊，其实更是时光里的这种经典了。高亢的嗓音，豪迈的节奏，唱出了勇敢追梦的姿态。无论前路多远，只要心向远方，就能奔赴属于自己的月亮之上。

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藏着童年与治愈的歌，温柔的旋律提醒我们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生活啊，其实不必追名逐利，最简单的幸福就在家人的陪伴、自然的清风与内心的安宁当中。愿大家在奔波中不忘初心，在浮躁里守住简单，珍惜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

幸福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三餐四季平安喜乐的日常。就像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用轻快治愈的旋律描绘出生活最美好的样子。不必苛求完美，用心感受当下，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可以是完美的一天。

听完《完美的一天》这首歌，也是孙燕姿的歌，展现了率真洒脱的人生态度，不纠结，不迂回，不勉强，真诚待人，坦荡做事，活得清醒又自在。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直来直往》。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青春里最甜的心动，干净温柔的旋律，藏着年少的纯粹与美好。青春很短，回忆很长，愿我们保留心底的纯真，相信爱与美好，永远对生活充满期待。

张杰的《天下》可以说是非常大气磅礴、热血昂扬，唱出了少年义气与胸怀天下的担当。人生啊，要勇敢闯、勇敢拼，需要这样的勇气，要有迎难而上的魄力，心怀热血，眼里有晨光，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下面这首歌呢，唱出了他内心的挣扎与解脱。人生总会有困顿，有迷茫，像一把无形的锁，锁住了自己。但真正的自由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打开心门，放下执念。就像这首歌一样，锁，所有的困境都是成长的历练，冲破枷锁，便能遇见更通透的自己。

来听一首古风歌曲，来自于黄师傅的《九万字》。生活需要诗意，灵魂需要滋养。愿我们在烟火人间当中啊，保留一份风雅与温柔，内心丰盈，岁月从容。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畅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怪阿姨的放纵，这是一首由怪阿姨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编曲和混音呢是由王亚东来担任。这首歌呢有鲜明的电子音乐的特点，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深情却又痛苦的故事。整首歌的情感丰富，从最初对爱情的执着，到发现被欺骗之后的迷茫痛苦，再到最后的自我反省，层层递进，也唱出了许多人在情感经历当中的心声，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侯泽润，《大风吹倒梧桐树》。

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这首我记得呢，在旋律上呢是以轻柔的吉他弹奏开场的，简单的音符就像流水一样淌入听众的心田。实际上呢，这首歌没有激昂的鼓点，同样也没有华丽的弦乐铺衬，全程呢是以舒缓节奏来推进的，营造出了那种静谧悠远的氛围。所以呢，这种旋律的选择与歌曲追忆往昔、怀念亲人的主题呢是相得益彰，直击人心最柔软之处，让人为之动容。以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白水涵的《天真的橡皮》。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维里安的如果可以。维里安呢始终用擅长理科思维来解剖情感世界，这首歌呢就如同用音符搭建的平行时空实验室，让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在如果的假设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坐标。当旋律终结于钢琴的最后一个延音，留下的不是伤感，而是对此刻的重新审视，或许这才是如果可以的终极命题。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东然，其实都没有。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3: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你这孩子真淘气，怎么连五分钟都坐不住啊？
1: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0: 宝宝，你现在能坐五分钟了，有进步哦。
2: 看看你的试卷，这么点分又倒数第一吧。
1: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2: 你不是个笨孩子，只要再细心一点，成绩会提高的。
3: 你这次摸底考试的成绩考重点学校有点危险。
1: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3: 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学校。
1: 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探故知哈。那我们今天呢又到了小耳朵听世界的板块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聆听的唐代诗人的名字叫做李贺哈。唐王朝的这个辉煌盛世啊，堪称我们中华文明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黄金时代。这样一个横跨近300年的伟大王朝啊，在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长安城内商贾云集，丝绸之声，驼铃声声。那来自波斯、大食等国的这个异域商人络绎不绝，还有洛阳城当中的灯火辉煌，夜市彻夜不眠，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经济活力。也正是在这样繁荣昌盛的社会背景下，唐代文化也迎来了空前的发展，而其中最耀眼的明珠莫过于诗歌艺术。尤其是诗仙李白笔下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更是尽显了盛唐的一个气象哈。诗圣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则道出

铺了忧国忧民的情怀。然而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上，还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他就是李贺。李贺呢，仅凭《金童仙人辞汉歌》当中“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一千古绝唱，就足以让整个文坛为之倾倒。那说到李贺这位被后人誉为诗鬼的旷世奇才，虽然生命短暂如流星划过夜空，却留下了永恒的艺术光芒。他出身名门，却家道中落，自幼聪慧过人，他七岁便能出口成章，书法造诣更是令人叹服。他的诗作想象奇异，意境幽深，尤以刚刚我们提到的《金童仙人辞汉歌》最为人称道。诗当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以其深邃的哲思和精妙的表达，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句。有趣的是，当时文人雅士们争相以此句为上联求对，却始终无人能对出工整的下联。这样的一个文学佳话，也在长安城的诗酒雅集当中被反复提及，成为了一时的美谈。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李贺的故事。

说起唐代大诗人李贺，哎，他也有个外号。我们在说李白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李白啊叫诗仙，杜甫呢叫诗圣，说刘禹锡的时候我们说他叫诗豪，这李贺叫什么？叫诗鬼。诗鬼啊，为什么这么叫？李贺这一生的精力绝大部分都消耗在作诗上面，经常啊坐着诗骑着驴四处的游走，老是骑驴外出，旁边带一个书童，背一个锦囊，里面什么都没有，都是放的一些书籍，也属于苦吟诗人。能想起好的诗句马上掏出笔来赶紧记下来，回到家里到了晚上再给整理出全套的诗篇。他的母亲每每见此十分心疼儿子，儿子这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正是。在史书上有记载说，是儿当作呕出心来而已，就说我儿子恐怕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啊。为什么管他叫诗鬼？李贺仅仅活了27岁，英年早逝。所以有人说呀，说李贺即便做了鬼也搁那儿写诗呢。为什么这么早就死了？天妒英才，阎王爷相中了，阎王爷要娶一个倒插门的女婿，选来选去选中李贺了，所以啊给弄走了，封为诗鬼。当然这是民间传说，但是从中可以反映出李贺作诗的辛苦。这个李贺呀天资聪慧，据说7岁的时候就能够写诗，是当时洛阳城内非常著名的神童啊。他的诗神奇优美，极具想象力和感染力，在唐诗当中独具一格，甚至晚唐诗人杜牧、李商隐的诗都受了李贺的影响，可见其诗影响之大呀。李贺是继李白之后的又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父亲呢，死得早，家境相当贫寒，可是要是往上倒，这李贺出身于名门，他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沾着皇亲呢。可惜呀，到了现在父亲一死，家道中落，想进京赶考吧又不行了。李贺的父亲这名字叫晋肃，哪个晋呢？山西那个晋，晋贱的晋，严肃的肃。这个晋和考取进士功名那个晋同音，犯了忌讳了。你看在封建年代，名字有名字的忌讳，说话有说话的忌讳，什么事儿都有忌讳。比方说大家知道的，皇上穿明黄色的衣服，老百姓不能穿明黄的。你要穿明黄的衣服，犯了忌讳了，这叫衣服的忌讳。你干嘛？你想造反呢？不能穿。皇上名字里面包含的字儿，老百姓不能叫。慢说老百姓不能叫，就是平常读书写字背古文，那些诗词文章当中要有也得给改了。咱举一个例子比较形象，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比方说大清朝康熙大帝，世人皆知啊，康熙大帝康乾盛世，康熙叫什么？爱新觉罗玄烨，叫他的名叫玄烨。千字文上有一句，原文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着了霉了。怎么呢？这俩玄字一样的，一样也不行，慢说一样音一样都不行，
怎么办？能叫皇上改名吗？那不能，改千字文，几千年留下来的文章得改，改成天地元皇，改了就是为了避这个忌讳。像唐代的武则天呢、等等等等，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闲言少叙，因为李贺的父亲这个名字犯了忌讳，所以呀、就应该避父这个忌讳，不能进京考试。你看一辈子不能考试，你多倒霉吧。但是有很多人呢替他抱不平，比方说大文学家韩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会辩》，忌讳来辩解分辨，就鼓励李贺去应试。但是终究是因为由于这个忌讳的原因，所以呀、考了也没考上，到后来只做了个小官。可以说李贺这一生啊抑郁感伤，他的诗作当中有许多的地方都是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痛苦和对现实的不满。在京城的时候，李贺呀也有许多的好朋友，比方说崔植、杨敬之等等等等，这都是过命的朋友，经常啊在一块儿吟诗啊作对呀、出去旅游啊，经常在一起。这个李贺一生以写诗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为此这个韩愈大为赞叹，在自己的这个《高轩过》当中，这篇文章当中称赞李贺，说笔补造化天无功，也可以说是对他的一种评赞。李贺的诗啊一般可以分作四大方面的内容。其一，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的社会现象。他写这一类的作品呢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我们也说过他的一生，早年呢家住在昌谷县，这个地方啊临近洛阳到长安的这个大道上，官道边上，所以征调的一些税务啊，征调的这一些钱财呀、一些官粮啊，都打这儿过，必经之路。而且这条官道也是达官贵人经常往来的主要交通要道，也使得李贺呀、对于人民所受的一些剥削、统治阶级贪淫好色的一些行为有所见闻、有所了解，也给早熟的这个诗人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后来这个李贺在大江南北到处游历，也看到了许多的这样的现象。即便是再后来他做了官，做了一个小官，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藩镇割据的这种祸国殃民、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以及下层人民所受的一些苦难，进一步激发了诗人的愤慨。李贺所写的这一类的诗篇，有的是直接记事的，有的是借古来讽刺现在的。其中讽刺唐朝宫廷酒山肉海、夜以继日的这种淫靡的生活也有，比方说秦王饮酒，这首诗啊就是反映宫廷事。再比方说汉唐姬饮酒歌，是批判宪宗求仙的，也有一些诗篇是反映藩镇分裂所造成的那种灾祸，对于老百姓造成的一种苦难，和歌颂削平藩镇叛乱的一些诗篇，比方说《猛虎行》，比方说《雁门太守行》。唐朝的时候啊，边境上经常有一些外族的骚扰，李贺的《雁门太守行》描写的是易水一带的一次激烈的战斗，歌颂了边防将士抗击外来入侵者，为捍卫祖国统一而英勇奋斗、誓死为国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首诗
也充分体现了李贺诗歌以部分带全体、意境新奇的一种特点。这首诗《雁门太守行》是李贺最有名的一个诗篇，用的是乐府的一个古题，与这个雁门太守啊，这个官职、这个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这首诗呢，既写景又写事，渲染了敌兵兵临城下的那种紧张的氛围和危机的形态。全诗是这么写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溺水，霜重骨寒生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什么意思呢？是说现在啊，情况是十分的紧急，万分危急，敌人的军队啊已经杀到城门口了，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打城墙上往下一看，好家伙，黑压压一大片，就好像那乌云一样，无边无尽，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里三层外三层，一点缝都没有，来势凶猛，就好比那黑云要把这城给吞了一样。正在这么个时候，风云变幻，太阳出来了，一缕阳光打云层当中照射下来，照在守城将士的盔甲之上，阳光一折射，金光闪闪，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十分的耀眼。现在正值深秋季节呀，周围是一片寂静，角号声吹起来了，象征着敌人已经来到面前了。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步步逼近，可是守军呢，并不因为自己兵少将寡而感到退却，在这种号角声的鼓舞之下，反而气势高昂，奋力反击。这场战斗打早上一直杀到晚上，晚霞照在战场之上，鲜血成河，死尸遍地，刀枪锣鼓器械帐篷扔得满地都是，似乎这大地都用这血水给洗过一样。增援的部队趁着敌人天黑偃旗息鼓，攻其不备，又展开了战斗。易水边上夜寒霜重，连这个战鼓啊也擂不响了，面对着种种的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一心杀敌，保卫国家，写的就是这种意思。那么除了这首诗以外，还有许多像反映边塞敌人侵扰、抗敌士兵艰苦生活的，也有揭露一些封建统治阶级对人们剥削残害的，还有反映少数民族军事反抗活动的，反映这种社会险恶、人吃人、正直之士遭殃的一首诗，等等等等。在同时代有许多的乐府诗篇的代表人物，比方说元白，我们介绍过元稹和白居易。但是李贺的乐府诗别开境界，独树一帜啊，后人对此也评价很高。王夫之在《唐诗评选》当中说：“说长疾与讽刺，只以生情动筋骨。”长疾是谁呀？就是李贺。李贺字儿叫长疾，说他擅长于讽刺，声情并茂。慢说古代，即便现在读起来，声情并茂。所以说，这部分的诗也是李贺最为重要的部分。当然，我们说了，除了这一方面之外，他的诗可以概括为四大方面，
那么究竟其他的三方面又是什么呢？我们在下文当中给您做一介绍。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李贺的故事的上半段哈，我们再来和大家说几句哈。虽然李贺早早的就离世了，但是他的诗歌风格独特，我们将会在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李贺的故事。那说到他的这个诗歌的风格独特哈，他也是我们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啊，李贺和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代表者之一。那李贺的诗作啊，大多感叹生不逢时和内心的苦闷，抒发的也是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不满。那李贺的诗想象极其丰富，经常可以用神话来托古喻今。所以呢后人称他为诗鬼，还称他为鬼才。

其一是讽刺黑雷四大部分，其一是讽刺黑暗政治不良社会的，反映边塞战争题材的，其二是个人发现。

泄郁闷，抒发自己情怀。这个李贺呀，有一种为国报效的一种精神，有这种想法，所以啊，他想的是挺好，可是当时的社会不容他，怀才不遇，而且在仕途上可以说是步步是坎儿，举步维艰，而且又疾病缠身，这样就存在着一种消沉的一种情绪。同时在当时的皇宫里，皇上喜欢什么？皇上喜欢的是求佛拜仙，宫廷里求仙炼丹风气很盛，而且这个李贺呢也非常反对这种做法，他曾经写诗强烈讽刺帝王将相的这种昏庸之举，这样一来就更不得烟抽了。皇上不喜欢什么，哎，他非往那儿说；皇上喜欢什么，哎，他非说那个不好。你这老拧着来，这不相当于领导夹菜你转桌吗？这怎么能行啊？而且李贺对于当时一些权臣把持朝政也有很大的不满，表现了自己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怀才不遇，但是呢自己又不甘于沉沦下去，发出了一种世上英雄本无主，雄鸡一声天下白的豪言壮语，也满怀着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这又是李贺诗的另一个层面。在当时的宫廷内部非常盛行着炼丹求仙，帝王啊都想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慢说是在唐代，唐宋元明清历代皇上都希望自己啊能够一统万年，我呀长生不老。从唐代往前推，五代十国秦始皇一统中国，你看这秦始皇叫始皇帝，希望自己呀能够二世三世万万世，自己呀找了多少人求仙问药，找仙山找仙人炼丹药，最后还是死了。其实在秦始皇之前就有过这样的先例，但是当时也有人就说这样是不可取的。比方说齐国的宰相晏子，就是那个晏子使楚的晏婴，这个晏婴就有很高明的见解。有一次齐景公和晏婴爱孔梁丘聚，一同啊到这个野外去游玩，走到哪儿了呢？走到这个地方叫牛山，据说这山呢很险峻，尤其有一段啊，哎，叫黄牛背，山势特险，跟那牛背一样，很难爬上去。这一天的天气也好，天气晴朗，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呢、啊。齐景公很高兴，你看老跟大自然接触啊，身体也健康，尤其是像这种帝王，老在这宫廷里待着，烦心的事儿一件接一件。领丁跟这个大自然一接触啊，心旷神怡，提鼻子一闻，这空气都有一种清香劲儿。齐景公很高兴，哎呀，这多好啊！怪不得许多修道之人、隐居之人，这日子可太好了。我要不当皇上，我要不当国君，我也隐居。可这么想着，转瞬间齐景公想起一件难过的事儿，越想越难过，是越想越伤心，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呢，只是未到伤心处，齐景公哭了。周围这仨人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儿？赶紧过去问大王，您这是怎么？齐景公口打嗨声，哎，寡人想起一件心事来，眼前的美景多好，

0: 多美的江山呢，可是我不能够永远的拥有它和看到它。你说人为什么要死？寡人我可不可以不死？倘乎我要不死，我永远看下去，即便不做国君，那我也高兴。你说几十年之后，我也埋在黄土之下，这一切的美景我再也看不见了，能不叫人心痛吗？寡人因此而流泪。哦，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艾孔和梁秋巨啊，这俩人会看眼色行事，你看专门研究溜须拍马顺风接屁。一看大王哭了，上级领导不高兴，想起难过事儿，自己也呕的自己也往外哭。哎，可我是，你说人为什么要死？不死多好，大王您要是长命百岁，那该有多好啊！哪怕说我们哥俩少活20年，算到您头上，我们哥俩也愿意。你看，俩人多会来事儿。要不说像这种人一般吃得开呢，好领导喜欢。可唯独这个晏婴没表态，非但没哭，反而乐了。耶，齐景公一看，行，你好大胆子哦，我们都搁这难过伤心，你搁那解乐，什么意思？爱卿，你为什么要乐？你为何发笑？晏婴过来深施一礼，大王啊，人呢、啊、早晚都会有一死，这个死谁也逃脱不了，打生下来那天就注定有一天必定要死，您是那样，我是那样，子子孙孙任何一个人都逃不过生死二字，谁能逃得脱呀？大王您试想，假设这人呢永远不死，人都活着，那您的老祖宗齐太公，您的祖父齐灵公，先帝庄公，那可都活着呀，长生不老吗？可有一劫呀，这些人要都活着，那么这个国王的位置能轮到给您吗？能给您吗？那么多人，先祖父亲祖父都活着，能轮到你做这个国王的位置吗？自然轮不到您，恐怕到那个时候您死的心都有，就得埋怨说这人怎么不死呢，应该少活几年，您还能乐得出来吗？您现在却因为怕死而哭起来，而艾孔和梁秋巨又为了讨好您跟您一起哭，难道这些不觉得可笑吗？
1: 喂喂，
0: 齐景公一讲，人家说的对，的确有道理，一甩袍袖走了，把这仨人给蹲这儿了。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传说故事，现在到了大唐朝，皇上也是这样求仙问药，希望自己呀、啊、能够长命百岁，所以因此李贺也写了一篇叫《苦咒短》。在这首诗当中，它是一种想象的写法，浮想联翩呢，也是李贺诗歌的一大特色，但是绝非脱离实境，也是在现实的基础之上高于生活。这首诗是这么写的，说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皇帝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雄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医安有，天冬有若木夏至衔烛龙， 吾将斩龙族，绝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谓服黄金，吞白玉？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茂陵多智谷，嬴政子关废鲍鱼。这首诗开门见山，感慨时光流逝，点明了苦昼短之意。时间是无形的，也是无情的，诗人呢却把它给人性化了，不但有形而且有情。说时光啊，你应该停下来喝杯酒吧。我自己呀，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夜寒日暖，似水流年的人。人的寿命啊，自然会随着日月而消失。这就像食熊则肥，食蛙则瘦一样平常自然。人的胖瘦、寿命长短同饮食的好坏有关系。无论贫者富者，都要靠食物维持生存，有生必有死。这个世界之上根本没有什么神君之类保佑人长生不老的神仙。接下来的一层是说如何解除昼短的痛苦。既然没有神仙可以保佑长生，要想延长寿命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了。说在天的东面啊，有一株大树叫若木，它的下面啊有一条神龙，能把暗无天日的人世间给照亮。说我如果能把这条龙给逮着杀了，把它吃了，那么昼夜就不能更替了，这样呢日夜就常在了，自然呢就可以解除人们生死之忧了。又何必服黄金吞白玉呢？在诗的最后一层是说，求仙不是解除昼短之苦的办法。想靠求仙来使自己长生不老，恐怕这样的人终归也得死。对于求仙的荒唐愚昧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和讽刺。这段是说啊，说传说当中骑白驴升天的那个任公子无据可考，查不着这个人，一种传说。据说汉武帝刘彻喜欢这样做，经常求仙问卜，曾经啊在名山大川当中求神仙，建立什么露台、调甘露啊、吃雨水、吃那些玉穴，供奉神君太医以求长生。可现在他的陵墓茂陵留下来了，这是他唯一留下来的东西。秦始皇信神仙求长生，派方士入海求仙，也曾使人寻得不死之药，据说还遇到过仙人，结果怎么样？还是死了，浪费了大量的鲍鱼，还是难以掩盖尸体的腐烂。这首诗啊，是讽刺唐宪宗好神仙求方士，希望自己长生不老的诗。当时这皇帝宪宗就这样，皇帝如此上行下效，所以啊，许多的官员也都这样。李贺呢，以此鲜明的人生态度大唱反调，表现了诗人对于求仙行为的一种嘲笑和蔑视，这是李贺诗的又一特点。此外，李贺的诗写神鬼妖狐题材的也有，神仙鬼魅题材的。李贺是一个青年诗人，但是在他的作品当中出现的死字儿有20多个，老字儿有50多个，反映了他对好景不长、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此外，咏物题材也是李贺诗的一个特色。总而言之，李贺的诗艺术特色是想象力非常丰富奇特，字字珠玑，色彩瑰丽。当然由于时代所限，在李贺的诗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 所以后人对于李贺的评价褒贬不一，像杜牧啊、王夫之都是赞扬他，也有许多人呢认为李贺的诗不好，牛鬼蛇神太甚啊，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李贺的诗在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晚唐诗人的诗都或在意境或在手法或在语言上受过他的影响，包括南宋金元时期的一些诗人也刻意模仿他的诗歌，但是他们所效仿的往往不是成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向您介绍的一位大诗人李贺。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刚刚呢，哎，李贺的故事就听到这儿了哈。哎，我们再来说回李贺哈。刚刚我们在故事当中也听到了，说李贺的诗提到很多死字，没错啊。教经最喜欢的一首李贺的诗，我刚刚回忆了一下，还确实真的是有这个死字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教经最喜欢的一首李贺的诗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名字叫做《雁门太守行》。
1: 多相思，如同今宵昨日念之。
0: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明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还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其实呢，在焦晶的理解来看，我觉得李贺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吧，会感觉到生活当中还有这个可能在这个事业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会屡屡提到这个可能为我们所有世人所忌讳的这个死。

刚刚也有朋友啊问到矫情说为什么叫尸鬼哈、啊、我还查阅到一些这个资料哈、啊、尤其是前几天我看到了这个半小时漫画唐诗。

比如说杜甫，他说他是这个漫画当中呈现的，说是没有钱买吃的，所以他的儿子饿死了。还有李白，他被定义成为了反贼，所以后期他差点丧命啊，所以才有那么多美好的诗篇。但是在众多倒霉这个倒霉的诗人当中哈，就有这么一位，可以说他的这个倒霉指数突破天际，堪称倒霉蛋里的战斗机，他就是李贺。李贺呢只活到27岁，他就经历了德顺宪三个皇帝。那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安史之乱留下的一堆烂摊子还没有收拾完，那各地的藩镇一团乱，朝廷呢又被宦官把持着，整个这个时代哈，就是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呢，不同于盛唐文人的这种豪迈自信，中唐文人的气质可能就差了点意思，多少有些抑郁哈。那李贺本来不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的，那他的祖上是唐高祖的叔父，那所以李贺可是皇室子孙。其实这听起来非常了不得的样子，是不是？但是呢，200多年过去了，他的那些皇室，他的那点儿吧，皇室血液早就已经稀释的可以忽略不计了哈，基本属于没有什么浓度的了。更惨的是呢，李贺的父亲李进素，刚刚我们也在这个故事当中听到了哈，他当过的这个最大的官儿也只是县令，家里面条件是不太好的啊。那李贺本来其实是想沾点皇室子孙的光，可是架不住现实的，被现实打脸了。而最让我们可能是多少有点失望的啊，提到了这个诗人的长相，李贺的长相。其实李贺他自幼啊骨瘦如柴，他特别矮小。有记载哈，说他的手指和乌鸡的爪一样长，留着长长的指甲，然后眉毛呢还连成了一条线。走在街上哈，说当时是影响啊大家的这个观感的啊，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惊呼说，觉得他这个外貌可能更是有一点趋于哎，所以后来大家称他为尸鬼，这是一种说法。后来呢说他这个外貌是一方面，那但是倒霉在他还这个身体条件不太好啊，说自小就体弱多病，我们刚刚在故事当中也听到了啊，说他从小就是一个病秧子。用我们现代的这个标准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怎么总结这句话，叫矮矬穷还有体弱多病，是不是？不过呢好在啊，李贺他有才华啊，他从不参加这个一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小朋友成绩不好特别卷哈、啊、家长也卷，就会去参加一些这个补习班啊。正因为他有才华，所以在7岁的时候他就能写诗，哎，8岁他能写文章，写通达的文章，文章写的还又快又好，年纪轻轻就很有名气。而且呢李贺不光说有才华，还很努力很用功，他每天都会背着布袋出去采风，他一有灵感他就得写下来，哎，是个勤奋的人。所以这也是后来呕心沥血的一个出处，这样的一个典故的出处，形容人比较费尽心思特别努力。在18岁那年，自信满满的李贺带着自己的诗稿，他去拜见文坛的大咖韩愈。那会儿的文坛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韩愈大咖正在带着这个大伙热火朝天的搞这个文体改革哈、啊。当时那我们刚刚在前面的故事当中也提到了哈，说这个当时文风它是比较浮夸的，词藻还华丽的不行，但是内容有些许空洞。于是呢韩愈等人就发起了这个古文运动，就效仿先秦呢和汉朝的这个散文，要求文章要有思想要有内涵。当时呢其实已经流行写散文了，不流行写诗了，哎，但是李贺写诗这个行当相当于当时的像我们现在这个服饰吧，流行穿这个燕尾服，他偏偏得穿个破洞的牛仔裤。不过李贺虽然说其貌不扬，穿着打扮还不在意啊，但他把这个他的诗文递上去的时候，韩愈可以说是瞬间两眼放光。哎，这首诗就是刚刚教经所说到的，我特别

0: 喜欢的那首《雁门抬手信》，它也是我们中小学生必备的古诗词，对不对啊？其实呢，这首诗说的就是两军之间要开战的一个场面。李贺写出了很特别的一个感觉，那特别在哪里？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翻译一下他的这首诗吧，就是说敌军似乌云一样逼近了，城池眼瞅着就要玩完了啊！战士们穿着鱼鳞一样的铠甲，阳光一照，金光闪闪。哎，就这样的一句诗，一下就把战争前的这个紧张氛围写出来了，是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铠。第二句啊，就是在这个秋色当中，军队的号角声惊天动地，战士们伤亡惨重，血流满地。那在夜色当中凝结成了紫色啊，伤亡惨重。哎，这诗怎么写的？就是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1: 等秋高更山时，再踏不去。
0: 紧接着写到的战争的画面，就是援军半卷着红旗赶赴易水，夜里格外寒冷，还有霜降，战鼓声音很低沉不响亮。诗是怎么写的？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哎，是不是看到这样的一首诗，有没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啊？听闻交警去给大家讲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在里面？完全想不出这是一个从没上过战场的少年写的。这种才华让韩愈可以说是折服，他说一定要去捧红这个李贺哈。很快呢，李贺在韩愈的这个追捧下成为了文坛新一代的，当时啊，按我们现在的话是当时是新一代的网红，还摩拳擦掌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然而，哎，我们在刚刚听到的有关李贺的这个故事当中也听到了，正当李贺这颗明日之心要冉冉升起的时候，远方不幸传来了噩耗，就是，哎，李贺的父亲病故了。按规定，李贺不得不回家守孝三年。其实古代的这个丧制规定啊，就是人死后守孝期一般就是为三年，哎，在此期间不能任官，也不能应考，也不能嫁娶。于是通过煎熬的三年啊，李贺马上就参加了科考，哎，顺利的过了这个府试，又入了殿试。可是就在李贺要参加这个殿试的时候，入围殿试还没去啊，悲剧就再次上演了。就是有小人打小报告，我们在故事当中也听到了，就是说李贺的父亲啊，这个李进素的这个进与进出同音，哎，而且呢进素读起来有点像进士，说李贺当必赴会啊，不应该参加进士考试，不然就是不孝。其实这个理由特别牵强，但是杀伤力是巨大的。随后就有我们知道的李贺的一系列的故事了。

也是少有的爱与死亡题材的诗人。很多人呢也把李贺和李白放在一起比较，认为李白是仙才，李贺是鬼才。其实这也就是李贺被称为诗鬼的重要原因之一。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啊！那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能了解到更多我们唐代诗人的一些故事，了解我们唐诗的一些文化啊。那我们再会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稍后呢，17点为您播出的依然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您届时关注与收听。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

0: 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易宁。
0: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明呢是城市的底色。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始终是深耕本土的文旅资源，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创新赋能精神文明建设，让地域文化魅力与城市文明风采相交回应。
1: 就在前不久啊，第22届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是圆满的落幕了。那咱们呼伦贝尔的本土文创品牌憨呼文创就带着自己独具草原风情的羊毛毡原创的作品亮相了，在国家级的文化舞台上也是大放异彩呀！不仅让呼伦贝尔的文创走出了内蒙古，走向全国，更成为了传播地域文化和彰显城市文明的鲜活的载体。
0: 没错，从匠心传承传统羊毛毡手工技艺，到打造萌趣鲜活的原创草原 IP，再到借力呢国家级平台拓展全国市场，憨呼文创呢用这个创意与坚守，让草原民俗文化呢可以说是焕发新生，也为我们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幸啊邀请到了憨呼文创的企业负责人王亚萌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同来聊一聊文创背后的草原的故事，来分享一下参展文博会的收获和感悟，共同来探寻本土文创如何去传承文化根脉，助力文明传播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憨呼文创的负责人王亚萌。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您。非常感谢哈，您是刚刚参加完这个深圳文博会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直播间。首先呢，还是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憨呼文创这个品牌吧。它创立的时间多长时间了呢？包括这个品牌的创立的初衷，核心的定位是什么呢？
2: 憨呼文创呢，最早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研发产品的。那么这个憨呼文创的品牌门店呢是已经第4年了，然后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是想通过设计去告诉远方的朋友，然后我所看到的我们内蒙古不一样的风景，还有我所感受到不同的民俗。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给大家去写信或者写故事，然后去传播，然后告诉哇，我们这有很哇塞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欢迎你们来。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核心定位也是要用文创讲好呼伦贝尔故事。
0: 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产品当中体现出我们呼伦贝尔的地域的特色，甭管是民俗也好，包括美食可能也能跟这个文创相结合，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啊，包括这个非遗的一些项目都能够跟文创相结合。
2: 对，非常多元化。
0: 是，就跟这次似的啊，咱们这个深圳文博会，咱们主要是以这个羊毛毡的这样的一个手工技艺来亮相的。
2: 对，是的。
0: 那是不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甚至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对，大家还是蛮好奇的，然后他们就会问啊，这个是织的吗？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疑问，然后我们就给他去解释讲解，然后再告诉他，给他就是我们这个来自于内蒙古特殊的技艺，它的传承，然后它的呈现新的现代化的方式。
1: 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个展店了，是吧？
2: 对，
1: 当时就是去参展的时候，这个

0: 就是去看参观咱们这个展区的这个朋友多吗？
1: 很多，而且要谈合作的人也有很多。
2: 嗯，大多都是外地的朋友是吧？
1: 对，
2: 涉外的，
1: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然后有我们的消费者，然后也有一些是大家都是在做文创，然后他发现哦，原来还可以通过这样的品类和这样手工艺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 IP， 他们有很多也想做他们自己的 IP 的故事。
2: 嗯，那么这个咱们汉呼文创呢，其实是代表咱们呼伦贝尔本土的一个品牌，然后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国家级的一个文博会。
0: 嗯
2: 啊，怎么想到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为什么要这次拿这样的一个产品来亮相呢？
1: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走出地域，然后面向全国，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的本地好物，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全国性的 IP 的属性的故事来推广的。
2: 嗯，那因为据我们了解哈，这个咱们的文创产品有很多品种品类，有很多项目，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一定要拿这个羊毛毡，它是最新研发出来的吗？
1: 嗯，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主题的故事和主题的门店，然后现在来主做这个羊毛毡，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羊毛毡它有一个特殊的属性，它是有很好的可塑性嘛，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呢，它做了一个 IP， 然后这个 IP 叫杨小汉和他的朋友们。
2: 嗯，
1: 然后通过羊毛毡的方式加上我们的这个 IP 方式，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传播。
2: 嗯
0: 嗯，这个也是实际上是依托于咱们草原上的这个小羊为这个他的原创的
1: 对
0: 啊形象了。像咱们之前的话肯定是参加过很多届的或者是很多次的这类的这个文博会哈，每一次的这个文博会咱们是不是都会拿出一个很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新的想法去参加这样的文博会来宣传咱们的呼伦贝尔呢，宣传呼伦贝尔的这种文化呢？
1: 是的，就是我们是一直在这几年一直在做创新，你像咱们之前的时候在做文博会，我们都是以介绍民俗和故事的文化属性的产品来做的，那么这一次独特的就选择了我们这个羊毛毡的手工艺，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而且它也是跟着顾客他期待的步伐，然后哇又有新的东西进来，他们会很惊喜的。
2: 嗯嗯，就是你说到了，就是咱们的一些这个文创产品它都是有一个故事是吗？
1: 对，
2: 就你刚才说的这他的小伙伴们他的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朋友呢？
1: 其实我们的 IP 也是来自于咱们那个草原生态的一些原始生态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选的这个主角呢叫杨小憨，就是因为来自我们大草原的羊它是有温顺治愈，然后还有一些纯粹的这种品质在，那么他的朋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大力马，这个大力马就是一个元气特别欢乐能带给伙伴欢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还有牛胖胖，我们当时就是说他脾气很火爆，但是他又守护了他的伙伴，然后包括我们来自于咱们大森林的驯鹿嘛，这个驯鹿我们也做了一个呆呆鹿的形象，那呆呆鹿呢它就是非常有包容性，大家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冲着它来，它会去帮助大家去调节，就是这样的 IP 呢，一个是来自于我们草原生态我们真实感受到的这些动物，另一个呢它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团队的人物摄影，就是比如说我们杨小憨他的爱好就是画画和做羊毛毡，那么在这样的其实我们团队里面的这个设计师他是融合了我们多个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包括我说到的那个牛胖胖他就是我的合作伙伴，他平时的时候真的会脾气火爆，但是他确实是守护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这样的人物缩影是从我们团队感受来的，那么我们这样的设计构思呢其实是有一个情绪共鸣，然后就是这个形象是我也是你，你快乐就是我快乐
0: 啊，实际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产品也给赋予性格了是吧？
1: 对，
2: 赋予生命了是吧？
1: 对，你像这个杨小憨的话我们还给他赋予了各种的职业形象，这次在文博会上大家受欢迎的也是因为这个羊他有画家羊、梦想家、警察羊、消防羊，就是不同的职业都给他赋予进去，然后那么大家看到哎我是老师，然后我要买一个老师羊，然后怎么样的，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共鸣
2: 啊、
1: 对，
2: 那我看到你手里拿这个就是我们这次亮相这个文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对，
2: 那它这个羊的脑袋是一样的吗？就
1: 是
2: 身体这个服装不一样
0: 啊，都是
2: 好可爱
1: 的，对，
0: 这是警察羊是吗？
1: 对，同一个羊，然后但它的装扮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像这个是警察的帽子，还有它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原性的东西，像这个我们就叫做梦想家，这个其实是比较受大众市场欢迎的，就是虽然不是职业，但是它是梦想，它就戴一个小睡帽，然后身上有星星，就是这样一副很舒适自我的一个状态。
2: 嗯，
0: 像咱们这种职业一共设计了多少款？
1: 目前已经设计了有12个职业了，
0: 12个职业，
1: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职业需要融入进来，比如咱们今天的记者朋友，我们是下一步一定要研发的。
0: 好，
2: 那要在这个
0: 很期待，
2: 是羊身子上面这个扎出来一个对话筒或者摄像机。
0: 可以了，能不能问一些就是比较这个专业的一些秘密哈？这属于这个秘密了，就是像这样的这个羊毛毡这个制品，咱们是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吗？
1: 对，是的，
0: 都是咱们是有自己的这个技师，然后就是专门去制作这个产品，是吗？
1: 是，我们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我们先是首先是设计师设计 IP 和形象，设计完之后会由我们专业的全职的设计师来打样，就是把这个样品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他已经总结完里面的技艺的一些操作的细节和步骤，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整体的培训，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有招聘兼职的手工艺人来给他们统一培训，在现场呢就把这个技法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领订单，然后我们就是你比如做一个产品是多少价格，然后我们需要100个还是200个，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说我可以领取多少个，多长时间交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这些兼职的手工艺人呢，他们是持续在我们这里领订单的。现在已经有上一期的时候已经有50人，我们接下来这一期现在是有80个固定的兼职的呼伦贝尔人来做我们这个产品，
0: 这都是手艺人。
1: 对，都是手艺人，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像非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工制品吧，它需要的就是说打出来的这个牌子，就是因为是属于非遗，它可能用时间就比较长了，咱们这个因为最终的话咱们还是要商业化的哈，这个东西的话能够满足咱们这个商业化需求，这个大批量的这种生产吗？
1: 目前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也挺紧凑啊，就是我们整个自己的这个店铺的口碑也蛮好，然后大家其实一直在赶工来给自己的店铺供货，包括有好多要合作定制的人，我们都说要等我们这个模块做好之后拓展到更多的人之后才能给他们进行下一步的合作加盟。那么咱们现在区别于传统的这个非遗呢，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个现代化的市场化对接。你比如说以前的可能我们这个制品它是衣服呀或者是帽子呀这样的制品比较多，它是纯实用性的，那么现在文创性的东西它就可大可小，你像这些小挂件的话可能我们用个半小时的时间或者一小时的时间它就能完成，那么它的价格也不会很贵，又能让很多就是喜欢羊毛毡这个品类的朋友就随手就能带走了。然后大家可能做这样的一个技件它流转性比较大的话就能给他有持续的订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0: 良性循环，是吧？
1: 对
2: 你看同样都是这个羊毛制品哈，有的这个大的或者小的，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不同行业这个小羊小憨那个形象，你看他拿的手里是一个手掌这么大的一个球，当时咱们设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到底多大，是大一点小一点，这个有考量吗？为什么一定要手心这么大？
0: 这个是当摆件是吗？
1: 对，因为这个是桌面摆件，然后同样的这个款系列的我们其实还有挂件，那么挂件的话就是比它
2: 小
1: 整个一号的，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挂在包上随处携带的，然后像摆在桌子上太小了大家看不到嘛，然后就又会设定这样子的
0: 啊，这就属于系列产品了，实际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咱们这次去这个深圳参加这样的一个文博会，咱们带去的就是这个品类大概能有多少，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吗？
1: 是的，就是我们有带冰箱贴，就是大家随手可以买的，然后小挂件小摆件，还有我们有设计那个旋转木马那个稍微大一点的产品，然后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结合了一些实用性的像笔筒啦或者是杯垫啦，就这样的一些小产品，然后其实大家去了之后都要现场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场好像也不太够卖，要留一些样品然后给大家一起来传播来观看的。
0: 当时在是咱们有考虑过就是现场会有这种就是想要购买欲望的这样的顾客去这个参加吗？
1: 是有的，因为每年的文博会都会有一些顾客会现场购买
0: 啊，
1: 我们是也有多带一点。
0: 那有没有就是某一样的这个咱们的作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抱有太大的希望

0: 说大家会喜欢，但是去了以后突然之间发现大家竟然喜欢这样的这个产品，有没有这种的突然之间杀出来的黑马？
1: 也有也有，你看比如说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马上发财系列，然后我们就设计巧妙的设计了一个它这个可以旋转，然后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对，就是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小型的产品嘛，但是没想到大家都会喜欢，然后它的购买率还相对于来说更高一些，
0: 大家竟然喜欢这个了。
1: 对对对，喜欢。
2: 你看，它也是这个羊毛毡制品。
0: 对，
1: 对，
0: 今天拿过来的这些制品，基本上就都属于羊毛毡制品了，是吧？
1: 对，拿的羊毛毡的多一点，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新品的艺术家绘画的这个系列。
0: 其实你看到了，就是汉湖文创呢，实际上他们多年来呢一直是在这个致力于原创作品，我们也希望呢是在通过了这个艺术家和这个专业人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构思，然后一个就是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把所有的一些制品呢实际上是能够体现出咱们呼伦贝尔的特色，也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色哈。
3: 对，
0: 现在的就是这些产品实际上我觉得是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
2: 是，而且呢你发现就是在就是很多像这个亚盟这个团队当中啊，就是年轻人是很多的，他们的思想可能很跳跃，或者说很符合大众一些审美。
3: 对，
2: 那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碰到一起很聊来小伙伴一下就碰出这个火花了，然后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共鸣，然后觉得啊这个产品特别好或者怎么样。
0: 对，
2: 其实咱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来迎合我们大众的一些喜好，是吧？就是大众化的一些产品，包括还有自己特别的一些产品，都要有。
1: 会的会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也年轻，然后我们也能 get 到，然后年轻人他们需要
2: 喜欢什么。
1: 对，会根据大家的诉求，然后去研发一些相对的品类的类型。虽然都是 IP， 都是讲故事，那你至少是他喜欢拿什么带什么，我们就可以配套的来输送给他，他才能更多的了解嘛。
0: 咱们现在的这个主要的受众群体，咱们有计算过吗？大概会维持到哪个年龄段呢？
1: 大概其实是十几岁到四十几岁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跨度还是蛮大的，是吧？
1: 蛮大的，然后是。更多的聚焦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刚好有了，就是上班刚开始有了这个工作，然后但是还没有太多生活的重担，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群体会更喜欢我们这个品类的产品。
0: 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更迎合一些这个社会上啊，或者是市场上的一些东西，他们都追求一些比较新意的东西哈。这个东西我感觉有新意，有个性，能够突出我的这个特色来，然后我可能就会相对来说的话比较持续的去关注它，然后去购买它。咱们现在的话就是设计出来的产品也会这么去进行市场调查，然后去迎合咱们的受众吗？
1: 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的内核都是来自于咱们的草原森林和民俗，然后但是有了这些基础的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年轻化的改良，去讲故事，然后让我们的产品有故事有文化，然后好玩又有趣，这样的话才能更受他的欢迎，他才能更愿意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2: 是，就有的时候咱们会想，如果咱们是正常消费者的话，咱们可能有疑问，就是这个亚盟他这个创作出来这些产品，他为啥就能有人喜欢呢？
0: 对呀，
2: 就有的时候
0: 是这个形象。
2: 对呀，有的时候你看你们就是有一些创作新的这个IP 也好，这个产品也好，投入到市场之前，可能自己也会担心，会不会有人喜欢，会不会这产品就有点这个拉单了或者怎么样，也会有这担心，是吗？
1: 也会有的，而且我们其实根据这个市场预测之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预估，然后什么品是能相对于爆一点，但是同系列的，你比如这个旋转小马，其实我们做了三个，
2: 做了三个，
1: 对对对，它还有那个带翅膀的粉色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上有福啊，或者是这样的系列，但是就是马上发财，它就在这个三个里面爆了，
2: 脱颖而出，
1: 对对对，所以说这。它会有不同的市场反馈，就算是同系列的产品也会有的。那么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呢，也会去想着 来自于我们草原的民俗的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的感受，以及我们对生活的感受。
2: 嗯，
1: 其实更多的是，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很惊喜，那么我们创造出来这样惊喜的内容的元素的话，其实顾客也会有共鸣，他们也觉得很惊喜。
0: 嗯，咱们大概就是有多久能够创新一次有新产品出现？这算过咱们这个周期吗？
1: 嗯，就是设计师是每天都在创新，然后他们创新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生产环节。
2: 嗯。
1: 生产环节的话大概就会有一个10到15天啊、能达到一个生产的这个循环。那么因为有好几个设计师每天都在有创新嘛，所以说不停的时段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新品。
0: 啊，每周都会有新品，这样的话
1: 对对对
0: 这个频率还是很高了啊。
1: 嗯，很高的。
2: 是的。那咱们的设计师他们之间有分工吗？
1: 嗯，
2: 就是他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类别什么分工？
1: 嗯，你像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产品的品类，我们做了3个店铺目前、
0: 哦、
1: 那么我们的每个店铺里都有他自己独立的设计师，然后这个设计师呢会围绕自己的这个我们定位，你比如说是第一个店我们是要输出城市文化的，它就是更多的是讲文化故事的、
2: 嗯、
1: 那么像第二个羊毛毡的这个定位我们是要讲 IP 的，那么这个设计师就会围绕这个 IP 的性格，然后相对于出这种萌系化的产品
0: 啊、哦、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也是需要把这个设计师派出去然后采采风，增加一些灵感吧。
1: 嗯，我们会有是团建呀，或者是出去看一看各地，包括我们有一些艺术家老师、
2: 嗯、
1: 其实他们经常会到我们这里来，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去交流、
2: 嗯、
1: 然后他们通过艺术家的了解，通过各种了解来研发自己产品
0: 啊、哦、这样的话就是也能够丰富大家的这个眼界了哈，开阔一下。
1: 是的、
0: 哦、
1: 是要学习交流的。
2: 对，是，你看我们会发现在最早的一些这个文创产品当中，它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自然风光、
0: 嗯、对
2: 啊制作出来
0: 更多一些，
2: 对，后来
0: 实用性可能更强一些。
2: 是的，包括后来有一些书签它可能是会围绕着我们当地的一些民俗，比如篝火这么给制作出来、
0: 嗯、对, 对, 对，
2: 你包括现在刚刚你说到了这个小篆的这个小码，可能是也会符合大家的这个、情绪价值。
1: 对
2: 啊，他可能除了了解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有这个辽阔的草原，有这个
0: 树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寓意，
2: 对，有一些情感价值在里面。然后我觉得 这个我既能够知道了啊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有这个羊毛毡的这个手工技艺，
0: 对，
2: 然后我还挺喜欢这个小马的形象，
0: 嗯，
2: 然后他还挺好，寓意挺好，能马上发财呀、啊、什么实现愿望啊，我觉得就会满足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理需求。
0: 这个也是咱们设计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就是最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大家就是设计师，我们原来设计的时候是关起门来设计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有门店，整个团队包括有电商啊门店销售啊还有设计师，我们都是关联在一起的，然后大家会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什么东西顾客比较受欢迎，或者是顾客有时候会给我们正反馈，他们会提出来我想要啥
0: 啊，
1: 然后我们的店里的人就会反馈给设计师，哎，顾客想要这个大家就去搞
0: 啊，就是现在也有这种定制了是吗？
1: 会的，他提出这个品类之后我们是整个去评估研发，研发出来之后大家一起来购买，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给这个粉丝一个就是互利，就是比如这个是你提出来的，我做出来之后我要送一个这个原创给你，因为是你的提议，
0: 对, 对你的想法啊，我们也会采纳了。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创的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嘛，就是他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因为就是想要把一个品牌真正的打出去，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像大家就说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啊，这个亚萌说的好像挺简单的，但实际上背后的这个心酸别人都不知道，是不是亚萌？
1: 对，
0: 有没有那种就是叫什么笑但是实际上心里正在这个哭泣的这种状态？
1: 会有吧，大家每个因为我们每个岗位的人，然后其实都有面对于不同的自己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设计师板块，即使你不督促他，他也想做出爆款的。
0: 嗯，
1: 那如果真的有哪个产品做出来之后，确实市场反馈不好，他其实也会压力很大。包括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方向上，就是大家会有迷茫期。我想做好，但是我怎么做才能好，怎么做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成体系的，然后能受到市场欢迎的这样的产品，是更多他的思考。
0: 嗯，其实对这个设计师来说压力挺大的，是吧？
1: 对对，大家都 向好嘛，但是压力也是动力。
2: 是啊，其实我们会说到就是羊毛毡它其实是还是要回到这个内容上哈。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我们匠心啊，这个工人们一针一针这么给扎出来这个产品。
0: 嗯，
2: 但你看呢，有一些我们说市场上的这些文创产品，它比较是属于这种快销产品。

0: 针一针扎出来的产品，然后跟
1: 长
0: 对
1: 这样的
2: 是
1: 啊，产品
0: 其实
1: PK 呢，
2: 因选择羊毛毡的这个载体呢，它是因为它首先它是最贴近草原的，
1: 嗯，
2: 由我们草原原生态衍生出来的一个材料，
0: 嗯，
2: 那么这个材料呢，它又有一个很好的可塑性，就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的产品吧，然后它的广泛性很大，它可以做艺术品，
0: 嗯
2: 啊，就是咱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小产品，也可以做实用性的，像帽子啦、鞋子啦、衣服啦，然后实用性的产品，所以说它的延展性还是很大，对于我们做设计做产品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材料，在我看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投入到市场中，其实是能够给草原手艺的一个市场化和活态化的一个传承，然后带动了我们很多的农牧民的就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动力吧。
0: 嗯，
2: 然后想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20多人的自己的团队，但是通过我们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又带动了我们呼伦贝尔那么多人参与进来，能做订单，而且它只是一个起步，你接下来可能我们预计今年会有500个人的兼职，
0: 嗯，
2: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团队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1: 嗯，因为刚才亚萌也提到了哈，说实际上呢，就是想要把这个作品进行量产的话，他们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手艺人参与其中的。咱们会时常的会关注这样的一些手艺人，然后呢，也会把他们请进来，然后让他们呢去帮助咱们共同去努力。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也是在这个像这个属于非遗的传承上面，然后还有带动就业上面，然后是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咱们这受益了呢？
2: 对，是的，从去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妇联组织的精猛协作的项目，当时就培训了60多人，然后给到了一些人订单，然后后续呢我们又跟互助村联合，然后给大家的村民妇女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就是年龄大的人可以做一些基础的内核的小的订单，然后到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招聘，每个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招聘100人，然后给这100人进行培训，然后大家适合做订单的人就会留下来，我们长期给单。那么其实没有留下来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也涉足到了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去做自己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拓展性还是很大的。
1: 嗯，最开始的时候有考虑过说有一天会带动这么多本土的人一起去参与这件事吗？
2: 一开始没有 IP 成型的时候，还是没有想到能有这种效果的。是把这个产品真正的落到市场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反馈之后，才逐步的把这个就是人员的这个链条给组建起来。现在其实也是一个第二年嘛，做这个产品品类的是一个初期的阶段，但是一切的市场反馈都是向好的。
1: 其实这个真是很不错了哈。
0: 对，那咱们还是再来聊回来这次参加这个深圳的文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这个可能刚才您聊到也是受到了当地的这个客商啊，包括这消费者的一致青睐，甚至有一些这个产品就是没有想到它就爆款了哈。那你去现场参展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包括就是大家对这个产品的一致看好啊，包括这个合作，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什么？
2: 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话还是非常惊喜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品类的产品能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你包括我之前有反馈说有100多个人，然后要求合作，是这种，但是在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在这个洽谈的过程中也进行过一些筛选，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有的时候就是包括之前有好多人合作，他们想做定制嘛，那么我们自己要往这个品牌往下怎么做，然后其实是有很好的在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中，我们自己清晰的啊，我们要做品牌，我们还是要讲内蒙古故事，即使咱们合作的话，我们也是以这种品牌输出的方式然后来合作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去筛选了这里边的一些优质的客户，然后去给他们做一个整体的品牌输出。
1: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想到说我能参加文博会的时候把自己的定位也给确定了，是吗？
2: 是，而且这个很好

0: 怎么来做品牌的，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的提醒和方向上的一个定位的确定，这个特别重要。
1: 嗯，相互交流，
2: 对、
1: 对、
2: 互相学习、然后之后才能进步嘛，对吧？
0: 对，其实是有跟头部的一些像珠饼人同，就是专门做非遗国内很知名的这种品牌在一起的，然后大家都去做了一些交流的活动，然后去做了品牌的宣讲，然后我们是学到了
1: 就是在他们身上也是会有一些借鉴的。
0: 对，会的。
2: 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其实对于咱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借鉴的一个好的途径了哈，就是让自己呢就是能够定位好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呢再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呢能够真正的就是给它做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个是咱们最大的一个收获了。
0: 是的，第一项收获就是这个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说想要坚守某一样的这个传统文化其实挺难的。你像咱们汉红文创就是这些年的话一直是在这个非遗的道路上一直在走，然后呢也一直在努力，现在呢是选择了这个羊毛毡制品。那如果说想要把这个羊毛毡制品做大或者是做强，甚至是把它就是真正的走出咱们呼伦贝尔，走向全国，咱们再说大一点，走向国际，那咱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些这个创新和融合？咱们在这个创新和融合上面有没有一些就是现在比较关注的点，或者现在打算怎么做呢？
0: 首先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品牌上面。如果是只是做复制的话，它是就是达不到咱们说的走向全国的，然后要讲好我们的原创的创新，这是第一步，这是一个原创的东西，然后原创的 IP 它有了自己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能得到市场的持续的认可和关注，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过程。因为手工艺嘛，你说大家都知道手工每个都不一样，那么但是如果它的每个的品质都不一样会有差别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就要一个品质的把控，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手工艺人这个团队怎么样磨合下来能让它达到一个可持续的手工量产，对，能让有一个稳定的这个资源供进来，它才有可能扩大的可能。对，
2: 你看这个手艺人其实想要发展挺难的哈。
1: 对，而且你看哈，我们这个每次生产出来的这些是不同的这个手艺人去做出来的产品，那肯定从这个颜色上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些区别，但是大差不差的都是可以咱们最后通过一个检验呢，或者是
0: 有的有的就是培训成员和质检成员然后都是有的。
1: 就面向市场之前我得先检查一下你这个行不行对得起我们消费者。
0: 对，
2: 咱们有没有就是这种淘汰下来的这些产品，这些产品最后怎么办了？
0: 就是有时候会作为伴手礼送给大家然后有的时候会个别的会返工吧，然后返工结合然后再去想办法，但实在是不行，如果质量不过关，像我们刚开始去做产品的时候肯定是有不过关的产品，那就只能就是自己处理了，
2: 自产自销了是吗？
0: 没有办法了
2: 我们都知道这个羊毛毡哈，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接触过羊毛毡，但有些朋友不太清楚这个羊毛毡的这个
1: 制作方法，
2: 对，它的这个原理哈这个羊毛毡咱们得请这个亚萌来给咱们仔细的讲一讲羊毛毡的这种材质，它怎么能够制成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
0: 现在咱们最多的就是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针毡，第二个是湿毡。然后这个针毡呢，就是那个针它是一个独特的，也就是羊毛毡的戳针，它上面有那个倒着的刺。然后呢，羊毛它本身是个纤维，它是有不同的融合的，你通过不同的这个针来回扎的过程中就能形成它一个稳固的状态。那么湿毡呢其实是需要加入那个肥皂，然后用这个肥皂水的方式你不同的去给它打磨，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很结实的效果。这样的产品呢它其实这两个技法它也是适合不同产品，你比如小件的产品你用针毡来戳，然后大件的产品就需要湿毡去打磨。
2: 大家说这个羊毛，大家说知道是什么样的，一根一根的哈。这个变成羊毛毡之后，它怎么就变成一片儿了呢？实际上，它就这个叫做毡化，是不是？
0: 对，是的。
2: 你看，其实这个咱们就是草原上养的羊啊，长的这个羊毛，最后呢，它能把这个羊毛制成这个。

0: 工艺品，甚至是这个食用品，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草原上的这个非遗的其中一项了。
1: 嗯，
0: 那就是在汉湖文创的这个叫什么手艺人的手里吧，他们呢更焕发了一个新的光彩，
1: 对，新的生机。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和我们的亚萌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这个羊毛毡这种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汉呼文创的亚萌。那亚萌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往这个深圳的文博会之后啊，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然后呢，他收获了什么样的这个心得。其实呢，作为汉呼文创，可能对于我们海拉尔的朋友来说，呼伦贝尔的朋友来说，并不这个陌生啊，它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了，而且呢，它的一些特色产品呢，也是很多朋友喜爱的这个小玩具了。
1: 嗯，
0: 很多朋友甚至啊，不仅仅是有自己的挂件，有自己的摆件，它可能还有自己特色的小帽子啊，甚至是小衣服，都是出自于汉呼文创的哈。所以呢，就说可能很多朋友会更关心，那汉呼文创等到这个继续发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别的这个产品，就是能够冲出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没有更多特色的这个产品，甚至是系列产品，这个能够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2: 是有的，你像咱们最开始定位的时候做的就是草原文化的输出嘛，你像我们所知道的之前有做到的一本呼伦贝尔，然后让通过这个一个本子，然后了解到我们各个景区，然后开门蒙古包，然后传递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然后包括 AR 的冰箱贴，让它通过一个小件就能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大美风景。那么这样的一个是区别于手工艺的一个系列。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年又做了一个重点的系列，是叫艺术家画家系列，然后新做了一个店铺，叫做画家笔下的文创店。那么这个文创店呢，我们就是用了跟本土的画家进行合作，然后将他们的原画的作品也有拿到我们的二楼的店铺做一个整体的画展。那么同时呢，这些原画呢，我们又衍生出系列的文创，在一楼可以进行售卖。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其实是更有一个艺术定位的提升，区别于我们原来做的这个小产品的系列，然后能让大家通过艺术画展的方式了解这座城市，然后更有品味，更有生活的，然后去走进我们的呼伦贝尔。
1: 嗯，那这个画家的这个画作的话，它主要体现的是咱们当地的什么风景吗？还是什么？
2: 嗯，有风景，有民俗，然后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还带了一个我们艺术家绘画的这个明信片，这个是我们的黄文刚老师他的作品，他做的是民族团结，一家亲。那么
0: 这个明信片好大呀，比咱们正常的这个明信片稍微大一点，
2: 是
0: 不是？
2: 对，因为这个尺寸的大小呢，我们也是根据画家的作品来定的。像这个里面呢，因为他的人物比较多，然后细节为了看得更清晰，我们就会做得大一点
0: 啊。
2: 然后除了这样的有民俗的故事的话，还有我们大美的风景，然后草原风光的，然后包括还有我们有合作的维嘉老师，然后他是来自于森林，然后画驯鹿系列，其实咱们本土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他，他也有很高的就是对于民族研究的这样的艺术价值。那么他的作品也呈现在了我们的展厅里，能让来远方而来的客人在第一站这样的一个画展中间就了解了这个地方的文化。
1: 嗯，其实通过这个画作来体现出咱们当地的这个人文呐，包括自然风光是最直接的。
2: 对，
1: 你包括在一些画作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个机场，或者其他一些公共场所，就是包括有很多外地游客的这个场所，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画的一个展出。
0: 对，
1: 然后它这个画作底下会标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来解释一下这个画展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特别好。
0: 对，
1: 你包括刚才我们的亚萌拿到的这个明信片，也是底下有一行字儿，是吧？
2: 对，民族
1: 说的是
2: 团结一家亲系列，然后叫欢腾的草原。
0: 你看欢腾的草原，实际上
2: 这样的。
0: 对，这个是一个篝火节是吗？
2: 对对对，那达慕的一个现场的活动
0: 啊。你看，就是对于这个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呢，他实际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作之后，可能就很直观的就了解了啊，原来他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他这个节日的时候大概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所以就说这个真的挺好的。
1: 对，那这个明信片的展示是它跟这个画作是颜色是一比一还原的吗？颜色
2: 对，是的，是还原的
1: 啊。这个原画的颜色就是这样的。 粉色、红色这是各种颜色的，
2: 对对对，很接近，很接近。而且这个原画就在我们展厅里，然后也邀请你们去看一看。
1: 啊、
0: 就是上面咱们可能是在进行展览，然后下面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你可以买一个纪念品回去。
2: 对，然后除了这样的就是明信片的产品，还有很多其他系列的产品，能够应用到他生活中去的。
0: 你刚。

0: 都是我们一个新的系列的。
1: 那一般老师会画多少幅这样的画作呢？不会就是一个样子一个吧？
0: 嗯，也不会很多呀。
2: 这个也不能量产，是不是？
0: 创作型的，对，因为老师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嘛，他要创作他的大作品、参展作品，然后其余的时间做一些小作品，因为也能让大家都能带得走。
2: 嗯，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如果说看视频的话能不能看到这个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幅画，然后可以当做冰箱贴，但这幅画呢它不是这个一比一缩小的，而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大师
1: 就画这么大，
2: 就画的这么大，
0: 对对对，
2: 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如果有喜欢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更有意义一些了。就当时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系列呢？
0: 嗯，就是这个因为大的画展的这个作品有好多也是我们收藏或者是老师要留着个人参展的，就是不一定都能售卖。那么大家又很喜欢你的这个作品和很喜欢你的风格，那么我们就跟画家老师去商量，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些小的产品能让大家随手带走，然后就衍生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不同材料不同尺寸的这样的一个
2: 画作了作品啊。像这样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有考虑过吗？就是会有多少这个我们的这个绘画老师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工作呢？
0: 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反馈。我们这个新店呢，就是从装修到现在开始开业之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有11个老师已经参与进来了。然后这些老师参与进来之后，又有很多其他的老师现在也过来洽谈，然后想一起去合作做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做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因为我是学美术的，然后我的导师，我看到我身边的导师和很多的画家，我是被他们感动到。他们真的有的人用毕生的精力去搞创作，但是市场化的对接有的时候又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艺术家如果去自己去搞市场化对接，他可能他有限的时间就不能来搞创作了。那么我们刚好在做文创嘛，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说哎，咱们可以去做这样的尝试，也是让这个艺术走进市场化的一个平台，然后也为画家提供了这样的渠道，但是同时也提升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艺术作品。
2: 嗯，这个也是一条道哈。
1: 嗯，哎呀，聊到这些，就是我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邀请过这个亚萌来做客直播间和咱们大家来讲啊，你发现了吗？他是一个特别包容性很强。我说的这个包容，不是说是这种咱们俩这个关系这种包容，是这个不同行业的、不同这种这个从事这个
2: 文化
1: 这种的这种包容。你看他除了做自己产品之外，他可能还会考虑到另一个层面。
2: 对
1: 啊，就业呀，包括能够让这个艺术家们在这个不再搞这个商业化的同时，能够有自己的更多的时间去融入到创作。那这个事儿其实你就帮他来对接，或者是从中间做一个中间这样的一个环节，
2: 实际上就是一个平台、一个桥梁。
1: 对，
0: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门店的时候，没有想到它能成为一个画展呐、或者是这样的方式。没想到我们真正做的时候，这些画家特别特别支持我，就是真是无条件的就参与进来了，然后反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艺术调性和很好的一个小型的这个规模吧。然后这也是我感动的，就是我愿意为画家搭平台，然后画家愿意相信我，这个我也很感动。
1: 双向奔赴，
2: 对，有他们的这个支持，相信咱们的这个工作能做得很好了。但是现在咱们说到了，你这个是需要去商业化的，那有没有顾客吃这一套呢？咱们这个商业化给转变的怎么样呀？
0: 其实我们这一个月以来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反馈，然后不管是游客来，还是说咱们本土的这个就是海拉尔人来了之后，都会给我们好评，说你们这个做的蛮好的，你一定要加油。然后说你真正的那个客人远方而来之后会喜欢你们的产品的，大家会就比如说现在传统形式的一些东西已经很多了，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
1: 创新
0: 颖，对，
1: 创意在里
0: 面。所以说有了大家这些鼓励之外，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年轻化的团队，我们又有电商的人员，然后又有一个整个的这个设计的人员，我们也在想通过我们自己设计师的努力，将艺术和文创之间的这个结合，这个我们有市场经验和人员，我是有信心的。
2: 你看艺术非遗 文化，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就是现在亚盟就希望能把这些所有的都给融合到一起，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文化呢，能够传播出去。其实我觉得。

0: 很多的一些从事咱们这样的一些这叫什么文创工作的朋友，可能大家都是在共同的努力。有的人呢可能现在找到正确的路子了，像亚萌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正在摸索当中。那我们也是希望吧，就是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奋斗啊，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获和结果。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汉湖文创能够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呢给大家展现。
1: 对，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的亚萌能不能用一些这个寄语来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文创产品，或者为你自己或者你的团队未来说上那么几句话呢？
2: 首先给我们团队成员说吧，因为大家走在一起，然后共同做一些喜好的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然后像刚才也提到，有各有各的压力，但是我们整体的团队文化就是要输出快乐和自由的。我们有一个短语叫做自信、成长、友爱、幸福，然后这是我们整个团队一个追求的。所以说，一个是我们团队自己先快乐起来，然后同时是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顾客也快乐起来。然后其次呢，就是给我们做文旅行业或者是一些小伙伴们的一些建议。然后咱们之前有一句话，我那个合伙人总说啊，他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就是虽然很难，但是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方向的话，那就一直做下去，然后总会有不同的收获，能看到曙光的。
1: 是，方向很重要。对，然后再加上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和未来。
0: 对，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呢，今天这个亚萌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心得哈，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实本土的文创人吧，他们的自己的匠心和这种情怀，也能够就是通过亚萌看到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文化传承和文明传播啊，他们都是属于牺牲力量，而且他们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1: 对，你看一件小小的羊毛毡文创哈，也是承载着草原千年民俗的一个底蕴，也彰显的是呼伦贝尔的一个文化自信，更是以这个我们以文润城、以文铸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了。
0: 从草原深处到文博舞台，从传统的手工艺到时尚的新文创，汉呼文创呢，其实让更多人看见的是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之美和文明之韵。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哈，未来呢能够有更多的本土品牌能够破圈出彩，让我们的家乡文化走向更广阔的田地。
1: 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亚萌做客直播间。那么今天的聊聊呗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2: 再见。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6号，农历4月21，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农资保供底气足，惠农服务暖田间；
1: 补齐民生短板，绘就禾美画卷；新巴尔虎右旗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
0: 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农事开展，农资先行。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立足农事生产需求，提前备货储源，升级数字服务，夯实维保保障，全方位筑牢农资保供、农机护航防线，为农业生产平稳推进续足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李宗岱、封天宇，通讯员陈学文、刘雨桐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农垦物资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产品展示区里，集中陈列着适配田间作业的各类农资产品、粮种、化肥、农机配套物资与油料样品分类展示，直观呈现服务农事生产的全品类物资供给能力，也方便种植主体按需对接选用，线下主体展示直观便捷，线上数字服务赋能增效。依托呼垦惠农线上服务平台，整合农资商城、农机调度、技术咨询等功能，种植户足不出户即可手机下单，农资直达地头，农机作业线上派单、就近接单，让农事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呼伦贝尔农垦物资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农机服务事业部副部长马红旗：
3: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把数字化作身，让呼垦惠农平台能实现农机一键预约、专家在线问诊，同时把社会化服务做广，不仅服务垦区内部，还要辐射带动周边乡镇。
2: 为保障农机设备高效作业，农垦推行农机维护网络化管理，提前组织技术队伍深入各农牧场开展隐患排查检修，同时设立6个物资储备分仓，前置保障物资。面对近年农资市场行情波动、价格起伏较大的实际，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抢抓备货窗口期，提前锁定优质货源，全力稳定农资供应链。呼伦贝尔农垦物资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农资流通事业部部长冯立斌：
4: 早在去年冬天开始，我们就通过分析国际、国内的市场行情，与云天化、林化等头部农资企业陆续签订了合作协议，实行淡储旺销。从成效看，依托集采与物流优势，我们有效平抑成本，为垦区节约资金1300余万元。
2: 全方位的物资储备和精细化的服务保障，为农事生产平稳有序开展筑牢坚实根基。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持续夯实农资农机综合保障，畅通农资供销储运全链条，持续升级数字化、社会化服务能力。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人居环境是乡镇文明的底色，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石。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底色，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全力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乡发展新格局，不断绘就乡村振兴的禾美画卷。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6: 连日来，阿拉坦俄莫勒镇区的小区供水末端管网整治、破损地面修缮以及内涝区排水管线改造等项目施工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挖掘机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新巴尔虎右旗军民白以拉：
7: 感谢政府、住建局给我们白小区修复道路，这个牧民呐、群众啊，特别方便出行。原来是也是道路不太理想，这现在出行啊特别是好。
6: 据了解，此次工程项目建设包括更新改造内涝区排水管线8公里，对小区供水末端管网进行系统整治，同步修缮破损地面，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居民出行安全与便利，全方位提升区域居住功能。当前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各项施工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按原计划推进，预计至本年度末实现全面完工。新八股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办副主任海山：
7: 今年五月中旬起，我们住建局聚焦震去民生短板，启动城镇管网提质民生工程项目铺设，改造八公里内洪区排水管线，同步整治小区内供水末端管网，修缮破损地面。施工期间，我们科学统筹工期，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如今辖区雨天积水、水压不稳等问题明显缓解，小区路面整治幅度大幅提升，切实改善群众居住环境。下一步，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持续完善。

0: 下一步，新巴虎右旗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落地见效，温暖民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新巴虎右旗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
1: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种下逐梦，不负韶华。高考来临，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静谧通畅的考试环境，守护学子安心赴考，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织密护考防线，助力学子圆梦。更合市公安局提前谋划部署，细化安保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严控考场周边交通秩序，全面启动高考专校护航模式，以精细精准暖心的警务保障，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更合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队长高玉磊，
2: 为全力保障我市高考平稳有序开展，我们公安部门细化落实安保及服务工作，周密部署专项方案与应急预案。本次高考安保实行三区五组精准警力配置，划分考场核心区、家长等候区、远端分流区，部署五组专项警力，全方位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处置突发情况。同时，即日起开通高考便民绿色通道，公安派出所及政务服务中心针对考生推出预约办理、优先受理、快速质证、延时办公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证件办理难题，暖心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0: 在整体安保服务落地的同时，交管部门同步细化护考举措，通过实施定点交通管制、常态化巡逻管控、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全力净化考点周边交通环境，为考生筑牢安静畅通的赶考保障。更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包正旭，
3: 高考期间，更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护考勤务，对市第二中学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凌云路凌云桥东至光明街交叉口、光明街护林路交叉口至冷极乐府西段，管制时间从6月7日持续到6月9日，每天早7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7点30分。
0: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立足考生出行安全、赶考便利，积极组建爱心送考车队。高考首日清晨5点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践行雷锋精神教育基地院内爱心送考车辆整齐集结，驾驶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出租车司机，
4: 我们已经连续10年参加爱心送考了，高考这一天我们每天7点出发接送考生，路上平稳驾驶，匀速慢行，缓解考生紧张，看着他们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我们心里特别满足，也希望考生们能够取得理想的好成绩。
0: 本次爱心送考车队以本地出租车公司车辆为主体，搭配执勤警车、志愿私家车、义警用车，总计近200台，所有驾驶员均经过安全培训、路况摸排。考试期间，考生持准考证或电话预约即可免费搭乘贴有爱心标志的送考车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严美林，
5: 为全力护航高考，助力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应考，充分彰显公安为民初心与志愿服务精神，我们细化完善护考全套方案，投入警力60余名，执勤警车16辆，分成路面管控组、定点护考组、机动应急组、便民服务组4个专班。考生遇堵车、突发疾病、证件遗失等紧急情况，附近警力可及时驰援。同时，我们组建雷锋爱心送考车队，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应急救助、交通护航等志愿服务工作。整个高考期间，全体执勤民辅警、志愿驾驶员全员在岗，闭环做好往返接送、路面保畅、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用精细化举措守护每一名考生的升学梦想。
0: 连续了19载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今年在海拉尔区如约启动，现场爱心车辆整齐列队，车窗上爱心送考标识与绿丝带相互映衬，现场为爱心企业、爱心车队依次授旗授牌，致敬公益担当，弘扬文明新风。据了解，呼伦贝尔市交管部门以一考点一方案精准管控，开辟绿丝带送考车辆优先通行通道，同步开展静音护考行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今年爱心送考活动更加聚焦特殊群体需求，为市福利院两名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专程专属接送保障，并配套提供学习生活物资帮扶，贴心解决考生备考赶考后顾之忧。呼伦贝尔市儿童福利院辅教部主任李新宇：
6: 感谢爱心企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贴心护航孩子赶考之路，愿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社会关爱与多年寒窗。
0: 高考期间，考生亦有紧张或者兴奋的情绪，如何保障考生在考试期间有良好的精神状态？阿荣旗第一中学教务副主任蒋艳荣建议：
7: 一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吃得太饱，吃这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之后呢，在家人的陪同下，或者是自己呢出来散散步，这样能够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如果我们说在这个睡觉期间呢，确实是睡不着，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强迫自己睡，闭目养神，闭上眼睛，全身放松，那么半个小时也就够用了。
0: 高考期间，考生的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此，专业人士提醒各位考生，尽量减少食用重油、重盐、重辣食物，防止考试中胃疼或频繁去厕所。阿荣旗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艳丹：
8: 家长在饮食上求稳妥就是最好的后勤保障，三餐搭配呢，每餐都要包含主食，我们可以在主食中呢加入少量的粗粮，比如小米呀、糙米呀，建议每天一个鸡蛋，2到3两的瘦肉，一斤蔬菜，建议绿叶菜占一半。特别注意一点，绝对要避免生冷的食物，像生鱼片啊、凉拌菜这类的，还有不熟悉的水果和不干净的路边摊，尽量不要下饭店，不订外卖，防止腹泻的情况出现。
0: 当爱心车辆的绿丝带在街头飘扬，当民警的身影在考点外默默守护，当老师的叮嘱和医生的建议化为最朴实的关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考试的后勤保障，更是一座城市对青春梦想的集体护航。
9: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安荣旗医联共建送健康，义诊服务暖民心；
3: 从深山到云端，模范布东侠把驯鹿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牙克石市第39届绿色环保健步行启幕，近300名老年朋友与环保志愿者踊跃参与，以脚步丈量生态美景，用行动践行环保理念。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医疗联合体专家团队走进安荣旗人民医院，开展医联体签约暨健康行义诊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深化区域医疗协作，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健康服务平台。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齐海洋的报道。
4: 此次义诊汇聚消化内科、胸外科、儿科、普外科、呼吸内科等10大重点学科，专家团队现场耐心接诊群众，细致问诊查体，精准研判病情，给出科学诊疗建议，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提供专业化医疗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辛传友：
5: 在急诊的技术啊、理论方面，哪些需要我们进行一些指导的，进行相互学习，我觉得这个技术肯定是第一位的，其次希望双方面的合作更加深入。
4: 据了解，双方将通过技术资源共享、专业人才培养、双向转诊联动等多项举措，打通危重孕产妇、新生儿及急诊重症患者转诊绿色通道，实现区域医疗资源高效整合、最优配置。安荣旗人民医院副院长赵长明：
6: 我们安荣旗人民医院也和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进行一个医联体的一个签约，在今后的危重孕产妇、新生儿还有危重这个急诊的相关患者这个转诊上，在转诊通道上更加畅通，更能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3: 在大兴安岭茫茫林海深处，鄂温克人的驯鹿铃声穿越百年风雪，至今仍在山林间叮当作响。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鄂温克族女性布东侠数十年与鹿为伴，守护着中国最后的史鹿文化，书写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动人故事。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李自强的报道。
7: 大兴安岭深处，一声声悠长的呼唤穿透林海。布东侠站在自家史鹿部落的空地上，朝着林子深处喊几声，没过多久，林间便响起了稀稀疏疏的脚步声。一头、两头、三头，棕灰色的驯鹿从树林里探出头来，慢悠悠地朝他走来。每天都是这样，布东侠一喊，驯鹿们就知道要加餐了。走到路中间，布东侠脸上笑着，手上却没闲着。他一边投喂，一边仔细检查怀孕母鹿的身体，从耳朵摸到脖子，再从肚子摸到腿，哪头母鹿今天吃的少，哪头走路有点慢，他都记在心上。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侠：
8: 这个鹿3岁了，今年他今年第一次当妈妈，这个季节是鄂温克人收获的季节，也是最高兴的季节。
7: 如今布东侠开办了驯鹿放养点、民俗家庭游、研学游等活动，面对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他没有让古老的驯鹿文化在时代的洪流中沉寂，而是主动拥抱变化，让奥鲁古雅这片神奇的土地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侠：
8: 咱们夏天的时候就是来的游客特别多嘛，完了尤其孩子放假的时候，孩子放假的时候就是有那个研学团， 啊，他们的领队领着他们来，很多孩子就是很好奇这个驯鹿，完了他们也想了解很多驯鹿文化，完了每回他们来了，我就会让孩子们给他们苔藓啦，或者给豆饼啦，让他们跟驯鹿亲密接触，再教他们几句温克话啦，啊，再给他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讲驯鹿文化，孩子们特别喜欢。我去年就是接待这个，就是，属于是研学团，那一假期接待了。大人孩子差不多得有个1000多，将近2000人吧，就是一批一批的孩子们来，也是希望通过我的就是努力，让更多人来了解中国有这么一个讲驯鹿的民族——鄂温克人。
7: 说着，布东霞笑着掏出手机，熟练地点开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满屏都是驯鹿在林间漫步、小鹿撒娇的温馨画面。他一边翻看，一边告诉记者，如今他在全网已经有几万粉丝，不少人是通过他的视频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一个这样的驯鹿部落。每当收到这样的留言，他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霞。
8: 我们鄂温克人祖祖辈辈跟驯鹿生活在一起，就是害怕这个民族文化很难传承下去。不过现在好了，现在就是越来越多我们鄂温克青年们上山养鹿了，我们的文化能好好传承下去。原来我们是几家在养驯鹿，现在都已经达到15家了。我们有7-8个鄂温克孩子都回来开始养驯鹿了，他们也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自己要守护的文化，所以说我感觉特别开心的。
7: 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副乡长高毅。
9: 布东霞同志，他深耕驯鹿繁育与文化传承，开辟非遗家旅游新路径，精心打造特色体验，主动传递受

0: 益，分享经营经验，带动多个利民点发展旅游，激活群众创业热情。同时用新媒体宣传驯鹿文化，让傲香史鹿部落名片享誉全国。
1: 辛勤付出终获认可，多年来布东峡先后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家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荣誉称号。布东峡的成长与坚守离不开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党委政府的倾情支持，多年来乡党委政府持续加大对驯鹿产业的扶持力度，帮助养殖户应对各类困难和风险，全力为驯鹿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工会联合会主席王立萌：
2: 布东峡同志作为自治区劳动模范，是傲乡养鹿与旅游发展的杰出带头人，以实干诠释劳模精神。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与鹿为伴，以乡为家，把民族文化传承与群众致富紧密结合，为乡村振兴与民族文化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峡，
3: 也是就是，咱们工会对我的认可，我以后会继续努力，也感谢工会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就是劳模的帮助和关心。
1: 记者离开时，布东峡这位质朴而坚韧的鄂温克族女性依然在忙碌。大兴安岭深处，驯鹿脖颈上的铜铃声回荡在林海间。布东峡的故事就像那清脆的铃声一样，在根河山林久久回响。他以对驯鹿的赤诚热爱和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执着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底色，激励着更多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凝聚起团结奋进、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初夏林海翠意盎然，生态践行正当其时。近日，雅克什市第39届绿色环保健步行正式启幕，近300名老年朋友与环保志愿者踊跃参与，以脚步丈量生态美景，用行动践行环保理念，为建设美丽雅克什注入温暖银发力量。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6: 随着启动号令响起，健步行队伍精神矍铄，整装出发。本次活动线路精心规划，从森工集团老干部活动中心启程，途经体育休闲广场，最终抵达喜桂图公园。行进途中，老年朋友们步履稳健，热情高涨，在尽享清新自然风光的同时，化身环保卫士，随手捡拾沿途垃圾，清理环境杂物，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充分展现了雅克什老年群体热爱生活、乐于奉献、心系生态的良好精神风貌。抵达喜桂图公园后，精彩的趣味文体活动接续上演，老人们带来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用灵动舞姿尽显夕阳风采。雅克什市观光委副主任刘白水：
7: 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次绿色环保型活动，向广大的青少年、向全社会人员传递一个信息，树立一个理念，那就是让大家都为雅克什市的绿色环保、碧水蓝天，人人都奉献一点爱。我想只要人人都伸出双手奉献你的爱，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很精彩。
6: 此次活动是地企联动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既丰富了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又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民环保新风尚。下一步，雅克什市将持续深化地企协作，常态化开展环保公益活动，推动形成人人关心环保、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以生态之笔绘就美丽雅克什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为科学遏制林草鼠害扩散蔓延，切实压低鼠群密度，守护林草植被完好，维系区域生态平稳向好，连日来，鄂伦春自治旗林草局草原事业发展中心抢抓春季鼠类繁育活跃的有力防控窗口期，扎实开展春季林草鼠害专项整治工作。本次防治紧扣早部署、早行动、早防控工作原则，紧盯东北粉鼠春季繁殖活

0: 活动频繁的生物习性，量身细化防控实施方案，全程秉持绿色防控理念，以布设捕鼠夹等物理灭鼠手段为主，聚焦诺敏镇、以里镇、乌鲁布铁镇等鼠害易发重点片区，实施精准施策，分区治理。经过集中作业，辖区鼠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草场啃食损毁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草原植被自然修复能力稳步提升。下一步，鄂伦春旗草原事业发展中心将健全鼠害常态化防控机制，常态化开展防治成效复查核验，针对防控效果薄弱点位及时查漏补防，持续加密鼠害实地监测，实时研判鼠情动态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灾害早处置，从源头遏制鼠害复发蔓延，以常态化管控巩固治理成效，持之以恒守护全旗林草生态安全防线。
1: 日前，新马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组织开展民宿管家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全旗民宿经营者、从业人员及文旅创业爱好者踊跃参训。培训中，授课讲师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加案例剖析加交流研讨的多元化教学方式，结合行业标准和各地优秀民宿运营案例，细致拆解服务细节，规范操作流程，针对学员日常经营中遇到的问题逐一答疑解惑。学员们认真听讲，积极实操，互动交流，有效夯实专业服务基础，拓宽民宿特色发展思路。此次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新巴尔虎右旗民宿产业发展人才需求，降低民宿经营主体学习成本，提升全旗民宿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服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民宿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特色升级。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将聚焦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服务质量提升、行业规范整治等工作，持续培育优质民宿服务人才队伍，深挖本土文旅特色资源，推动民宿产业与草原文旅、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品质化、特色化、规范化的草原民宿文旅品牌，助力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帜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3: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

0: 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 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8: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2: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2: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3: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1: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4: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6: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5: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6: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7: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0: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 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9: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8: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

0: 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3: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4: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3: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4: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5: 三亩是吧？
4: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5: 80吧。
4: 好。
5: 我出来碰下，我这是滚墙墙。
3: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6: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3: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7: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4: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7: 行，
4: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7: 等一会儿
8: 就拍
7: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9: 等那个，
8: 着急了。
7: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3: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4: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5: 那
4: 你就
3: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1: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3: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2: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2: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

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4: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3: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2: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

0: 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7: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
1: 王伟忠包纲检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
0: 内蒙古多措并举护航平安高考，
1: 前五个月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超145万件，拉动消费突破162亿元。
0: 美丽中国内蒙古情，黄柳加混播，浑善达克沙地治沙闯出新路，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东黑麦加带来的改变。
0: 蒙超联赛第四轮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5号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以近期全国重特大事故以及全区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境界，深刻汲取教训，压紧扛实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纲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通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及典型事故情况。王伟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近期又连续做

0: 出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清醒认识自治区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着力解决安全发展理念、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倾向，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狠抓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一矿一测对所有矿山进行系统性穿透式监管，严查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绝不允许任何企业带病运行，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保持高压态势，强化行刑衔接，切实打到痛处，打到关键人，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不留死角的查，动针碰硬的改，一言到底的管，持续加大对危化、烟花爆竹、道路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文化旅游、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隐患的排查力度，强化上级对下级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源头管控、设备更新、科技赋能、闭环治本，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着力抓好防汛和高考安全工作，完善应对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王伟忠强调，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领导责任，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落实年度安全生产任务清单，以上率下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所有企业都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完善并层层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自治区安委办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强化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曝光，一旦发生事故，必须较真碰硬开展调查，以斗争精神查清查透原因和责任，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腐败问题，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包刚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切实做到重心向基层转移，压力向企业传导，要深入开展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查处隐蔽工作面、图纸造假等问题，要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严查无证经营、超量储存、销售超标违禁产品等现象，要强化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准入和源头管控，加快推动存在安全隐患的消化企业、园区外化工企业分类整改，要倒查重大事故隐患责任，对放水包庇、主观恶意违法行为等严肃追责问责。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红线绝不容越，生命岂可轻负》，各盟市、旗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有关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在属地分会场参会。
1: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6月6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检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舒心高考、放心高考。王伟忠、包刚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第14中学，实地查看安检区、考场、考务办、医务站等场所，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候考服务、考场管理、考务培训、应急处置等情况。随后，王伟忠、包刚走进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考试指挥中心，认真听取全区高考准备工作汇报，通过视频系统调度部分盟市高考准备进展，检查试卷保密室值班值守情况，并详细了解综合考务管理平台和填报志愿辅助系统运行状况。王伟忠对各地高考准备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高考事关国计民生，关系千家万户，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一盘棋思想，扛牢责任，密切配合，结合实际，做好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要严谨细致抓好考务组织，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各项规定，加强考场安全管理，充分运用新技术严防考试舞弊，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要用心用情提供优质贴心服务，落实好交通管控、防暑降温、噪音治理、医疗卫生等服务措施，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要以万全准备做好应急响应，加强电力、通信、气象等方面的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影响高考的各类隐患。要统筹做好阅卷评分、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后续工作，助力广大考生圆梦高考，迈好人生关键一步。石光辉、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参加。
0: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内蒙古各地统筹空中巡查与地面守护，多措并举，护航平安高考。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今年呼和浩特交管部门组建180人高考铁骑护考队伍，专项处置高考期间道路突发状况，为考生提供应急救助、开道引路等便民服务，创新管控模式，启用9台无人机开展全天候空中巡航，精准排查考点周边路段拥堵、停车难等各类路况问题。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勤务大队2中队民警陈月星：
3: 我们会开通这个绿色的应急通道，通过对讲机和我们的属地大队进行一个联动，对我们的护考的车辆进行一个绿波通行。
2: 呼和浩特交管部门还推出绿丝带护航举措，保障送考车辆优先通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城区5中队民警武占伟：
4: 广大考生在乘坐车辆，如遇紧急情况，比如堵车，比如说走错路，少带证件、少取证件这种突发情况，咱们交通管理部门呢，能够第一时间识别送考车辆，并提供帮助。
2: 阿拉善盟优化送考服务模式，推出预约送考、定点候考、机动巡游服务，最大程度便利考生出行。包头市集结700余辆出租车、网约车、驾校车，为特殊需求考生提供1对1专属预约送考服务。所有送考车辆统一张贴爱心标识，便于考生识别搭乘。包头市青山区雷锋车队队长马文刚：
5: 我们车上呢配有 AED， 紧急救援包，还有矿泉水，希望他们呢真的考一个好的成绩。
2: 同时多地开展降噪管控、文明施工倡议等护航工作，从严管控噪声污染，营造安静考试环境。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截至五月末，全区消费品累计以旧换新超145万件台，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突破162亿元，居民换新意愿持续走高，商贸市场活力稳步回升。据了解，汽车仍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各大品类中消费金额占比最大。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汽车换新带动消费超118亿元，占全区达72%以上。数码类产品表现活跃，全区手机、智能手表、手环、平板电脑等品类申请总量同比增长32.1%，拉动消费超26亿元，同比增长36.7%。
0: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面积1278.31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83.7%。今年正蓝旗计划实施50,000亩流动沙地治理任务，当地创新推行黄柳加混播治沙模式，让荒漠沙地焕发绿色生机。请听报道。
6: 在正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的流动沙丘治理区，工人们正按照4米乘4米、2米乘2米的网格规格，将55厘米左右的黄柳条深插沙中。耐寒、耐旱、耐沙埋的黄柳是本地优质乡土治沙树种，当地优选2到3年生黄柳枝条，秋季随割随插，提升成活率，同时创新冬贮条技术，延长造林周期。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7: 每年我们储备这个黄柳在3亿株左右，每一株黄柳吧，这是嘎在储在存，用到地里就合到2毛钱左右，这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6: 正蓝旗还同步推进退化草原修复，选用冰草、羊草等乡土草种，抢抓雨季播种。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7: 草当年的盖度就能达到30%左右，黄柳当年雨水好的情况下可以长到2米多高，第二年它就成了一个挡风的墙，草种呢在里头就有更好的空间了，更适合它的生长。
6: 黄柳活沙障先期固沙，混播牧草在灌丛间隙生长，形成灌草复合植被，这一模式成本低可持续。通过黄柳加混播模式，2025年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9.8%，流动沙丘基本固定。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利用研究中心主任丁勇：
8: 根据沙地情况来设计沙障的形式和大小，灌草的结合可以实现呢这个多年生牧草的慢生长和沙柳的快速建植这个相结合。从实践来看，那么生态效果呢和经济效益都是比较好的。
0: 走一线，改文风。
1: 眼下巴彦淖尔市东黑麦试验田长势喜人，即将迎来收割，收割后的土地将接续种植葵花、玉米等作物，为河套地区探索一年两季、两年三季种植新格局打开了局面。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东黑麦家带来的改变，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祥、温美采制。
9: 在临河区甘昭庙镇农光村东黑麦试验田，小麦已经完成了抽穗，即将迎来收割。河套学院科技处副处长、河套灌区东黑麦家负重轮作模式示范试验田项目负责人崔超：
10: 冬天的时候它属于一种休眠状态，等到第二年春天三月份开始，随着土壤温度这个上升逐渐的出苗。它收割之后，我们要对它的下一个茬口进行一个衔接，下一茬子我们把它叫做东黑麦家模式。
9: 抢抓农时，在东黑麦收获后种植其他作物，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一地双收，给当地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临河区甘昭庙镇农光村村民呼波：
11: 作为饲草的话，应该要比这个玉米秸秆这种粗饲料应该长放和价值要高。收割完之后了，咱们准备接着种下玉米还有这个葵花，比咱们普通种地应该多个5到700块钱。
9: 实实在在的增收源于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的协同发力，核桃学院发挥科研育种优势，联合团队成功筛选出越冬率大于等于 90% 的耐盐碱冬黑麦品种白鸡一号，在此基础上适合智能科技公司发挥技术落地优势，为该品种适配晚播技术与节水灌溉方案，实现农作物全周期智能化精细化种植。内蒙古适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培斌，
12: 把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用到咱们农民种地，主要

0: 超前测的土壤伤侵、土壤含水量，包括盐分，再结合用大模型去分析推导，一个人要管上万亩的地去进行种植。
1: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6月6号蒙超联赛第四轮较量陆续展开，下午4点三场比赛同时开球，最终包头队客场作战4-0战胜乌兰察布队，阿拉善盟队客场1-0战胜锡林郭勒盟队，兴安盟队与乌海队1-1战平。下午5点，巴彦淖尔队与呼伦贝尔队的对决在巴彦淖尔市足球主题公园开赛。今晚7点，本轮焦点战蒙东德比在赤峰队主场打响，对手为通辽队。上赛季赤峰队曾以2-2主客场双杀通辽队，其中首回合的独秒绝杀令人印象深刻。本场比赛门票开票仅10分钟即售罄，热度可见一斑。今晚7点半，本轮最后一场比赛将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
2: 6月6号，内蒙古首家沉浸式 AI 机器人综合体验空间数字方舟机器人体验馆在鄂尔多斯正式开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宋可欣的报道。
3: 林夕，林夕，
4: 我来了。
3: 你认识我吗？
4: 虽然现在还不能立刻认出你，但我有超厉害的视觉记忆功能哦，多和我互动几次，下次见面我就能
5: 走进体验馆。馆内各类智能设备科技感十足，陪伴式机器人吸引市民近距离体验互动。市民王女士，
6: 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让咱们就是你一下子觉得它离你并不那么远，觉得科技走进咱们的生活了。
5: 场馆汇聚国内前沿智能装备、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编程机械臂、AI 交互、无人机对战等，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生活应用场景。数智方舟机器人体验馆总经理贺瑞东：
7: 此次开馆不仅丰富了内蒙古文旅消费新业态，也完善了科普教育配套资源，更推动了人工智能与技术大众化的普及与生活化的传播，助力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1: 近日，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武云长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成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个通过备案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刘玉明、张海涛，播音樊宁、高敏，感谢。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樊宁。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六号到十号，受到冷涡的持续影响，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部和南部、新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5到5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雨情信息，五号到八点到六号八点，全区11个盟市、79个旗县的1241个站点出现降水，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南部、新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部分地区出现中雨，局地大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新安盟扎莱特旗、巴彦乌兰35.2毫米。那么呼和浩特市城区的最大降水量为1.2毫米。
1: 气温方面，从今天白天14点的气温来看，全区大部气温是在14到24度之间，24小时变温起伏不大，大部地区幅度是在2度左右。
0: 来看降水预报，我区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部和南部、新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0到50毫米。东北部降水主要时段在6号的夜间到7号，东南部降水主要的时段在8号白天到9号夜间。
1: 再来介绍一下关注和建议。一是这一次的降水过程正值高考期间，各地需要做好防灾的准备，加强交通疏导、考务组织、安全管理，防范强降水、雷电等天气对于考生出行、考场设备等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二是这一次的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我区的中东部，对于缓解我区部分地区干旱和降低森林草原活险等级是比较有利的。三是目前我区已经进入到对流天气的多发期，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局地性强，提醒关注气象部门滚动更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组织做好应对工作，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6号到20点到7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西部和东部偏东局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4、5级，局地7级，西北风。
1: 7号20点到8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

0: 于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偏东风或西北风。
1: 八号二十点到九号二十点，我区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偏南、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西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东南风或偏北风。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度到24度；巴彦浩特晴，10度到24度；乌海晴，9度到25度；临河晴，10度到26度；包头晴，10度到25度；康巴什晴，8度到22度；吉宁多云，5度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8度到23度；锡林浩特小雨，6度到2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科尔沁多云转阵雨，13度到22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9度到22度；海拉尔小雨，7度到16度；满洲里小雨，6度到16度。
1: 6号到10号，受到冷涡的持续影响，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部和南部、兴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5到50毫米。此次降水过程正值高考期间，各地需要做好防灾准备，加强交通疏导、安全管理，防范强降水、雷电等天气对考生出行、考场设备等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0: 另外，我区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7、8级偏东或西北风，中东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16到28度之间，8号到10号，西部偏西地区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局地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总体来说，我区除西部偏西以外，大部地区气温适宜，体感舒适凉爽。听众朋友及各位考生和家长也要密切地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降雨、短时雷暴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及高考天气的相应防御工作。祝愿所有的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你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了。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5: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勾璇，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阿桑所带来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歌曲。似乎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李逍遥、赵灵儿和林月如之间的爱情纠葛。那我们都知道啊，李逍遥和赵灵儿是天作之合，林月如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爱情的平静以及平衡，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林月如的付出也证明了爱情当中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爱上了

在华语乐坛，胡彦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打破了偶像的既定规则，用自己纯粹的才华为自己加冕。我们也会发现，胡彦斌更像是一个音乐的建筑师，他是公认的编曲狂魔，对于和声音色有着偏执的钻研。在他的巧思之下，西方的律动与东方的意境能够完美的交融在一起。比如说《红颜》中的摇滚与金腔，《月光》里的诡谲旋律，无不体现着他精密的计算与创造能力。他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建造一个立体的听觉世界。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2: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来自于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继续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面，继续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更多快乐和美好，继续在音乐的旋律当中感受当下的一份幸福，继续在歌词当中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乐趣。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张芸京所带来的《偏爱》，这首歌曲会给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想人为什么需要被偏爱，我对所有人都很好，但好像没有人特别在意我，这是最近听到了一个播客当中说过的话，说的时候好像很平静，但仔细听，那平静之下似乎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失落。 被偏爱是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也最真实的渴望，偏爱不是公平，恰恰相反，它是不公平的，是哪怕你错了，我也要站在你这边。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种不公平的偏爱呢？偏爱是最初的生存密码，从我们的心理学进化的角度来看，对偏爱的渴望刻在了我们的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

0: 还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6号，农历4月21，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农资保供底气足，惠农服务暖田间；
1: 补齐民生短板，绘就和美画卷；新巴尔虎右旗，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
0: 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农事开展，农资先行。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立足农事生产需求，提前备货储源，升级数字服务，夯实维保保障，全方位筑牢农资保供、农机护航防线，为农业生产平稳推进续足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李宗代、封天宇，通讯员陈学文、刘雨桐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农垦物资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产品展示区里，集中陈列着适配田间作业的各类农资产品、粮种、化肥、农机配套物资与油料样品分类展示，直观呈现服务农事生产的全品类物资供给能力，也方便种植主体按需对接选用。线下主体展示直观便捷，线上数字服务赋能增效。依托呼垦惠农线上服务平台，整合农资商城、农机调度、技术咨询等功能，种植户足不出户，结合手机下单、农资直达地头、农机作业线上派单、就近接单，让农事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呼伦贝尔农垦物资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农机服务事业部副部长马红旗：
3: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把数字化作深，让呼垦惠农平台能实现农机一键预约、专家在线问诊，同时把社会化服务做广，不仅服务垦区内部，还要辐射带动周边乡镇。
2: 为保障农机设备高效作业，农垦推行农机维护网络化管理，提前组织技术队伍深入各农牧场开展隐患排查检修，同时设立6个物资储备分仓，前置保障物资。面对近年农资市场行情波动、价格起伏较大的实际，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抢抓备货窗口期，提前锁定优质货源，全力稳定农资供应链。呼伦贝尔农垦物资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农资流通事业部部长冯立斌：
4: 早在去年冬天开始，我们就通过分析国际国内的市场行情，与云天化、林化等头部农资企业陆续签订了合作协议，实行淡储旺销。从成效看，依托集采与物流优势，我们有效平抑成本，为垦区节约资金1300余万元。
2: 全方位的物资储备和精细化的服务保障，为农事生产平稳有序开展筑牢坚实根基。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持续夯实农资农机综合保障，畅通农资供销储运全链条，持续升级数字化、社会化服务能力。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人居环境是乡镇文明的底色，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石。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底色，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全力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乡发展新格局，不断绘就乡村振兴的和美画卷。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6: 连日来，阿拉坦俄莫洛镇区的小区供水末端管网整治、破损地面修缮以及内涝区排水管线改造等项目施工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挖掘机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新巴尔虎右旗居民白以拉：
7: 感谢政府住建局给我们白小区修复道路，这个牧民呐、群众啊，特别方便出行。原来是也是道路不太理想，这现在出行啊特别是好。
6: 据了解，此次工程项目建设包括更新改造内涝区排水管线8公里，对小区供水末端管网进行系统整治，同步修缮破损地面，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居民出行安全与便利，全方位提升区域居住功能。当前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各项施工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按原计划推进，预计至本年度末实现全面完工。新八股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办副主任海山：
7: 今年五月中旬起，我们住建局聚焦震去民生短板，启动城镇管网提质民生工程项目，铺设改造8公里内洪区排水管线，同步整治小区内供水末端管网，修缮破损地面。施工期间，我们科学统筹工期，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出行影响。如今辖区雨天积水、水压不稳等问题明显缓解，小区路面整治幅度大幅提升，切实改善群众居住环境。下一步，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持续完善城镇基础配套，办好民生实事。
6: 下一步，新八虎右旗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落地见效，温暖民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新八虎右旗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仲夏逐梦，不负韶华，高考来临，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静谧通畅的考试环境，守护学子安心赴考，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织密护考防线，助力学子圆梦。更合市公安局提前谋划部署，细化安保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严控考场周边交通秩序，全面启动高考专项护航模式，以精细、精准、暖心的警务保障，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更合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队长高玉磊：
8: 为全力保障我市高考平稳有序开展，我们公安部门细化落实安保及服务工作，周密部署专项方案与应急预案。本次高考安保实行三区五组精准警力配置，划分考场核心区、家长等候区、远端分流区，部署五组专项警力，全方位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处置突发情况。同时，即日起开通高考便民绿色通道，公安派出所及政务服务中心针对考生推出预约办理、优先受理、快速质证、延时办公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证件办理难题，暖心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6: 在整体安保服务落地的同时，交管部门同步细化护考举措，通过实施定点交通管制、常态化巡逻管控、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全力净化考点周边交通环境，为考生筑牢安静畅通的赶考保障。更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包正旭：
9: 高考期间，更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护考勤务，对市第二中学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凌云路凌云桥东至光明街交叉口、光明街护林路交叉口至冷极乐府西段，管制时间从6月7日持续到6月9日，每天早7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7点30分。
6: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立足考生出行安全、赶考便利，积极组建爱心送考车队。高考首日清晨5点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践行雷锋精神教育基地院内爱心送考车辆整齐集结，驾驶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出租车司机：
10: 我们已经连续10年参加爱心送考了，高考这一天，我们每天7点出发接送考生，路上平稳驾驶，匀速慢行，缓解考生紧张，看着他们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我们心里特别满足，也希望考生们能够取得理想的好成绩。
6: 本次爱心送考车队以本地出租车公司车辆为主体，搭配执勤警车、志愿私家车、义警用车，总计近200台。所有驾驶员均经过安全培训，路况摸排。考试期间，考生持准考证或电话预约，即可免费搭乘贴有爱心标志的送考车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严美林，
11: 为全力护航高考，助力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应考，充分彰显公安为民初心与志愿服务精神，我们细化完善护考全套方案，投入警力60余名，执勤警车16辆，分成路面管控组、定点护考组、机动应急组、便民服务组4个专班。考生遇堵车、突发疾病、证件遗失等紧急情况，附近警力可及时驰援。同时，我们组建雷锋爱心送考车队，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应急救助、交通护航等志愿服务工作。整个高考期间，全体执勤民辅警、志愿驾驶员全员在岗，闭环做好往返接送、路面保畅、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用精细化举措守护每一名考生的升学梦想。
6: 连续了19载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今年在海拉尔区如约启动，现场爱心车辆整齐列队，车窗上爱心送考标识与绿丝带相互映衬，现场为爱心企业、爱心车队依次授旗授牌，致敬公益担当，弘扬文明新风。据了解，呼伦贝尔市交管部门以一考点一方案精准管控，开辟绿丝带送考车辆优先通行通道，同步开展静音护考行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今年爱心送考活动更加聚焦特殊群体需求，为市福利院2名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专程专属接送保障，并配套提供学习生活物资帮扶，贴心解决考生备考赶考后顾之忧。呼伦贝尔市儿童福利院辅教部主任李新宇，
12: 感谢爱心企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贴心护航孩子赶考之路，愿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社会关爱与多年寒窗。
6: 高考期间，考生亦有紧张或者兴奋的情绪，如何保障考生在考试期间有良好的精神状态？阿荣旗第一中学教务副主任蒋艳荣建议，
13: 一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吃得太饱，吃这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之后呢，在家人的陪同下，或者是自己呢出来散散步，这样能够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如果我们说在这个睡觉期间呢，确实是睡不着，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强迫自己睡，闭目养神，闭上眼睛，全身放松，那么半个小时也就够用了。
6: 高考期间，考生的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此，专业人士提醒各位考生，尽量减少食用重油、重盐、重辣食物，防止考试中胃疼或频繁去厕所。阿荣旗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艳丹，
14: 家长在饮食上求稳妥就是最好的后勤保障。三餐搭配呢，每餐都要包含主食，我们可以在主食中呢加入少量的粗粮，比如小米呀、糙米呀，建议每天1个鸡蛋、2到3两的瘦肉、1斤蔬菜，建议绿叶菜占一半。特别注意一点，绝对要避免生冷的食物，像生鱼片啊、凉拌菜这类的，还有不熟悉的水果和不干净的路边摊，尽量不要下饭店，不订外卖，防止腹泻的情况出现。
6: 当爱心车辆的绿丝带

0: 在街头飘扬，当民警的身影在考点外默默守护，当老师的叮嘱和医生的建议化为最朴实的关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考试的后勤保障，更是一座城市对青春梦想的集体护航。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安荣旗一连共建送健康，义诊服务暖民心；
3: 从深山到云端，模范布东侠把驯鹿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牙克石市第39届绿色环保健步行启幕，近300名老年朋友与环保志愿者踊跃参与，以脚步丈量生态美景，用行动践行环保理念。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医疗联合体专家团队走进安荣旗人民医院，开展医联体签约暨健康行义诊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深化区域医疗协作，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健康服务平台。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齐海洋的报道。
4: 此次义诊汇聚消化内科、胸外科、儿科、普外科、呼吸内科等10大重点学科，专家团队现场耐心接诊群众，细致问诊查体，精准研判病情，给出科学诊疗建议，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提供专业化医疗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辛传友：
5: 在急诊的技术啊、理论方面，哪些需要我们进行一些指导的，进行相互学习。我觉得这个技术肯定是第一位的，其次双方面的合作更加深入。
4: 据了解，双方将通过技术资源共享、专业人才培养、双向转诊联动等多项举措，打通危重孕产妇、新生儿及急诊重症患者转诊绿色通道，实现区域医疗资源高效整合、最优配置。安荣旗人民医院副院长赵长明：
6: 我们安荣旗人民医院也和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进行一个医联体的一个签约，在今后的危重孕产妇、新生儿还有危重这个急诊的相关患者这个转诊上，在转诊通道上更加畅通，更能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3: 在大兴安岭茫茫林海深处，鄂温克人的驯鹿铃声穿越百年风雪，至今仍在山林间叮当作响。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鄂温克族女性布东侠数十年与鹿为伴，守护着中国最后的史鹿文化，书写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动人故事。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李自强的报道。
7: 大兴安岭深处，一声声悠长的呼唤穿透林海。布东侠站在自家史鹿部落的空地上，朝着林子深处喊几声，没过多久，林间便响起了稀稀疏疏的脚步声。一头、两头、三头，棕灰色的驯鹿从树林里探出头来，慢悠悠地朝他走来。每天都是这样，布东侠一喊，驯鹿们就知道要加餐了。走到路中间，布东侠脸上笑着，手上却没闲着。他一边投喂，一边仔细检查怀孕母鹿的身体，从耳朵摸到脖子，再从肚子摸到腿，哪头母鹿今天吃的少，哪头走路有点慢，他都记在心上。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侠：
8: 这个鹿3岁了，今年他今年第一次当妈妈，这个季节是鄂温克人收获的季节，也是最高兴的季节。
7: 如今，布东侠开办了驯鹿放养点、民俗家庭游、研学游等活动。面对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他没有让古老的驯鹿文化在时代的洪流中沉寂，而是主动拥抱变化，让奥鲁古雅这片神奇的土地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侠：
8: 咱们夏天的时候就是来的游客特别多嘛，完了尤其孩子放假的时候，孩子放假的时候就是有那个研学团， 啊，他们的领队领着他们来，很多孩子就是很好奇这个驯鹿，完了他们也想了解很多驯鹿文化，完了每回他们来了，我就会让孩子们给他们苔藓啦，或者给豆饼啦，让他们跟驯鹿亲密接触，再教他们几句温哥话啦，啊，再给他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讲驯鹿文化，孩子们特别喜欢。我去年就是接待这个，就是，属于是研学团，那一假期接待了。大人孩子差不多得有个1000多，将近2000人吧，就是一批一批的孩子们来，也是希望通过我的就是努力，让更多人来了解中国有这么一个养驯鹿的民族——鄂温克人。
7: 说着，布东霞笑着掏出手机，熟练地点开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满屏都是驯鹿在林间漫步、小鹿撒娇的温馨画面。他一边翻看，一边告诉记者，如今他在全网已经有几万粉丝，不少人是通过他的视频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一个这样的驯鹿部落。每当收到这样的留言，他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霞。
8: 我们鄂温克人祖祖辈辈跟驯鹿生活在一起，就是害怕这个民族文化很难传承下去。不过现在好了，现在就是越来越多我们鄂温克青年们上山养鹿了，我们的文化能好好传承下去。原来我们是几家在养驯鹿，现在都已经达到15家了。我们有7-8个鄂温克孩子都回来开始养驯鹿了，他们也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自己要守护的文化，所以说我感觉特别开心的。
7: 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副乡长高毅。
9: 布东霞同志，他深耕驯鹿繁育与文化传承，开辟非遗家旅游新路径，精心打造特色体验，主动传递受益，分享经营经验，带动多个猎民点发展旅游，激活群众创业热情，同时用新媒体宣传驯鹿文化，让奥乡史鹿部落名片享誉全国。
7: 辛勤付出终获认可，多年来布东霞先后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家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荣誉称号。布东霞的成长与坚守离不开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党委政府的倾情支持，多年来乡党委政府持续加大对驯鹿产业的扶持力度，帮助养殖户应对各类困难和风险，全力为驯鹿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工会联合会主席王立萌。
10: 布东霞同志作为自治区劳动模范，是奥乡养鹿与旅游发展的杰出带头人，以实干诠释劳模精神。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与鹿为伴，以乡为家，把民族文化传承与群众致富紧密结合，为乡村振兴与民族文化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7: 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霞，
8: 也是就是，咱们工会对我的认可，我以后会继续努力，也感谢工会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就是劳模的帮助和关心。
7: 记者离开时，布东霞这位质朴而坚韧的鄂温克族女性依然在忙碌。大兴安岭深处，驯鹿脖颈上的铜铃声回荡在林海间。布东霞的故事就像那清脆的铃声一样，在根河山林久久回响。他以对驯鹿的赤诚热爱和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执着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底色，激励着更多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凝聚起团结奋进、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
1: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2: 初夏林海翠意盎然，生态践行正当其时。近日，雅克什市第39届绿色环保健步行正式启幕，近300名老年朋友与环保志愿者踊跃参与，以脚步丈量生态美景，用行动践行环保理念，为建设美丽雅克什注入温暖银发力量。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11: 随着启动号令响起，健步行队伍精神矍铄整装出发。本次活动线路精心规划，从森工集团老干部活动中心启程，途经体育休闲广场，最终抵达喜桂图公园。行进途中，老年朋友们步履稳健，热情高涨，在尽享清新自然风光的同时，化身环保卫士，随手捡拾沿途垃圾，清理环境杂物， 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充分展现了牙克石老年群体热爱生活、乐于奉献、心系生态的良好精神风貌。抵达喜贵图公园后，精彩的趣味文体活动接续上演，老人们带来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用灵动舞姿尽显西洋风采。牙克石市观光委副主任刘白水：
12: 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次绿色环保型活动，向广大的青少年、向全社会人员传递一个信息，树立一个理念，那就是让大家都为雅石市的绿色环保、碧水蓝天，人人都奉献一点爱。我想只要人人都伸出双手奉献你的爱，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很精彩。
11: 此次活动是地企联动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既丰富了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又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民环保新风尚。下一步，牙克石市将持续深化地企协作，常态化开展环保公益活动，推动形成人人关心环保、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以生态之笔绘就美丽牙克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为科学遏制林草鼠害扩散蔓延，切实压低鼠群密度，守护林草植被完好，维系区域生态平稳向好，连日来，鄂伦春自治旗林草局草原事业发展中心抢抓春季鼠类繁育活跃的有力防控窗口期，扎实开展春季林草鼠害专项整治工作。本次防治紧扣早部署、早行动、早防控工作原则，紧盯东北粉鼠春季繁殖活动频繁的生物习性，量身细化防控实施方案，全程秉持绿色防控理念，以布设捕鼠夹等物理灭鼠手段为主，聚焦糯米镇、以里镇、乌鲁布铁镇等鼠害易发重点片区，实施精准施策，分区治理。经过集中作业，辖区鼠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草场啃食损毁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草原植被自然修复能力稳步提升。下一步，鄂伦春旗草原事业发展中心将健全鼠害常态化防控机制，常态化开展防治成效复查核验，针对防控效果薄弱点位及时查漏补防，持续加密鼠害实地监测，实时研判鼠情动态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灾害早处置，从源头遏制鼠害复发蔓延，以常态化管控巩固治理成效，持之以恒守护全旗林草生态安全防线。
2: 日前，新马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组织开展民宿管家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全旗民宿经营者、从业人员及文旅创业爱好者踊跃参训。培训中，授课讲师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加案例剖析加交流研讨的多元化教学方式，结合行业标准和各地优秀民宿运营案例，细致拆解服务细节，规范操作流程，针对学员日常经营中遇到的问题逐一答疑解惑。学员们认真听讲，积极实操，互动交流，有效夯实专业服务基础，拓宽民宿特色发展思路。此次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新巴尔虎右旗民宿产业发展人才需求，降低民宿经营主体学习成本，提升全旗民宿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服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民宿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特色升级。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将聚焦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服务质量提升、行业规范整治等工作，持续培育优质民宿服务人才队伍，深挖本土文旅特色资源，推动民宿产业与草原文旅、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0: 全力打造品质化、特色化、规范化的草原民宿文旅品牌，助力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聆听记。在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啊，有这样的一位舞者，他21岁才踏入乌兰牧齐的大门，曾被质疑超龄，被议论遭罪，可他却用47年的坚守把质疑变成了传奇。他曾经在-40度的露天舞台上，穿着单薄的纱裙在冰碴上跳舞，牧民们啊脱下了棉袄冲上舞台，用身体为他筑起挡风墙。他曾经在废弃的马棚里把腿吊在房梁上练功，在土炕上起舞，创造出独特的炕头芭蕾。他的独舞《溪水姑娘》32个电转惊艳了全场，45年后仍然在舞台上传授不息。他呢是达斡尔族舞蹈家，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卢日格勒代表性传承人，是无数年轻舞者心中的严师朱朝霞。今天呢，我们把他请到了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冰天雪地里的舞蹈梦，聊一聊乌兰牧齐精神，聊一聊那些在冻土上燃烧不息的艺术之光。我们非常欢迎朱朝霞老师，朱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今天啊很荣幸再一次见到您了。以往见到您都是在排练的现场，看到的都是严肃的在现场上严师的状态，今天看到您这么亲和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个时候在舞台上排练的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就您的目的是不是都非常明确？
1: 是啊，就是说作为一个，我是从演员出身嘛，作为演员的时候吧，就希望能有一个好导演给我们编出了好的舞蹈。但是在排练厅自己当了编导以后，特别想是把自己的作品，特别是能用我的作品提升下一代的艺术水准，就这么一个心情。
0: 嗯，所以目标很明确，所以在舞台上排练的时候可能会更严格。
1: 对，我就是排练的时候真的怎么说呢，谁都不认，就六亲不认他们说我六亲不认
0: 就认效果
1: 对，是，但是下去都是好朋友。我说严师出高徒嘛，那就得严。艺术永远是有瑕疵的，它永远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在不完美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
0: 所以今天啊再次见到您，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了不一样的朝霞老师。也确实是想跟您聊一聊您的艺术人生。一辈子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舞台奉献给了传承。听说您是1977年就进入乌兰牧齐了。
1: 是啊，我呢就是从小吧，可以说啊特别喜欢这个艺术，也特别酷爱又唱又跳的这样的。但是那个年代好像就是传统观念强一点。

0: 里也不太喜欢就让我做这个事业，但是我就是偷摸的也得去干这个事儿。小学的时候我就代表，那时候还归黑龙江管呢，小学的时候我就代表那个小学的代表莫里达瓦吧，到那个加格达奇，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我们地区是加格达奇，黑龙江省嘛，就是去演小品。那时候我就演小品，我那才五年级演的。等到高中初中的时候又是代表莫里达瓦，那时候干啥了，就是八部样板戏，你知道吗？那个样板戏时代吧，
1: 是
0: 我们就跳白毛女，穿猪尖了。那时候你想想，我们就穿上猪尖鞋再跳那个白毛女，完了我还跳那个大红枣，那个是白毛女的大红枣送亲人不是吗？

0: 年跳这个白毛女这个角色，白毛女这个角色都是很多人争抢要表现的，这样都要抢到的一个角色，但是您都是当仁不让的。
1: 是一直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又能唱又能跳的，就这么一个、喜欢嘛，实际就是喜欢，就是形象也好点吧，算是也挺苗条，不像现在这么占地面积这么大这么胖了、就是跳那个扎红头绳、北风吹
0: 雪花飘、
1: 雪花飘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像现在这么高级的手段，电视啊手机啥的都是那个电影、从那个光盘上电影的那个就拷贝上往下扒、但是我们跳的跟那个八个样板戏里都一模一样，都不太差的。
0: 天赋也是在这儿，还有后天的努力、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点主角光环吧。
1: 那个时候就是一般我们末期就是那个文艺汇演的时候，我永远是第一，唱歌、唱歌，
0: 多方位全方面发展。那个时候刚刚进入乌兰牧旗是20岁21岁。
1: 那个啥，我那个高中毕业以后还我还下乡两年知青呢，我、所以说有时候想起来吧，是受了很多的苦，下乡产地割麦子、什么起土豆什么嘎黄豆，那手扎的都是血泡血呀、那么磨镰刀那个手全都是那个那血泡，就那种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我以后现在艺术走到今天的、最深厚的功底，就是下乡锻炼的
0: 扎根生活。
1: 21岁完了，就是末期乌拉木齐，就是，要招收学员时，为了末期20年大庆时候，就把我给招回来了。完了那时候就领导什么咱们就说，哎呀妈，这么大岁数了，回来干啥了呀？这么大了还能干吗？还能跳多少年呢？都20多岁了。但是我就喜欢，后来我也跟领导下决心，我们齐领导看着我是个苗子，你知道我下乡在知青点还干什么了吗？在知青点你知道我向老百姓学习，我会唱二人转，我还会唱单出头，单出头就是独角戏，我自己在台上唱20分钟，我自己能就是在台上演出，老百姓说我，哎呀，你看你们唱那个什么，我们那时候独唱最时兴《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就这个歌、什么我站在台湾岛上望着什么台湾什么兄弟啥的，就那种那个时候就人们就特别思念、那台湾也是我们的领土嘛，我们就是这样，唱完他说你就应该学那个什么，学这个我们这个二人转，和一唱台上啥的还能唱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啥的，我就学了。哎呀妈，学完了以后也是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真的很好很好的奠基，
0: 也是个艺术的积淀，舞台经历的积累。那当时哈、21岁说进入乌兰牧齐，算是大家都说是高龄，
1: 真的高龄。
0: 但您坚持了梦想。
1: 我去的时候就可以说，在我们那批同批学员里头，他们现在到现在都管我叫老大，我就是比他们大4岁、大6岁，就是同批的人。我们是77年参加工作，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那个去了以后嘛，我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代乌拉木齐，你知道啥呢？你光会唱光会跳还不行呢，一个人得会3样。完了就让我学乐器，完我说我，哎呀，领导，我说的那吴老师，我们那个指导员，我说吴能琴老师，我说我学不了了，我说我都这么大岁数，再说我不喜欢那个乐器，我说我这手都这么硬了。完了我说的我想那个啥，当报幕员，我还想当导演。我说的
0: 勇敢
1: 啊！完，他说，这是说当就当的、那是说那个出来就特别羡慕那个时候从中间那个幕中间出来报幕。哎呀，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前辈，我就行。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像他这样呢？就这样的，哎，
0: 初生牛犊不怕虎，
1: 这会儿也实现了。我这会儿也当，那时候不叫主持人，那叫报幕员。完了后来我来了乌拉木齐，我就开始编我的处女作，是映山红花满山坡
0: 啊，
1: 情，
0: 现在也很经典，
1: 现在还是经典，已经保留，已经那个已经参加过全国乌拉木齐文艺汇演的全国、
0: 曾经您说过一句话，说没有过去的乌拉木齐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我。
1: 确实是，哎，这句话吧、我当很多人说过，我有时候还说，我说我是喝拉文江水长大的、我是没有末期乌拉木齐，没有乌拉木齐这个舞台，就没有我朱朝霞的今天。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好的演员，我觉得真的应该千锤百炼。有些时候好，有的演员呢就条件特别好，看着也挺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天赋真不是你就是长。

0: 那多好看呢，你就能做一个演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作为特别是舞蹈演员，你那个吃苦，你那个基本功，那是你的生命。嗯，为什么我们能延续到今天，那就是基本功支撑着我们到今天。
1: 嗯，当年有一场演出，好多好多年以前，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就那年冬天哈，就是您演出的时候，牧民们脱下棉袄冲上舞台，把你护住，这个场景
0: 这个我知道，我想起来，这个
1: 有四十多年了吗？
0: 这个在我的记忆中是最深的。
1: 嗯，
0: 哎呀，当时眼泪都掉了。
1: 嗯，
0: 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像现在什么舞台呀、广场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大队部的那个门前就演出。演出那天是啥你知道吗？腊八，拉起腊八冻掉下巴，你知道北方的话吗？
1: 对，
0: 那冷的我们穿的衣服就是那个啥，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莫奇乌拉木齐的那个衣服都是在上海和北京做，全是真丝和绸缎，全是桑蚕丝，就是那个料子。你想数九寒天，你记得你们现在这个年代，现在气候越来越暖，我们那个年代老冷了，那个冷。
1: 现在依然记忆深刻。
0: 出去我们跳的时候，就手指尖都是白的，冻的，手指头都白，因为打碗的东西都软，手的东西比较多，手的东西多，就是整个这手全都白的。当时我们跳着，哎呀，那，哎呀，怎么说呢？那寒风刺骨，人家都穿的棉袄棉裤，那个时候也就棉袄棉裤，不像现在又这个貂又是那个皮的什么，没有那些，
1: 对对，
0: 都是就棉袄棉裤。哎呀，老百姓就把那个大衣脱下来，就推着，哎呀，别让孩子们跳了，这孩子们哪呀，这个冻了怎么办哪呀，直接就把我们包完了，直接就塞到那个队部里去了，别跳了别跳了，唱点啥的啥的行了，这孩子们太冷了。哎呀，就觉得真是亲人一样，像自己的亲爹娘一样的。
1: 真的是爱护你，
0: 永远就是忘不了那一幕。
1: 嗯，
0: 一说有时候我就激动。
1: 是，看出来了，确实是，我们也很受触动。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乌兰木齐的舞台就是这样特殊。
0: 是是是是，
1: 是吧？土炕上，草垫子上，
0: 对呀，
1: 矿区的空地上，是不是哪儿都能够表演？
0: 是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那，尤其是冬天，你像这么冷的时候，我们只能就是进屋里了。进屋里那时候就是炕，哪有像那现在还搭个什么舞台，搭个什么台阶，哪有那些设施啊？我们在炕上演出，老百姓在底下看的，就是地下拿着小马扎的小板凳，就是那样的在那儿。我们在台上跳，在那个炕上跳，那个时候跳也是都挤的，人挤人的那个跳。但是我觉得，就是人挤人也好，什么也好，我们这样的面对面，你看，就像咱俩这个距离之间，给老百姓演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锻炼演员的表演。有好多演员现在就不知道会表演，一看着观众就不会笑了。我们那时候就感觉我们在跳，我们在跟老百姓近距离的说话，
1: 互动互动。
0: 那时候不叫互动，没这个词儿也好，就是近距离的，我能在跳的时候跟他那个美一下的，什么眼睛弄一下的啥的，就是近距离的跟他有那个沟通和那个心灵的感应。
1: 是，
0: 所以说他们就对我们演出那简直了，哎呀，喜欢哪鼓掌，我感觉手可能都拍红了，就那
1: 亲人一样那感觉，就是感觉拉近距离，
0: 可亲了。
1: 这个时候感触肯定是特别深的，因为那时候走进人民群众之间嘛，
0: 对呀，
1: 面对面的心灵的交流都有。您看后来您还编了一个独舞，我知道叫溪水姑娘，而且还参赛了。这个作品很多人都公认的难度特别大，特别大，
0: 学不了，
1: 一般人学不了，是，这是
0: 我没有基本功跳不了。
1: 您跳了好几十年，
0: 我从80年编完了，一直我跳到44岁告别舞台，那个时候就让我担任领导工作了。我想呢，我也别再老在舞台上，还得培养年轻人嘛。后来就是艾红啊、高娃呀啥的。那也都是独舞演员的苗子，原来我说我跟我们团长说，我说我现在已经升副团长了，就把这个演出的机会让给年轻人嘛，我不能总占领着舞台，我老这么站着，年轻人也就成长不了。我们团长还表扬，哎呀，这觉悟高啊，还跟我开玩笑，我说不是高了，就是这个溪水姑娘可以说就是什么时候80年编的， 80年我就是自编自演，那时候还没有很多人说自编自演呢。那个时候有一句觉得是什么呢，特别是就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三中全会以后，就看着人们那种喜笑颜开，日子富裕的时候，人们那种开心的那种状态，完了我就觉得用个什么样的手法来编，完了我就也没事就体验的时候到江边也特别近，那南江边，我就看着谁小的时候在这个河边摸嘎了抓虾小鱼小虾，搞手绢那个搂鱼都能搂着，江边那小鱼可多可多的虾啥的，哎，一下想起来在水里头跟同伴打水仗，灵感来了，一下子我说我编个吸水姑娘玩水的，就是表现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人们那种喜笑颜开那种向上的一种精神，实际是反映的是一种打会儿少女的那种精神。所以说这个作品问世了以后已经拿了全国自治区呼伦贝尔7次十项大奖，
1: 他
0: 这样讲，自治区的一等奖，国家的一等奖，那就是自治区一等奖四项四次编的呢，全国的，后来又参加国际的，那个到深圳参加国际艺术节，就是组团中国舞蹈家联合演出团，就是北京舞蹈学院和民族歌舞团，他们两家组团，就主团就我这么一个独舞，吸水姑娘，还有一个男同志的独舞，一台晚会俩独舞，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还是挺那啥，当时自治区那个乌拉木齐25周年的时候演完出以后，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你说我女儿4个半，因为我抱着我女儿去比赛。
1: 哎呀，
0: 我那个啥，满月还没等满月28天，我就开始练功。你想回来的备战呢？参加自治区的那个乌拉木齐那个艺术节吧，也是那时候不叫艺术节，那叫乌拉木齐25周年文艺汇演。演完出，整个舞台被记者全封上了。就是中央的、内蒙的、各个盟市的，就是让我再出来把衣服穿上，那个啥，我们要拍照。说的，等演完出了，那我那每个节目都有，我又报幕，那我也不可能中间那啥呀。完了，演完出以后就开始，我又穿上衣服，又照。你看，中央民族画报、内蒙古画报、内蒙古青年、内蒙古妇女，全是封面，全是整版。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杂志，就是民族画报和内蒙画报都大大的，大，不是现在的这个小的这样的，两个这么大的这样，哎呀，就觉得，哎呀，那个是也是，虽然是给你拍照，那也是对我艺术的一种认可和评价，就是说那样的照相，那样的啥，这心里头那个支柱就是对这个艺术、对这个舞蹈的那种深深的爱，已经好像扎根到脚跟了一样的，就是那种自信，就是更是这些相机像这些镜头，给了我很多的自信。
1: 自信是不是？所以说在您心里，您觉得这个吸水姑娘代表着什么？代表孩子，
0: 吸血姑娘代表的实是打会人的一种精神面貌。我不说吗？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生活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那时候也，我们也虽然做艺术也好，也要懂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治，就学习说的，一定要做这样表现那个打会人的你这种喜笑颜开、经生活过得富裕的这种状态。实际这吸水姑娘就是表现了打会人民的那精神状态。
1: 所以说在您的心里边，她的位置也是很重的。
0: 对，实际在我的。

0: 术来源于生活，不是？
1: 对，
0: 我为什么说我能还到今天上，就是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农区牧区就是劳动啊。你说知青，你想那知青天天不就太阳三点出来，两点值班的时候，两点开始做饭，三点钟吃上饭就下地啊干活啊。说是这些都是我的积累，你知道吗？艺术来源生活，你没有了生活，你也没有了艺术的底蕴，
1: 所以
0: 做成这个东西，老百姓也不会认可。
1: 对，您在传承的时候，教给年轻一代的时候，他们在学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能体现出来您的最初的那个初衷要求吗？
0: 就他们现在缺的啥呢？缺的他们就是没有像我那样真正的去体验生活，去玩水，去扒拉嘴是什么？你看，从乌拉木齐教，包括就是原来我回来以后就教我们呼伦贝尔教，那时候叫民艺术学校，艺术学校，就跟歌舞团挨着原来。
1: 艺校
0: 那时候就是教给他们的老师学生，教了也很多人。我在北京比赛完了就教了五六十人，内蒙比赛完了教就一百多人了，就光这个西水姑娘就传教给别人。但是我回到呼伦贝尔，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呼伦贝尔的作品嘛，毕竟我们三嫂的作品，一个这么小的民族能编个独舞是很难的。当时那个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那个舞蹈系的，那时候叫系，不是现在叫学院了，舞蹈系的那个老师就说了，看我演出，我们演出在人民大会堂嘛，那时候我这个作品也是优秀作品嘛，那也进人民大会堂演出，归国家领导人什么演出什么那样，完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么咱们这么小个民族啊，你还能编一个这样的独舞太不容易了。完了我就觉得更是能有荣誉感，就觉得这个作品确实是表现了达武人的心声，因为达武人基本都生活在嫩江流域啊什么的，他们这一波吧就是自治旗嘛，那不是现在珍妮尔基水库也是国家重点工程的枢纽，水利枢纽嘛，这个都是就在这个江边上，我觉得就是想说的是还是就是用我的舞姿展现达武人的精神风貌吧。
1: 所以说您带的学生也都是继承了您的这种。
0: 哎，我的学生，你看艺校的、歌舞团的，那齐红他们啥都学过。那白坤嘛，个儿高点哈，后来我给白坤又单独编了个新中的《纳文江独舞》，全国奖和自治区奖都拿上了，
1: 是不是？要不看谁的学生？
0: 完了以后，后来就是内蒙艺术学院、内蒙那个歌舞剧院，现在前。上一届的舞蹈比赛他妈跳那个成名作还跳吸血姑娘，也是内蒙艺术剧院最好的演员，我去教的。
1: 是
0: 请我去，我给排练去了。
1: 所以说您带过的很多学生里现在都已经成为歌舞剧的主角了，是不是？
0: 对
1: 还有人拿了刚才您说到的全国的大
0: 奖。对
1: 啊，如果说让您对学员说一句鼓励的话的话，您想怎么说？
0: 实际鼓励的话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舞蹈大家看起来很美很光鲜很亮丽，舞蹈员走到哪儿好像都板板的，实际那是基本功。
1: 对，
0: 你不练基本功，你的腰都离不起来，你两个后背肌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直溜的走道啊？所以说跟年轻人就想说要加强基本功训练，这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是你舞蹈员的生命线，你没有了基本功你跳不了，你肌肉没有了你跳什么舞？特别是还想给编导，这些年轻的编导说要下去多体验生活，多接地气，多向老百姓学习，这是最重要的，你才能编出留得住、穿得开的优秀作品。
1: 是要走进群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您现在还跳舞吗？
0: 我现在就是跳，不跳了，因为都给年轻人舞台。我现在就是，但是编的是我绝对亲力亲为的做示范。
1: 是，所以现在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传承、
0: 传承、
1: 教授
0: 啊，对对，传承。
1: 对于年轻一代的舞者，您最想传递的是什么？
0: 我最想传递他们就是对你的初心，你喜欢做这个事儿，你就要一如既往的认认真真的做下去，你不能半途而为了混碗饭吃，为了什么跑这来糊弄糊弄自己。我觉得你对你自己也不负责任，我觉得你要想做好一番事业不付出辛苦，哪有天上掉馅饼说你就成了舞蹈家？那舞蹈家是这三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呐，那是用一滴血一滴汗一滴泪练磨出来的，
1: 对，
0: 知道吗？我就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再增强点那种刻苦，
1: 再刻苦
0: 耐劳的
1: 对
0: 这种精神。我认为现在的就是见的看的学的东西都多多了，比我们那时候多的太多了，
1: 很丰富。
0: 就在网上学你想学啥你都能学到，你想学什么舞种你都能学到，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就是没有的。

0: 那就是老师亲手点的。
1: 嗯，再努力一点，是不是？
0: 是，再努力。
1: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这个艺术人生，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总结我的艺术人生，就是这个义无止境。我觉得我呢就是绝对不会放弃我追求的艺术人生的初心。
1: 初心，
0: 我的初心永远不忘。
1: 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朱兆夏老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舞者最为动人的这样的姿态。不是说舞台上的聚光灯，而是冰天雪地里的那束永远不会熄灭的那个光芒啊。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感，您可以照耀到所有的人，包括现场的观众和现在正在关注节目关注您的人。非常感谢您。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0: 谢谢。
1: 希望今后还有机会能请您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咱们的卢日格勒，好吗？
0: 好好的，
1: 好，
0: 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

0: 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1: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2: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
6: 北京时间22: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此次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又一例证，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固有的合法自卫权框架内，以高度警惕、坚定决心和权威，对这一侵略行为做出了相称且有效的回应，挫败了此次侵略策划者的图谋。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政府将对这些非法行径的一切后果以及任何可能的紧张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6号说，圣彼得堡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袭击。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6号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部6号通报显示，5号晚到6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6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体育方面，今天在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0横扫塞尔维亚女排。明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波兰女排。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近年来，一些家长将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用于儿童近视防控，有的家长误以为它像普通眼药水一样可以随意使用。医生提醒家长，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处方药，需由专业眼科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并指导进行首次使用。使用前应完成全面的眼部检查，排除禁忌症。用药期间不能自行增减浓度或

0: 改变用药频率，还应定期复查眼压、调节功能等，这样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的体育话题有2026年的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中国女排迎来了对手塞尔维亚队，中国队是连赢三局，拿下本站比赛第二胜。我们还会关注呢2026年的法网，法网已经接近尾声了，男单女单赛场都是冷门颇多啊，很多球迷发现在看决赛对阵图之后，有很多球员真的不认识哈。那今年法网什么情况，我们会共同解读一下。节目最后呢，给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会聚焦G组。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是3-0战胜塞尔维亚队。比赛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1: 好的，今天呢，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宇涵，副攻线上9号王傲谦，16号郭忠南，接应呢是3号唐鑫，2传4号张子萱，自由人是7号倪非凡。这和前两场相比呢，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副攻方面由王傲谦替下了陈厚宇，这应该也是考虑到塞尔维亚网口的优势，想要进一步加强拦网和副攻的牵制。不过开局以后啊，塞尔维亚还是迅速取得了3-0的领先，中国队叫了暂停以后才利用对方的触网得到第一分。此后呢，塞尔维亚还是利用强攻高度和拦网优势逐渐拉开比分，一直到8-3。中国队则利用一传到位后的贝飞和庄宇珊的后排进攻以及对手的失误连续追分，塞尔维亚随后用4号位的半抄手强攻杜伦继续领先。这一段呢，双方互拼发球也都出现了发球出界的情况，中国队顽强追分，但是到11-12的时候，那个反击失配非常的可惜。不过紧跟着就是追到13-0的那个球，这也是中国队本局的高光时刻，从倪非凡的后排鱼跃救球，再到张子萱的各种战术球调度，最终两个来回之后的反击得手，极大的提振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17816名观众的热情。多说一句啊，这个数字也是打破了世联赛的上座人数记录。此后呢，中国队始终紧咬比分，一直到追到19-0，也是打平了对手。随后唐鑫在二后卫的大调攻下球，20-19，本局第一次领先。紧跟着又是3人拦网，21-19。到了局末关键分，中国队2点换3点，上了龚翔宇和谢胜玉，随后庄宇珊强攻下球，24-21，拿到本局的局点。最终王傲谦探头球一锤定音，25-21，拿下了第一局。那这局比赛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控制住了，进而保证了自身失误呢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面对网口高度和力量优势明显的欧洲球队，年轻队员可能会产生怀疑或者急躁的心态，这都是很正常的，但也是在临场发挥和教练指挥方面需要密切关注的。前两场比赛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也交了一些学费，但今天中国女排一上来就有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第二局呢，中国队士气大振，开局迅速取得3-0的领先。这一局啊，双方重新开始拼发球、拼一传，但中国队今天准备充分，打到5-3的时候，郭忠南发球直接得分，也是本场比赛双方加在一起第一次 S 球。随后庄宇珊制造打手出界，7-3。塞尔维亚这边呢是15-0，中国队一路领先到10-4，打平了对手。暂停回来，塞尔维亚提速明显，同时加强了定点拦网，连追了3分，反过来也打停了中国队。被追到10-9，只领先1分的时候，中国队再次祭出2点换3点的战术渡轮，随后一路领先到13-9，再次打平了对手。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发挥最亮眼的是自由人倪非凡，面对对手的高点强攻，他选位准确，连续撑起，有效保障了反击。不过中国队的进攻效率有所下降，逐渐被追到了15-14，只领先1分。随后一传也开始出现波动，啊，接发球送出探头，被追到16-0，随后复。

0: 攻被对方二传晃开，对手二号位下球实现反超18-17。中国队则利用唐鑫的二号位和王傲谦的快攻，始终紧咬比分。这一局啊，中国队21-20重新拿回领先的这个球很关键，几次来回不能得手，好在始终能做到有效拦网，撑起之后，最终还是靠王傲谦中路突击下球。最后中国队连续得分，最终拦网锁定胜局，又是一个25-21拿下第二局。那么第三局尽管比分始终咬得很紧，但中国队明显已经掌控了比赛节奏，最终呢还是一个25-213-0完胜塞尔维亚。好的，
1: 嗯，其实在赛前普遍认为中国队在本届比赛当中呢是状态不是很好，但上场比赛获胜之后，大家会觉得状态在逐渐的调整到位哈。今天这个比赛啊，大家会觉得有可能是个下风球，因为塞尔维亚毕竟的实力还是很强，也是欧洲球队。那今天就你观赛的感觉，我们做到了哪些让这个比赛啊是重新回到了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女排成长的方向上？
0: 这场球呢是双方在世联赛的第三战，前两场呢我们是0-3输了捷克，3-2赢了泰国，截止到昨晚在世联赛里排到第12。塞尔维亚这边呢是3-0完胜泰国，2-3输了波兰，截止昨晚是排到第6。而波兰呢是3连胜排到第1，塞尔维亚能跟他打到最后时刻，又有同样的一个对手泰国作为参照，我们那场明显比塞尔维亚打得要费劲，所以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赛前确实普遍认为中国队这场是下风球。但我们不但赢了，还是干脆利落的3-0。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第一是今天的心态确实好。我们前面讲过，年轻队员居多，临场发挥有起伏，这很正常。关键是能不能尽量控制住对情绪的影响，怀疑啊、焦虑啊，把这些都降到最低，就能保证自身失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今天的中国女排不是没有遇到过落后或者焦灼或者主攻不下球的情况，都遇到过，但始终很淡定，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情绪有效带动了技术，我觉得在这点上今天可以打一个高分。另外技战术方面，我觉得今天最突出的就是发球和一传经受住了考验。塞尔维亚的发球呢攻击性很强，无论是跳飘还是平冲，都会直接针对中国女排相对脆弱的一传线。打捷克打泰国，我们的一传都曾经有过明显的波动，面对发球更为凶悍经验更为老道的塞尔维亚，赛前大家都担心像倪非凡呀、庄玉珊呀这些年轻队员能不能顶住压力保持一传到位率，因为这直接决定中国队的进攻还能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塞尔维亚呢此前打波兰那场球，他们单场拿到了20个拦网得分，对矮个攻手形成了巨大的压制。中国女排目前主攻线的高度不足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如果硬碰硬强攻就很容易被拦死，而你要想打出副攻线的快球掩护来牵制对方拦网，利用速度来弥补高度劣势，一传能不能撑得住就是重中之重。今天的比赛中国队的一传扛住了，反过来我们的发球发出来了，有效破坏了对方的一传，像郭东南、李承铉的发球就尤其突出，也有效减轻了拦防的压力，我觉得这是取胜的基础。第二点呢，是中国队的拦防体系今天发挥比对手好，塞尔维亚高点强攻线路清晰，这对我们年轻复攻的移动拦网预判、手型控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今天我们的郭东南、王傲谦都有很好的发挥，甚至不乏单人拦网直接摁死对手的情况，边攻手并拦网也都很及时有效，很少给对手开门的机会，后排防守选位同样出色。面对力量大线路刁的强攻，倪非凡今天的防守预判和救球能力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我觉得是赵勇的临场指挥，今天很多调整非常的及时啊，24号位不行就改战术攻，董宇涵下球遇到困难了就上李承铉，卡伦了就2点换3点。当然这些都谈不上有多么多么高级或者复杂，但是及时有效，非常明确，没有犹豫，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我记得昨天连线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就是赵勇指导毫无疑问他有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建议大家不要拿放大镜去挑他的错，去检查他的每一次布置，用这个标准就没有教练能用了。中国女排是年轻的，赵勇自己也需要成长，也需要适应。其实今天他的一些办法打捷克的时候也用过，一个有没有今天这么及时果断，这是他需要进一步总结的地方。再一个比如主攻不下球上朱星辰打双自由人，很多人说看不懂啊，这不是头疼反而一脚了吗？其实就是因为吴梦洁、李盈莹的受伤，主攻线确实碰到了人员危机。那与其走马灯式的临场换人碰运气，不如先确定保一传，换思路，多走战术攻，分担主攻的压力。只是同样的办法今天队员打出来了，打捷克那场呢队员们没发挥出来，球迷们就说看不懂瞎指挥啊，这个合不合适，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再想一想。当然我们要强调啊，输捷克0-3，打泰国是颤颤巍巍的3-2，和今天干脆利落的3-0塞尔维亚，这是同样的一支中国女排。就今天我们看出来了，这支年轻的队伍打好了上限可以很高，很有希望，但是前两天的表现也提醒我们，打不好他们的下限可能很低。 大家不要输了一场就骂，也要防止呢赢了一场好像。

0: 有问题就都解决了，远远没到那个时候。在高上限和低下限之间有着巨大的空间，怎么样让临场发挥不是扎飞镖啊，在这个区间当中自由浮动碰运气，而是尽量稳定的往上限去靠，中国女排依然任重而道远。好的，
1: 嗯，今天这场比赛呢，像王傲谦包括郭忠南啊，大家都觉得呢是打得非常的不错啊，包括唐鑫以及呢后上的李晨轩，这个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啊，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从一开始上场啊，初次代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点还是有点小慌乱，到现在呢，感觉能够大家把这个劲儿使在一起，并且每个人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战术位置上，施展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技术特点哈、啊，你个人怎么看？就是现在是不是有这种一种感觉啊？
0: 确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刚才点到李晨轩，今天李晨轩的发球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他是跳发球；第二，几乎没有失误，而且不是那种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年轻队员啊、大家可能很关注，又是在主场，说我为了求稳，我适当的发几个菜球，先保证我自己不失误。没有，他的每一个发球都很有攻击性，而且先从发球做起，先解决一传，再解决进攻。他作为主攻手，本身应该承担的这种进攻的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年轻队员们有可能，比如说各自有各自的缺点，各自有各自需要明确提高的地方，也许都看得非常清晰，但碰到这样的比赛，碰到自己成长的机会，能不能够充分的抓得住，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李晨轩的表现，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啊，王傲谦，这连续的几场比赛，今天我们甚至在看球的时候在讨论说，王傲谦今天这是把王媛媛摁死在了替补席上，就是大家不用再怀念说，哎呀，是不是得上有经验的副攻了？今天王傲谦的表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大队员，而不仅仅是一个小队员了。好，
1: 就是在他身上，很多人在互动说赵蕊蕊回来了，我看像袁心玉，就每个人想法都不太一样。就是像刚刚冯亮说的，赢场球大家就别铺天盖地的夸啊，很多时候这个言辞当中要给自己也留下余地，因为他毕竟是小队员，还需要这个一个很长的周期慢慢的成长起来哈。也希望这个明天的比赛啊，应该这个我们打这个
0: 波兰
1: 这场比赛能够打得更好，因为这是一个试金石，就是大家可以卸下包袱，因为对方的实力肯定在目前这个状态里，从状态到全队的一个磨合比我们要好，就当一个啊去向对手学习，对吧？和对方啊就是去拼搏的这么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一些比赛结果哈。好的，方亮，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这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年的法网呢，冷门是很多啊，各路巨星接连出局，男单和女单的决赛当中出现了很多陌生的名字。更多话题，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3: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 那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共同在看着法网的女单决赛啊，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双方呢其实一边是非种子选手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另外呢是八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这安德烈耶娃我看她17岁时候当时在中网，我就觉得当时有冠军之相，没想到现在已经打到决赛了。但更让很多人吃惊的是赫瓦林斯卡，他淘汰了郑钦文。现在如果大家再把这个话题按宽解郑钦文去聊的话呢，就说你有可能输给的是冠军啊，但接下来这比赛走向不太好。今天一上来呢，这个第一盘第一局两个人打了将近10分钟，是吧？
3: 对，
1: 我还以为是一个会打非长时间的长盘，但现在比赛的一个进程好像发生一些变化，这方面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3: 对，其实这个第一盘刚一开始两个人都比较紧张，你也提到了安德烈娃是当时17岁打中网，他今年才19岁，赫瓦林斯卡也就24岁，所以都是第一次打这个大满贯决赛，都略显紧张。前4局比赛是没有人能够爆发啊，但是呢到了第一盘的最后阶段，现在打到第二盘了，而且看样子现在安德烈娃已经要连赢6局就送一个隐形蛋了。就我觉得他可能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他的防守技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赫瓦林斯卡呢他是小球比较多，这个月亮球比较多，他容易让对手打出不舒服的网球， 但这些优点都在这个安内娃身上是不适用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安内娃他这个人呢，他我觉得到了这届的法网，现在这个优势比较明显是心理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前的是比较容易紧张，但是今年法网有很大的改观。第三，他的教练曾经是26年前进过这个法网决赛，可能这方面对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目前我觉得来看呢，现在这个决赛中，小米拉的赢面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就赫瓦林斯卡现在主要我觉得这个队员，因为我看的比赛不多，我觉得他一方面越练球是他的一个优势，然后呢他的球路的变化，就是他的脑子比较好，但是他的发球由于他的这个身高和力量不是一个优势，所以说呢他很难在这个发球方面呢占到一定的优势。那他怎么就打到决赛的呢？
3: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他第一本身实力也是比较强的，他的打法尤其在这个红土上面是比较适配了啊。其实他本届的法网差不多有超过50%的这个得分都是通过这个防守反击能够拿到，他就比较擅长各种的切削，都是他这个月亮球好，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放小球是最好，是一个小球女王，他不仅只有月亮，还有这种各种的正反手的切削小球，这方面是非常的精湛。他比较就是擅长打乱对方的节奏，尤其让对手是越打越难受，尤其是他打这种进攻型的球员，就是对方的进攻就没有办法能够发挥出来。另外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今年赫瓦能够进这个法网决赛也是有着说实话一定的这个
1: 运气
3: 成分啊。他这个正赛其实你看这个前6场比赛就不包括决赛，遇到的对手都在世界排名前20以外啊，击败的种子是谁？是这个20多位的这个梅尔滕斯、卡因斯卡亚还有施耐德。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球员他打都是进攻型的选手，所以这些的这个进攻型球员遇到这个赫瓦这个防反就很容易陷入他这个怎么说圈套之中吧。当然我觉得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们还是要对赫瓦林斯卡，我觉得今年法网的这个打进决赛的这个成功，我自己要表达这个很深的敬佩啊，因为他甚至现在还没有一个赞助商，他今年打法网的时候都后来都照顾没钱付这个法网酒店了，是这个波兰一个赞助商帮他这个解决了一个事情。所以而且他这个职业生涯以前是遇到过这个叫抑郁症的问题，他也一度的退出了网球好几年。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球员，他跟斯瓦泰克同岁，他其实是斯瓦泰克以前青少年时期的这个一个搭档，能够在24岁的年龄重新又回到了大众的这个眼前，而且他是公开赛年代第二位打进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就是在今年的法网，就是法网第一次有资格赛球员进决赛。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怎么说叫灰姑娘故事吧，我觉得也是今年法网虽然冷门多，但是一个网球的魅力所在吧。
1: 就他这个如果今天能够，他其实到这个我们说今天不管比赛胜负如何，到现在为止他已经非常的励志了。
3: 嗯，对对对，我觉得就不管今天这个比赛结果如何，他已经是赢家了。感觉这场比赛现在来看，如果是小米拉获胜，他也是赢家，对吧？因为小米拉他像您说的17岁出道，18岁赢1000赛的冠军，19岁赢，如果能赢大满贯冠军的话，他是07年出生，也是这个05后这个新生代的女权的一个佼佼者，可能以后他也会对莱巴金娜、塞布伦卡、斯瓦泰克这样的三巨头，包括高夫这样的四巨头，出现一定的这个搅局的作用。
1: 嗯，赫瓦林斯卡像您刚刚说的，他这个小球放得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细，就是他会让对手呢疲于奔命，在底线和网前跑来跑去，其实这个对对手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体能的消耗。但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就是强如阿列西莫娃打温网第一次打决赛的时候也是大失态，对吧？整体感觉就是当时崩掉了。所以说呢，这个决赛对于两位啊第一次打这个比赛的运动员来说呢，都是看谁适应的快，看谁投入的多。今天有个小细节啊，就是法网这比赛风很大，对两种打法来说，两个人谁更占优？
3: 我觉得肯定是赫瓦林斯卡占优，因为今年法网很奇怪，就是说资格赛第一周和这个正赛第一周前两周特别热，一度是达到了34-35度，这是几十年来巴黎出现最高的气温。
1: 其实应该有点冷吧，我看好多人穿西服。
3: 但是到了第二周正赛的时候突然变冷了，这几天就是下雨刮大风，包括其实塞巴伦卡输给这个施耐德的那个8强赛也是到了大风中，他第二盘第三盘在崩盘的。今天决赛这个风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对赫瓦是有利的，因为他的这个挑高小球比较多，而且他这种挑高小球在空中飞行的路线，你被风一吹就不太好
1: 判断，不知道去哪儿了就。
3: 是，但其实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安里娃他是以防守起家的一个圈，他是可以进攻可以防守，他去年在1000赛这个决赛中击败塞布伦卡，他就是靠防反取胜，所以今天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小球啊防反啊月亮球挑高， 他打不到安利娃的痛处，安利娃都能够很好的应对，他发了很多小球都被安利娃很好的回切过去了。所以今天这个风看似是对防守起家的赫瓦有利，但是呢，因为安利娃他的技术更加全面，好像对他来说打击的范围也不是特别大的。
1: 就是安德烈娃现在是这个年龄段选手中比较全面的，就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但是呢，就像比如说我们萨巴伦卡，这都属于进攻型的球员，当然那个这个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如果是光论月亮球，因为这两天我朋友的孩子也是在打中比赛，那他对手是月亮球，就是边打边哭啊，就是打不过，你知道吗？特别在低级别，月亮球包括郑钦文，其实之前。我们说不光是赫瓦林斯卡赢他，就很多会打月亮球的郑钦文都有点吃力。这样的选手打这种球的时候，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破解？
3: 其实就是两个字，耐心，这是第一步的。另外呢，就是你得有很好的应对高球的能力，因为月亮球其实说就是到你的肩膀或者头部差不多这样的位置，你如果个子比较高的话，你就可以打这种高压的这个平均球就比较好了。如果你个子不高，那就提前往回退，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就是说可能在红土比赛中你打月亮球选手的话，你的回合数会比较长，对体能消耗也就比较大，所以你没有耐心的话呢，你就是有最好的技术可能也会越打越崩溃。但我觉得红土就是这样吧，红土是最难打的一项赛事，包括大满贯的比赛中法网，此前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法网很简单呀，是吧，前几年这个斯瓦泰克四次夺冠，此前这个纳达尔14次夺冠，是不是比较容易？其实法网是最难打的大满贯，在纳达尔之前呢，基本上都是每年有大冷门爆出的。所以红土的月亮球高手，咱们也提到了赫瓦因斯卡，为什么今年能够在法网作为资格赛114排名进到决赛，就是因为他的打法其实是非常适配这个红土的赛场的。
1: 换句话，另外的话说呢，就是有可能去了硬地或者草地，他的打法呢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有效。那女单
3: 就不太会有月亮球了，就因为草地弹跳会比较低的，全是下旋球了，就
1: 是。所以说他属于一个女版的进化中的纳达尔，
3: 希望是这样。
1: 对，女单这边呢，前三号种子萨巴伦卡、莱巴金娜和斯维亚泰克都来了，但是呢都是出局了。莱巴金娜当时是第二轮就出局了，那斯维亚泰克是止步第四轮，那萨巴伦卡是四分之一决赛被淘汰。这个就是红土的原因吗？还说我们说这个世界前三强现在有些个人的问题啊？
3: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通的原因，可能就是这届法网实在是冷门太多了，就不只是这个女子，在单打赛场上基本上就是正赛开始一天一个冷门，这也是我觉得过去20多年大满贯的比赛中最非常非常少见出现了一个就是冷门如此之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今年法网也会出现两个新科的男女单的大满贯冠军，这是在2019年的美网之后第一次出现啊。但我觉得您说这三个球员可能都会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塞布伦卡呢，输给施耐德那场八强赛确实非常的匪夷所思，反正我是真的现在还是没法理解，当时萨巴在第二盘是手握一个发球胜菜局，而且他第一盘状态非常之好，结果就一下子崩盘，连续丢了10局被施耐德逆转。这我觉得就是很难说用常理来去解释，可能还是萨巴特更多的自身的心理层面的这个原因了啊。莱巴金娜是第二轮我记得输给了那个斯塔罗杜布采娃啊。一方面我觉得对手那天发挥的确实是非常好，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莱巴金娜就是今年非常想在法网夺冠，他如果夺冠的话将有机会来到世界第一，他对这个是很有追求的，可能自身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一点。斯瓦泰克那边呢，因为他是在16强输给了科斯丘克，科斯丘克今年在法网是打进了这个半决赛，输给了安德烈娃嘛，而且他在红土赛季在这个法网半决赛之前是没输过，他是鲁王战和马德里连续两战夺冠，打斯瓦泰克那场比赛之前他已经连续红土这个赛季是14连胜了，再加上斯瓦泰克今年刚和这个新教练罗伊格开始合作，好像也不是磨合的非常的顺利，所以我觉得斯瓦泰克输球也不算是非常意外。另外我觉得今年就是说在法网，我另外一个觉得这个提早出局的就是高夫，他高夫是第三轮输给了波塔波瓦，他是去年的法网的冠军，他这么早出局我确实是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话又说回来，波塔波娃今年也是表现非常出色了，他转局到奥地利以后呢，也是今年是进了马德里前赛的四强，他的反手技术其实我觉得现在都甚至超过高夫，算世界前五了，那场球他的进攻欲望也很强烈，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高手出局吧，除了您说那三个这个巨头之外，高夫我觉得我 个人感觉是第一招出局是比较意外的吧。
1: 我们再来说说南线的选手，南线呢这个比赛阿尔卡拉斯本来就因伤没来，然后呢辛纳是第二轮出局，然后德约呢是坚持到第三轮。我个人觉得如果这天儿啊像现在这么凉快，德约他还能多打一点，那就是德约当时的比赛我觉得每一个对手跟他打他都非常的煎熬，就每次感觉德约已经快缺氧了，已经都打的。但现在进入

0: 那
1: 那个，
0: 也是啊，对吧？如果天气要是好的话，现在估计也不会第二轮就输给小塞门多罗了。
1: 就是当时应该是天气原因导致这个大种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哈。然后呢，现在是2号种子兹维列夫进决赛了，还有这个科伯利我们就不太了解了。然后阿纳尔迪和梅西克是进了4强，梅西克大家还了解一些，阿纳尔迪是退赛了啊。这个四强以及大种子被淘汰，南线这边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就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纳达尔还是懂球了啊。如果兹维列夫夺冠的话，纳达尔真的是一个懂球帝了啊。可能我觉得就是网球之神也不忍看到兹维列夫职业生涯赢不下大满贯了嘛，给他一个黄金机会。辛纳是第二轮输给了小塞伦多洛，其实他那场比赛第三盘已经是5-0领先了，就再拿一局就赢了。但是之后呢，他身体出现了抽筋、缺水的情况，这是一个老毛病。在去年的这个温网打这个德米纳尔。包括今年的澳网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数据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说在辛纳的职业生涯，他还没有赢过任何一场超过3小时45分钟的比赛。就是如果有超过这个时间段，他全输了，一共是输了9场，包括几场大满贯的比赛。我觉得未来是不是辛纳可以在团队里的新增加一个这个职位，就是说一个营养师，对吧？因为他肯定明显出现了一些补充营养、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包括恢复、包括体能方面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加入的话呢？对他的整个的以后的改变会有一些新的改观。毕竟他的这个资金也比较充沛嘛，可能我觉得以后会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看，像阿卡、像这个科波利，包括这个丰塞卡，包括新出那个霍达，这几个人都是辛纳未来大满贯的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都比他年轻，所以他这个体能问题，我觉得未来还是要解决一下的。德约呢，其实今年他的参赛不是特别多，今年红土赛季没怎么打，也没怎么赢球。来法网，我觉得他还是想为温网做一个准备，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因为温网的话，他本来这个就是回合会更短一些，时间也更短，比较适合德约。德约是温网的踢馆王，我觉得如果他能够拿第25个大满贯的话，可能温网比法网的机会更大一些。当然，那场德约输球的话，他也是输给了这个当红的炸子鸡丰塞卡。那场比赛其实德约是先赢2盘之后被逆转的，他在职业生涯只有这是第二次，就是先赢2盘之后被逆转，可见丰塞卡的天赋能力还是非常的超群的。但我觉得明天的这个男单决赛啊，兹维列夫对吧，打这个科波利，兹维列夫单他3次曾经进过这个大满贯决赛，都是输球了，包括也输给了辛纳啊、包括也输给了这个阿尔卡拉斯，输给了蒂姆，前3次他都不是大热门，这次明天是绝对的大热门，他有足够的经验，而且世界排名比对手更高一些。科波利比较可惜，就是说昨天虽然是对手阿纳尔迪退赛，他是不战而胜，但是他算下来已经连续3天没有比赛了。你在大满贯的最后阶段，如果连续3天不打球，没有正式比赛的话，可能手感会有些影响，而且再加上他没有任何的大赛的决赛经验，包括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我觉得明天肯定还是兹维列夫的这个优势，包括获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的。
1: 现在这场内的比赛呢，我们再和大家简单回报一下。现在整体的这个获胜天平已经完全倒向安德烈耶娃了。
0: 哦，对，
1: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比赛现在的走势哈？
0: 那现在第二盘安德烈耶娃是4-0领先，那就是说加上第一盘他最后连赢4局，也是连赢8局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大满贯这样的级别的比赛中，你在连续2盘连丢了8局，这都不是一个隐形蛋，这是连丢8局，可能逆转的机会不太大了。我觉得这又回到了咱们刚才提到这3点啊，就是安德烈耶娃，就是首先他防守好，二是现在心态非常好，此外他的教练也是这个26年前进过法网决赛，3大优势加起来，这场比赛能够出现一个这么长时间的回合的这个连胜，确实，我也挺意外的。我跟本来想的可能会可能看到这个决胜盘，因为霍金斯卡他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对吧？而且他已经连赢了这个9场了，整个的这2周状态也好，没想到出现了连丢10局的这个小崩盘的情况，可能我觉得还是第一次打法网，这个期待值实在是太大了。你此前是无人问津，可能你在这场比赛之前都有人来跟你谈赞助了，对吧？可能这个各种诱惑
1: 来，
0: 各种影响一来，压力一来，
1: 就是
0: 有点这个不太容易。而且这是他
1: 就是冠军是这个商业广告，亚军是这个，
0: 没错，就是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决赛，就在大满贯的比赛中进决赛，这此前只有小威做到过，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会对这样一个此前是寂寂无名，大家都不太认识的一个球员，在这么大的

0: 让全球关注的这个台上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吧。但我觉得以他的能力，即便这场球输了，可能今年温网也会给他一个外卡。而且就算是大满贯亚军的话，未来我觉得商业赞助是没有问题。以他的能力，尤其是未来红土赛季，我还是比较看好他能够有持续夺冠的可能性的啊。
1: 嗯，他这个比赛拿到亚军的话，他的分值会提升多少？
0: 他进四强的话已经排21了，如果夺冠的话就是第14，亚军的话再少几百分，那至少也是世界前20，可能会有16、18。但是温网的排名，这个报名已经过期了啊，他不能现在这个排名去报这个温网。但我觉得以他的现在的这个商业赞助和这个这个热度，温网
1: 一张外卡
0: 会给他一张外卡的，包括小威和法林斯卡可能都会收获今年温网的外卡。
1: 嗯。这个比赛我觉得现在赫瓦林斯卡应该卸下包袱，他现在还是有包袱，我觉得他现在不是为了冠军而战，而是为了这些观众而战。这个第二盘的四局打了18分钟，现在整个的竞赛时才1小时多一点，大家花了这么多钱来看这场比赛，他应该为观众而战，对吧？把这比赛打得长一些。嗯，
0: 在半决赛中，他跟施耐德那场这个左撇的半决赛质量非常非常高的，虽然是打了两盘，但其实是超过了2个半小时。可以，我觉得说那场比赛是今年法网女单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他在半决赛的时候是为了决赛的资格而战，到了决赛的话，就是这个想的会就太多了一些了。你看那个苏亚内内娃也是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但他以前是有5个单打冠军，包括5个双打的冠军，他其实进过。巴黎奥运会的女双决赛的这大场面，别看她只有19岁，她见了很多了。
1: 对，
0: 所以你经历这些大场面之后呢，可能你再到这个法网的舞台，也就不是那么的紧张害怕了。这方面的差距还是我觉得显而易见的。
1: 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也期望这个后续的比赛能够更精彩。但是现在这个从局分上已经到5-0了哈，马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走向这个结束了。好，谢谢您，再见。
0: 冠军在握了，
1: 对，冠军在握了，拜拜。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正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G 组，那这个组呢有比利时、伊朗、埃及和新西兰。我们会连线的嘉宾是足球评论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4: 主持人你好。
1: 这个比赛呢，其实从这个组的分组来说啊，球队的这个实力呢是比较接近的啊。当然，这个尤文图斯种子队的比利时的呢，这个整体的实力，照他黄金一代时期呢，也是有所下降。当然呢，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多库啊，悉数在队。我们先从这个组实力最强的比利时队先聊起哈。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比利时队的情况啊。
4: 嗯，比利时呢，目前排在世界排名的第9位，身价呢能够超过5亿，是这个小组身价和名气以及在世界杯经验最强的一支球队。第15次参加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在2018年呢是获得过第3名，而上届世界杯呢，球队由于更衣室内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能够提出凝聚力，上届呢小组没有出现，3场比赛也只打进了1个球。那么这一届呢，被称之为是比利时咱们说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现在阵容中的黄金一代的球员呢，还有4名球员，守门员库尔图瓦，以及呢中场的前腰组织者德布劳内，加上中场的老将维特塞尔，以及呢前锋卢卡库，这4人还是在这一次世界杯能够进入到比利时名单，也将各自参加第4次他们自己的世界杯。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同时呢，这几年比利时呢是完成了不错的一个新老交替，虽然还没有完成特别成功的一个交接，但是现在队中呢也是有一些年轻球员、中生代，以及我们刚才提到过的4名老将，所以呢是一个阵容年龄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大赛经验非常丰富，也是有实力的欧洲红魔。
1: 嗯， 从门将来说呢，库尔图瓦应该是一门，应该从任何角度来说，健康的库尔图瓦就是世界第一门将，或是第二门将，就是另外一位是多纳鲁鲁马。那后防线呢，现在是黄金一代的所有的我们认识的后防线的中后卫都不在了，所以呢，现在是德巴斯特啊，还有这个卡斯塔涅、德温特、梅赫莱、穆尼耶应该是那个高个1.9米的右边后卫是吧？
4: 对，
1: 这个恩格伊以及塞伊斯和泰特，这条后防线谁会打主力啊？结合战术可以聊一下。
4: 首先呢，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热身赛，主要练的是球队会主打的4-2-3-1阵型。但是在与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呢，忌惮于对方的攻击力和比赛经验，球队呢也是尝试了3-中卫3-4-2-1的阵型，取得不错的效果。那场热身赛呢，比利时是2-0击败了克罗地亚。那么通过这最近几场热身赛，中后卫以及后防线的一个这个排兵布阵来看呢，很有可能在4-2-3-1四人的后防线中，两名中后卫呢会采用一个一老带一新，那么就是呢33岁的梅切勒搭档22岁的恩格伊啊，由这两个人来主打中后卫。而在边路呢，卡斯塔涅和莫尼耶有着不错的身体对抗和助攻能力以及比赛经验，同时也都曾经呢有过非常丰富的五大联赛的效力的经验。那么现在呢，卡斯塔涅呢也还在英超来踢，所以呢这两人呢是边后卫的首选，组成的这四条这个四人组成的这条防线。所以给人的感觉呢是，虽然中后卫球员没有之前黄金一代我们说的孔帕尼、维尔通亨、明钦那么大，但是呢经过这几次热身赛的练习来看，小将恩格伊绝对是有潜力的，而老将梅切勒可以在，对吧，在这个比赛中提供经验，实在碰到对方进攻很猛的话，球队的后腰奥纳纳可以回撤填补到中卫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在人员的储备方面首先够，在年龄的搭配方面呢也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上一届世界杯更衣室中的矛盾就是防守球员和进攻球员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球队在更衣室中的一个这种前锋和后卫之间的这种对峙。这一回呢能够感觉到，由于后场的多是一些年轻球员以及呢并不是名气很大的老将，所以这种潜在的锋线球员、进攻球员和防守球员互相这个甩锅找责任的这种潜在的威胁应该已经彻底的不存在了。
1: 嗯，中前场位置上呢，德布劳内还在队，然后呢是阿马杜奥纳纳是维拉的这个后腰，还有这个迪勒曼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来自于维拉，还有维特塞尔老将也在啊。然后呢这几年成长起来的像曼城的多库啊，他包括阿森纳的特罗萨德，其实会对这个黄金一代的球员有些补充，包括这个德凯特拉雷，这个之前啊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比利时的新星，会这个继承前辈的衣钵的一个球员，打过前腰，打过前锋啊。现在中前场的排布会什么情况？
4: 首先呢，我们来形容比利时的一个进攻体系套路呢。简单来说呢，是由居中前腰位置的德布劳内、丁丁来组织，左边路依靠多库进行爆点，同时左路特罗萨德啊可以主打，他也可以在右边锋的位置上去打，左边路有爆点多库，卢卡库作为中锋做支点。其实这是一个简单来说，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丰富的话呢，还增加蒂勒曼斯作为8号位球员中场的后插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这支比利时进攻端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就是有边路爆点可以将对方的防守吸引到一侧，弱侧出现空间，德布劳内具有两个边路去转移球的能力，来组织传威胁球创造机会。一旦对方密集防守，卢卡库有比赛经验和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以及呢身体的优势做支点，后插上的中场蒂勒曼斯有脚远射，有得分能力。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他就在进攻手段方面是兵器库中的武器是比较多的。比利时一直不缺乏有天赋的进攻球员，或者我们说比利时的进攻一直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它的最大的一个此前的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团结的更衣室。上一届我们知道是后卫和前锋之间的矛盾，再往前我们知道出现过法语区球员 和乙级球员的矛盾。所以我想，其实比利时在本届世界杯，他也许不需要的是想如何战胜小组这三个对手，而他需要的是战胜自己内部潜在会出现问题的一些情况。
1: 嗯，后腰奥纳纳，然后呢，迪勒曼斯是中前卫，可上可下，德布劳内是前腰，两个边呢是多库加特罗萨德，前面是老前锋卢卡库，整体这个。

0: 海面啊，听起来还可以啊。当然呢，相比黄金带差了很多。我们再来说说埃及队，埃及队呢是萨拉赫、马尔穆什、特雷泽盖接待队啊。这个埃及这个队呢，其实整体的踢球风格还是以应该这个萨拉赫啊为主。然后马尔穆什呢，现在是年轻一代，可以给予很多的补充。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阵容，大部分应该都是在，就是埃及，本国联赛当中啊选择的球员多一些哈。所以这个队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
1: 世界排名第29位，埃及队呢也一直是北非足球的一个标志性的球队，曾经呢在非洲杯。拿下过多次冠军，也为北非的足球在非洲杯的战绩方面，给出了很多的这种提升。在世界杯方面呢，这一次是埃及队第4次参加世界杯，不过他们之前的3次世界杯之旅呢，没有一场能够取得胜利，一共呢才打进了5个球，而萨拉赫呢一个人是包办了其中的2粒进球。这一次埃及的目标呢，其实首先要争取能够拿下球队历史在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这支球队呢很简单的就是两个人的球队，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和马尔穆什两名球星呢在英超都踢出了自己的身价，但是萨拉赫的下一站啊，我们还要看世界杯之后的转会窗。这个球队呢全场进攻靠这两个人，旁边呢还有一个曾经在维拉效力过的英超踢过的特雷泽盖，主要是靠这两个半球星来去主导进攻，而其余的球员呢是保持着北非防守权的特点啊，勇于的拼抢，积极的奔跑去打防守。埃及在预选赛中10场比赛只丢了2个球，当然我们说预选赛的对手呢都是非洲的球队啊，不能用这样的一种数据来认为埃及的防守在世界杯也能做到铁桶阵的效果，但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这支球队打法呢将会非常的务实，多数的球员以防守为主，对方压上来之后去打对方身后的反击，而就靠着我们提到过的萨拉赫、马尔穆什和特雷泽盖。特雷泽盖如果有朋友或者球迷熟悉的话，当年在英超在维拉踢的时候也是边路边锋的一匹快马，他也是可以打对方的身后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清晰的看到埃及队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要先争取拿下队史第一场胜利。而我们现在知道48支球队的赛制，如果有4个积分的小组第三，基本上是能够进入到32强的。如果拿到3分，小组第三也是很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埃及队第二个目标就是要跟这组的伊朗去争一下小组第二，或者就算拿到小组第三，也要争取拿到尽可能多的积分，以小组第三最好成绩的8支球队晋级到淘汰赛。
0: 嗯。我们再来说说伊朗队，伊朗队这次呢是塔雷米、贾汉巴克什，这些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球员，也是老将，包括这个贝莱万德，这是他的门将啊，都是在队的。然后呢这个埃克特啊也在列，但是阿兹蒙是一些原因呢落选了，这对他锋线来说呢有一定的影响。伊朗队的打法呢整体来说还是身体强悍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在亚洲层面呢大家面对他的时候就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队伍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队伍呢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他的身体是一个强项，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范围内呢球队也会非常务实。球队主教练呢加莱诺埃已经为球队量身打造了一套5-4-1铁桶阵防守反击的阵型和比赛策略。已经连续第4次参加世界杯，伊朗呢在大赛的经验方面也是非常丰富的。此前呢没有能够出现过这个任何的出线，这也是伊朗这一次世界杯的一个目标，争取小组出线。这个组呢其实很清楚，就是伊朗要和埃及争取去冲击一个小组赛的第二名或者说第三名。在球员身价方面其实伊朗呢是不如埃及的，他的全队的球员身价呢只有3200多万欧元，这在48强中呢是比较低的。但是这支球队呢是有韧劲的，而且呢防守反击可能在我们说的这种淘汰赛制的杯赛中可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球队的唯一的软肋，我们或者可以说是带引号的软肋呢，就是确实还是靠老将来去打天下。塔雷米呢今年33岁了，贾汉巴克什也是32，我们提到的门将贝莱万德33岁，在中场在英超踢过的古多斯32岁，边后卫身体素质非常强悍的雷扎扬现在也是31岁了，能够一道的

0: 况是否能够顶住，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1: 嗯，我们来插播一下法网女单决赛的比赛情况。刚刚呢是赫瓦林斯卡在第二盘当中呢5-2落后，在这局当中呢是安德烈耶娃40-0是领先，三个冠军点的连续，赫瓦林斯卡一发，安德烈耶娃呢是接了个反拍，赫瓦林斯卡回球浅了，然后安德烈耶娃来往前占据主动，一个斜线制胜分得分，最终呢是安德烈耶娃啊战胜了赫瓦林斯卡，生涯首夺大满贯的冠军，并且呢安德烈耶娃呢是才19岁哈，是恭喜小米拉，然后也是恭喜赫瓦林斯卡。嗯，赫瓦林斯卡毕竟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上演了这个整体的一个逆袭，就我们说刚刚跟李宁的连线也说到了，他连在最后一场比赛前付酒店钱的这个钱都没有了，因为他太多年酒输战阵了，所以呢赫瓦林斯卡应该也是网坛啊在本届比赛当中能够传为佳话的一个瞬间，恭喜两个人获得冠军和亚军。说完了伊朗队，我们再来说说本组。刚刚其实刘欢一直在说大家都是争这个亚军啊，争这个第二名和第三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这组还有个新西兰队啊，新西兰呢就是作为四档球队呢，是澳大利亚啊脱澳入亚之后，新西兰队在大洋洲就成了最强的王者啊，但是他打不过，每次都打不过这个附加赛的球队，所以呢他连续的是无缘决赛圈，如今呢是扩军了，新西兰终于不用参加附加赛了，就可以某种程度确保呢新西兰以后每届都会来，对吧？有这种感觉，每届以后都会看到新西兰队。这队啊我跟你讲，我就认识伍德，好多年前我也上次参加世界杯的我也只认识伍德，现在还是伍德还在队，诺丁汉森林那个高大中锋，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上一次新西兰队打世界杯的时候，他整个的脸是红扑扑的，18岁，你知道吗？那个时期身体强壮，一个特别青壮的汉子，现在应该是个老将了啊。来说说新西兰队啊。
0: 嗯，这个队的球员的身价呢实际上是48强比较低的，可能是最低的三支球队之一，所以其实现在对于新西兰队呢大家还都并不是非常看好，世界排名也可以反映出一点，目前新西兰世界排名第85位，球员全队的总身价呢也就只有3400多万欧元，近期的状态在热身赛中也没有表现得很好，最近的7场热身赛他们只有一场可以取得胜利，而且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呢是碰到同样进入到世界杯但是名气也非常小的海地，那场热身赛新西兰居然是0-4被海地所击败，所以这些点呢让我们觉得新西兰队确实在整体实力方面呢在这个组确实是应该是最弱的。球队呢是第3次参加世界杯，之前的2次世界杯呢6场比赛3场平局3场呢输掉了，所以还没有任何的世界杯的取胜，他们的目标也很务实，就是要争取能够在这届世界杯中拿到队史的第一场胜利。上一次呢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呢球队呢是3场全部平局，但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小组第三名可以出现的规则，那这一次其实对于新西兰来说呢他们也是想着看看能不能实现球队历史世界杯的一个大突破，队中的唯一的球星就是克里斯伍德，在最近几个赛季呢在诺丁汉森林表现得非常好，同时呢中卫史密斯也算得上是这个队中为数不多的不是第一次来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所以呢无论是比赛经验还是整体实力，新西兰队确实在这个组呢感觉会比较挣扎，和三个其他的球队在比的话，阵容方面的球员储备和板凳的厚度加上比赛大赛的经验，新西兰队确实都是这个组最弱的。
1: 嗯，他这个伍德1991年出生的，我们2010年当时看新西兰队来的时候他18岁，现在一转眼就18岁加16啊，已经这个30多了，35了，小将变成老将，这个新西兰大力士，就是现在这个队的整体阵容看啊，就是没什么特别出众的球员，除了他以外，当然还有个斯旺西的啊，这个斯特梅克，以及门将呢是来自米尔沃尔的这个科罗科姆，我不知道是米尔沃尔沃尔的主力门将吗？就米尔沃尔今年还打了这个英冠升英超的附加赛啊，所以这个对其他球员就基本都是本国联赛啊，以及一些这个北欧联赛，还有是美国联赛的这些球员了，还有澳超的一些球员了，所以整体实力上呢，的确就是上限比较短。伊朗打他的时候会打个541吗？我觉得没必要吧。
0: 我觉得其实所有对新西兰的这个比赛的

0: 对手啊，其实都很清楚，要专门设计出一套
1: 抢分，
0: 对，抢分。另外要专门设计出一套限制克里斯伍德的一个战术。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打新西兰你掐住克里斯伍德，基本上就掐住了这支球队70%的进攻威胁。
1: 就是人盯人嘛，就是你有一个好的人盯人的中卫就行。
0: 而且我觉得身体方面，伊朗队也是能够限制住新西兰的。我觉得可能不会打那么保守的5-4-1，但是可能要先进球，然后再打5-4-1，确保三分到手。
1: 嗯，伊朗队的中后卫应该没问题。埃及队不知道中后卫位置上有没有能扛住克里斯伍德的，因为他身高1.9米，在英超赛场上能当年能扛住他的人都没几个。当然这个比利时肯定有，对吧？比利时不行就奥纳纳上嘛，就缠着嘛。奥纳纳1.95米，这就是当然是个戏言。所以这组呢，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啊强弱很分明的小组。你怎么看这组的这个最后的形势？个人觉得第二名会是谁啊？
0: 我个人感觉，首先比利时的小组第一问题应该不大，因为从这次备战情况来看，比利时的更衣室中还是空前的团结的。小组第一比利时问题不大，而小组第二的话呢，实际上是很难去预测，主要是要看埃及与伊朗这场比赛，去踢出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埃及机会更大，因为我们这个觉得伊朗队在这个调整的天气、适应天气，包括呢在这个备战方面以及老将偏多，可能会成为影响伊朗发挥的一点。我觉得第二应该是埃及，而新西兰和伊朗呢，我更觉得可能新西兰会在与伊朗的比赛中有可能会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所以这个组呢，我更觉得新西兰是会在小组第三，但至于他们会不会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实现球队历史的突破，这个倒是要看其他组的形式。因为12个小组第三要进行积分，以及积分相同净胜球，净胜球再相同进球数，进球数再相同红黄牌的这个数量，以及最后如果前4项都相同还看世界排名。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只能是预测新西兰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小组第三，而我不认为伊朗队会在这个组呢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焕给我们介绍了 G 组的情况，谢谢刘焕，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介绍，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服务投资者超过8.6亿人，渗透率达60%。过去5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亚军。此外，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此刻提示，今天是中国房颤日。专家介绍，房颤是指心律失常、心跳乱了节奏。成年人一般静息心率稳定在每分钟60到100次，节律均匀规整，而房颤患者的心跳无规律，心率可骤快骤慢，多数患者静息心率远超正常范围。专家提醒，如果感到有胸闷、心慌、有心跳感、头晕、乏力，一定要就近去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检查，诊断是否有房颤。同时，规律的体检也十分重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眼下总台央视一套热播剧《主角》即将收官，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纸笔墨写透岁月沧桑。这部火遍荧屏的作品脱胎于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原著，从黄土高原的戏台烟火到百万字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有声书演绎、影视剧改编，一代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藏着时代变迁，也凝着创作者扎根乡土对心中理想的坚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循着秦腔韵味走进陈燕与主角的创作世界，在有声书主角的演绎中读懂小人物如何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的戏曲舞台工作，让陈燕对剧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期间，他创作了戏剧数十部，其中包括《戏精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而在陈燕于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能够感受到陈燕扎实细腻的笔触。那么关于这部作品，作家陈燕都有着怎样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中又有过哪些困难和思考呢？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访谈，去听一听陈燕是怎么说的。

0: 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呆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面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忍下去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状态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

0: 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它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1: 易秦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秦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1: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
1: 重合的那个部分
0: 啊。对，
1: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啊，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秦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2: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1: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1: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情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
1: 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2: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3: 文学文本到音频再到荧幕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

0: 故事的厚重，更在于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创作风骨。作家陈燕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极具陕西气质的关键词，窑铁仙精神。这是一种扎根大地、直面艰难、咬定不放、死磕到底的韧劲儿，是柳青、陈忠实等前辈作家代代相传的文学品格，也是陈燕创作主角时最核心的精神支撑。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通过主角的文字与光影，去感受那份刻在黄土地上的坚韧与赤诚。
1: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1: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炉火，是吧？
2: 对。
1: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
2: 对。
1: 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3: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妖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
4: 我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5: 卖你拔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1: 吴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2: 对，
1: 这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2: 对，
1: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2: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1: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2: 对，
1: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
2: 是
1: 啊，这些滋养，这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土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 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

0: 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怒法，
1: 对，
0: 是吧？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它有浑厚的土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这种文化的这一种激荡，
1: 嗯，
0: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1: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2: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六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1: 嗯，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六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七部，或者第八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1: 嗯。

0: 刚才我们听了作家陈燕的一些理解，那么关于《主角》这部作品，作家陈燕还有哪些创作感悟呢？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来深度解读《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的文学创作之旅。陈燕曾经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那么这种滋养还为陈燕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9: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金腔剧团这样的故事。

0: 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1: 这个肯定是的。
0: 嗯，
1: 就是我始终有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影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0: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1: 对对，
0: 写小说是开河，
1: 嗯，
0: 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1: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的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2: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0: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1: 焦虑的很呐。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0: 有放弃的吗？
1: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呢，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3: 主角写尽了秦腔艺人数十年的风雨人生，然而对于众多的有声书爱好者来说，这部主角早就听过，而演播者正是我的同事黎春。文字有筋骨，声音有温度，有声书版的主角又是如何对原著进行精彩的阐释的呢？我们去听一听黎春是怎么说的。
4: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聊聊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追的主角。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认可并喜爱我演播的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正是因为这部书和这部电视剧最近的播出，把我拉回到了几年前我演播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当时编辑于丹有一次找到了我，他说：“黎春老师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书，它是由一位陕西籍的作家创作的。”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想看看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部作品，能否驾驭它。没有想到这本书那么的好读，容易懂，因为离开家乡西安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当我看到书里的那些语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它说出来应该是这个味儿的。大概看了有半本书以后， 我就觉得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好像觉得书里的这些人物就站在你跟前，他们说话应该是这个味道的啊、哦，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应该是那样的。我想讲这个故事。
3: 我们也发现啊，最近在总台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口碑很好，也创了收视率的新高了。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哈、啊，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像表达和纯文字的创作它也有一些相同和不同。那么对于有声书的创作来说，当时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个原著之间的关系的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有声书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您当时都进行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角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有人是通过文字语言，换句话说是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而有人呢是通过有声语言，比如说他去听这个有声书，他听演播来听明白这个故事。那也有人呢是换作通过影视语言的表达，电视剧啊，看表演，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与他同哭同笑同悲同乐。不管是哪一种表达的语言，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陈燕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真实的、和我们有共同感受的、接地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戏剧演员的故事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都喜欢他，我记得我在演播这本书的时候，和编辑和录制的老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会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他自己，不一定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也不一定是在很远很远的九眼沟的地方，而是说你在心里的情感上与这部书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个就好像电视剧的花彩香，书里的胡彩香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吗？谁不是从生下来就一关一关的走过来呢？有些关只能够自己咬牙挺过去，而有些关你可以通过亲情友情帮着你一起走过去。这是最有魅力的，最吸引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人世间很温暖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而陈燕老师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共鸣，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滚烫的故事。
3: 的确啊，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故事也能够激发出一个播讲者更强烈的播讲欲望哈。那么对于您来说，在有声语言演播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时间日益碎片化哈、拿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来去听有声书听广播剧，似乎变得很奢侈了哈。但是对于主角这部剧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云听上这么多年了，它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去关注它，去听它，去把它当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4: 就像我刚才和你分享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其实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我们中国并不乏非常有力度的优秀的传统文学，那这些文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说一个特别有生活有感情的作者才会去留意把这样的生活原原本本的记录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故事和情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喜欢文字语言的朋友可能在 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

0: 就可以跟着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到乡土的魅力，戏曲的那种魅力。但有声语言呢，与他们都不相同。为什么呢？我感觉演播呢，是给了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跟大家一样，在演播这部书的时候，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个一秦娥，也会有一个胡三元。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的胡彩香应该长得是那个样子，黄正景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看电视剧，觉得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而且他好像就是为这个人物独身定制的。但是喜欢听演播的朋友呢，他可能每个人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他认可的怡情娥，而这个怡情娥会从始至终出现在他的想象世界当中。这恐怕也就是有声语言演播存在的这个价值和魅力。
1: 的确啊，想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行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也着实不易，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陈燕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角》。那么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再回头去读这个小说，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剧好看，但是和陈燕老师《主角》的原著中的一些情节来说哈，电视剧《主角》的编剧哈也是进行了一些二度创作的哈。那么首先还是想和您再聊一聊，那么陈燕老师的《主角》的文学创作当中，您认为他最珍贵的、最独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和原著的作者进行对话的话，或者真的有过接触的话，是不是在一部剧的有声语言创作过程当中更容易去理解这部原著呢？
0: 接到这部书邀约的时候啊，我其实对陈燕老师本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啊。我大概翻看了一下，说陈燕老师是一直生活在陕西，他其实呢是在秦岭以南长大的，但是陈燕老师有着基层剧团的工作的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他以前就曾经是剧团的编剧。所以我其实在演播的时候，我和编辑我们不约而同啊，都觉得剧中这个秦八娃的角色是更接近于陈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该非常了解秦八娃的这种创作特点，而且剧团里面的人的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一些小角色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交往啊，哎呀，话赶话的一些梗啊，我觉得陈燕老师是信手拈来。这跟他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而且是扎根在生活，从生活当中成长出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燕老师的时候啊，已经是这部书我们都制作完了，都第一轮播出都播出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啊，文艺之声当年做了一个跟演播相关的一个很大的年度的收官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当中呢就有主角的片段，然后也把这个作者陈燕老师请来了。我跟陈燕老师在后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忐忑，我不知道陈燕老师对我演播的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后来主角这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陈燕老师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演播了那么多年了，陈燕老师突然打电话，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接听了。陈燕老师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前期筹备的时候，我们筹备组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演员都听了你演播的主角，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这一版主角，他说就是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啊，也让很多参与这部电视剧创作的人对这部书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其实也是表达心里的一种感谢。接完了陈燕老师的电话以后，我深深感觉到陈燕老师不仅仅记录时代，记录生活，有温度，有态度。你看他书中的人物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如果会说西安话，懂西安方言和民俗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物都是敢爱敢恨，那些语言都是像子弹一样。但陈燕老师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儒雅

0: 很有风度，很考虑别人的感受，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位作者。
1: 嗯，是啊，非常儒雅的陈燕老师创作出了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故事哈。其实主角这部作品啊，他的好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故事哈，他更是对一个行业的纪实和时代的纪实。他是从最底层的剧团写起的，从疫情鹅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放羊娃写起的。他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啊，那么照见的也是整个基层文艺行业者的生存百态。那么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写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有文学的分量。这其中啊有一段内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是有声书主角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大家来听一下。
0: 疫情鹅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疫情鹅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疫情鹅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
1: 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啊，让我为之动容的就是，无论疫情鹅后来是否成为了主角，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最享受的那种生活还是他儿时在山坡上放羊时候的那个感受。他就算回到家中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去尝试去重温那段快乐的时光啊。那么其实这种生动的表述，我觉得也正是能够让很多的受众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可以这样理解，原著立骨，影视传行，有声是传神的。那么这三种表达方式它是各有所长，却是同宗同源的。一段好的情节和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能够给人以直抵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在有声书主角的最后一集，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可以说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整部剧做了一个收官。疫情鹅这个著名的词牌名，在整部有声书的最后一集当中，却以一种极其恰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秦巴娃先生的启示，让疫情鹅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声书主角最后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疫情鹅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叉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疫情鹅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 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牙沟真是亮堂透亮。亮子旁边，易情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易情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瞧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情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一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到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易情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2: 西不成脸，真是能享受死人呀，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易情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三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易情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2: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易情娥的钢粉了。易情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

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香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两皮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市艺校高价聘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艺校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第二天一早，易清河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清河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秦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忆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忆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忆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儿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才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易秦娥像上场跑圆场一

从鸠，趋学溪，趋学溪，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儿衣，秦娥成衣，步台基，步台基，访村行至。

部主角，以文学扎根时代，以影像温暖大众，以声音延续温度。当我们读懂陈燕笔下的人生沉浮，也就读懂了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聚光灯下的一时璀璨，而是一辈子守初心、守热爱、守本分的默默坚持。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锣鼓一响，灯光亮起，照见舞台上的人，也照亮了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脚步。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制作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渡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

0: 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醒目厅堂，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詹雯婷的一首叫做《荒雨》。说起飞儿乐团，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那么在那个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詹雯婷呢依然可以以其辨识度极高的声音为飞儿乐团打出一片天地，也成为了当时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中最受欢迎的组合。虽然说呢是作为游戏的主题歌，但是呢这首歌还是保留了詹雯婷独有的音乐风格，节奏感强劲激昂，极具有力量感的声线和爆发性的海豚音，也诠释了荒雨流派在沙漠当中身负苦难却桀骜不驯。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马良的这首《浪涌》。马良呢，不仅是一名创作型的歌手，还是一名实力出众的音乐人。在演绎歌曲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往后余生》的时候呢，他也是唱出了对于爱情的理解和认知，所以呢，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且喜欢上了马良。而他那种广阔的音域和丰富的情感，也让很多听者印象深刻。好的，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陈绍正的这首《离别曲》。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其一的余生的所有。

是来自奇异的一首歌曲，叫做《余生的所有》。最后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陈鸿宇的这首《来信》。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
13: 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

0: 这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好好，也作为主食，咱们煮了羊肉汤。
7: 感谢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发现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一
10: 下。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4: 好好好。
13: 在相声从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5: 送
14: 到地头，
15: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7: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8: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7: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9: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7: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6: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6: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 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

0: 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

0: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4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
1: 王伟忠、包刚检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
0: 内蒙古多措并举护航平安高考；
1: 前5个月，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超145万件，拉动消费突破162亿元；
0: 美丽中国内蒙古情，黄柳加混播，浑善达克沙地治沙闯出新路；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东黑麦加带来的改变，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5号，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以近期全国重特大事故以及全区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境界，深刻汲取教训，压紧扛实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通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及典型事故情况。王伟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近期又连续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清醒认识自治区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着力解决安全发展理念、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倾向，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狠抓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一矿一测对所有矿山进行系统性穿透式监管，严查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绝不允许任何企业带病运行，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为，保持高压态势，强化行刑衔接，切实打到痛处，打到关键人，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不留死角的查，动真碰硬的改，一言到底的管，持续加大对危化、烟花爆竹、道路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文化旅游、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隐患的排查力度，强化上级对下级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源头管控、设备更新、科技赋能、闭环治本，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着力抓好防汛和高考安全工作，完善应对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王伟忠强调，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领导责任，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落实年度安全生产任务清单，以上率下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 所有企业都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完善并层层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自治区安委办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强化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曝光，一旦发生事故，必须较真碰硬开展调查，以斗争精神查清查透原因和责任，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腐败问题，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包刚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切实做到重心向基层转移，压力向企业传导。要深入开展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查处隐蔽工作面、图纸造假等问题。要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严查无证经营、超量储存、销售超标违禁产品等现象。要强化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准入和源头管控，加快推动存在安全隐患的消化企业、园区外化工企业分类整改。要倒查重大事故隐患责任，对放水包庇、主观恶意违法行为等严肃追责问责。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红线绝不容越，生命岂可轻负》。各盟市、旗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有关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在属地分会场参会。
1: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6月6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检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舒心高考、放心高考。王伟忠、包刚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第14中学，实地查看安检区、考场、考务办、医务站等场所，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候考服务、考场管理、考务培训、应急处置等情况。随后，王伟忠、包刚走进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考试指挥中心，认真听取全区高考准备工作汇报，通过视频系统调度部分盟市高考准备进展，检查试卷保密室值班值守情况，并详细了解综合考务管理平台和填报志愿辅助系统运行状况。王伟忠对各地高考准备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高考事关国计民生，关系千家万户，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一盘棋思想，扛牢责任，密切配合，结合实际做好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要严谨细致抓好考务组织，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各项规定，加强考场

0: 安全管理，充分运用新技术严防考试舞弊，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要用心用情提供优质贴心服务，落实好交通管控、防暑降温、噪音治理、医疗卫生等服务措施，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要以万全准备做好应急响应，加强电力、通信、气象等方面的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影响高考的各类隐患。要统筹做好阅卷评分、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后续工作，助力广大考生圆梦高考，迈好人生关键一步。时光辉、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参加。
1: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内蒙古各地统筹空中巡查与地面守护，多措并举护航平安高考。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今年呼和浩特交管部门组建180人高考铁骑护考队伍，专项处置高考期间道路突发状况，为考生提供应急救助、开道引路等便民服务，创新管控模式，启用9台无人机开展全天候空中巡航，精准排查考点周边路段拥堵、停车难等各类路况问题。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勤务大队二中队民警陈月星：
3: 我们会开通这个绿色的应急通道，通过对讲机和我们的属地大队进行一个联动，对我们的护考的车辆进行一个绿波通行。
2: 呼和浩特交管部门还推出绿丝带护航举措，保障送考车辆优先通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城区五中队民警武占伟：
4: 广大考生在乘坐车辆如遇紧急情况，比如堵车，比如说走错路，少带证件、少取证件这种突发情况，咱们交通管理部门呢能够第一时间识别送考车辆并提供帮助。
2: 阿拉善盟优化送考服务模式，推出预约送考、定点候考、机动巡游服务，最大程度便利考生出行。包头市集结700余辆出租车、网约车、驾校车，为特殊需求考生提供一对一专属预约送考服务，所有送考车辆统一张贴爱心标识，便于考生识别搭乘。包头市青山区雷锋车队队长马文刚：
5: 我们车上呢配有 AED 紧急救援包，还有矿泉水，希望他们呢真的考一个好的成绩。
2: 同时多地开展降噪管控、文明施工倡议等护航工作，从严管控噪声污染，营造安静考试环境。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截至五月末，全区消费品累计以旧换新超145万件台，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突破162亿元，居民换新意愿持续走高，商贸市场活力稳步回升。据了解，汽车仍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各大品类中消费金额占比最大。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汽车换新带动消费超118亿元，占全区达72%以上。数码类产品表现活跃，全区手机、智能手表、手环、平板电脑等品类申请总量同比增长32.1%，拉动消费超26亿元，同比增长36.7%。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面积1278.31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83.7%。今年正蓝旗计划实施50,000亩流动沙地治理任务，当地创新推行黄柳加混播治沙模式，让荒漠沙地焕发绿色生机。请听报道。
6: 在正蓝旗桑干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的流动沙丘治理区，工人们正按照4米乘4米、2米乘2米的网格规格，将55厘米左右的黄柳条深插沙中。耐寒、耐旱、耐沙埋的黄柳是本地优质乡土治沙树种，当地优选2到3年生黄柳枝条，秋季随割随插，提升成活率，同时创新冬筑条技术，延长造林周期。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7: 每年我们储备这个黄柳在3亿株左右，每一株黄柳吧，这是嘎在储在存，用到地里就合到2毛钱左右，这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6: 正蓝旗还同步

0: 推进退化草原修复，选用冰草、羊草等乡土草种，抢抓雨季播种。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1: 草当年的盖度就能达到30%左右，黄柳当年雨水好的情况下可以长到2米多高，第二年它就成了一个挡风的墙，草种呢在里头就有更好的空间了，更适合它的生长。
0: 黄柳活沙帐先期固沙，混播牧草在灌丛间隙生长，形成灌草复合植被，这一模式成本低可持续。通过黄柳加混播模式，2025年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9.8%，流动沙丘基本固定。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利用研究中心主任丁勇：
2: 根据沙地情况来设计沙帐的形式和大小，灌草的结合可以实现呢这个多年生牧草的慢生长和沙柳的快速建植这个相结合。从实践来看，那么生态效果呢和经济效益都是比较好的。
3: 走一线，改文风。
4: 眼下巴彦淖尔是冬黑麦试验田，长势喜人，即将迎来收割。收割后的土地将接续种植葵花、玉米等作物，为河套地区探索一年两季、两年三季种植新格局打开了局面。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冬黑麦家带来的改变。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祥、温美采制。
5: 在临河区甘昭庙镇农光村冬黑麦试验田，小麦已经完成了抽穗，即将迎来收割。河套学院科技处副处长、河套灌区冬黑麦家负重轮作模式示范试验田项目负责人崔超：
6: 冬天的时候它属于一种休眠状态，等到第二年春天三月份开始，随着土壤温度这个上升逐渐的出苗。它收割之后，我们要对它的下一个茬口进行一个衔接，下一茬子我们把它叫做冬黑麦家模式。
5: 抢抓农时，在冬黑麦收获后种植其他作物，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一地双收，给当地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临河区甘昭庙镇农光村村民呼波：
7: 作为饲草的话，应该要比这个玉米秸秆这种粗饲料应该长放和价值要高。收割完之后了，咱们准备接着种下玉米还有这个葵花，比咱们普通种地应该多个5到700块钱。
5: 实实在在的增收源于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的协同发力，河套学院发挥科研育种优势，联合团队成功筛选出越冬率大于等于90%的耐盐碱冬黑麦品种白鸡一号。在此基础上，适合智能科技公司发挥技术落地优势，为该品种适配晚播技术与节水灌溉方案，实现农作物全周期智能化精细化种植。内蒙古适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培斌：
8: 把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用到咱们农民种地，主要监测的土壤伤侵、土壤含水量，包括盐分，再结合用大模型去分析推导，一个人要管上万亩的地去进行种植。
4: 6月6号，内蒙古首家沉浸式 AI 机器人综合体验空间数智方舟机器人体验馆在鄂尔多斯正式开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宋可欣的报道。
9: 林夕，林夕，
10: 我来了。
9: 你认识我吗？
10: 虽然现在还不能立刻认出你，但我有超厉害的视觉记忆功能哦。多和我互动几次，下次见面我就能。
11: 走进体验馆，馆内各类智能设备科技感十足，陪伴式机器人吸引市民近距离体验互动。市民王女士：
12: 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让咱们就是你一下子觉得它离你并不那么远，觉得科技走进咱们的生活了。
11: 场馆汇聚国内前沿智能装备、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编程机械臂、 AI 交互、无人机对战等，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生活应用场景。数智方舟机器人体验馆总经理贺瑞东：
9: 此次开馆不仅丰富了内蒙古文旅消费新业态，也完善了科普教育配套资源，更推动了人工智能与技术大众化的普及与生活化的传播，助力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3: 请听简讯。6月5号，纪录片《乌梁素海》登陆央视财经首播。
4: 内蒙古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将于6月8号正式启用，标志着包车客运管理迈入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阶段。
13: 6月6号，呼和浩特市青少年中小学生棒垒球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共吸引全市18支队伍287名运动员参与角逐。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刘玉明、张海涛，播音樊宁、高敏。好听好看是
3: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4: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2: 要是出去玩呢？
2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 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3: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4: 诚信是什么？
25: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6: 100年不改变。
1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8: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8: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0: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1: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 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5。

0: 弦在流翔，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我把想念忍住，剩一个不敢违背的。
2: 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到今天的时候来互动一个内容哈、你最想或者说最不想活成的那个样子。有一天你可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啊，看到周边的人，每一个人都活出了自己的一副模样，然后你会想自己是怎样的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活的是自己想要的那样一种状态，但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不够理想，于是就会想到这样一个内容。我们首先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卢润泽《忍》。

是不是活成了自己想活的那样一种模样呢？前几天时候在和一个做网络直播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做这样的网络直播，而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也就是说有一点点无奈，因为大家

0: 都在做的一个事情，而他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来做这样的尝试，不能落人于后。所以确切的来说，他就是没有活成他想活的样子。
1: 过完整个夏天，
0: 这是来自于 Moonlight 翻唱的

这是一个网络直播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手机走在哪里直播到哪里。它带给我们很多的欣喜，但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困惑。前两天看到一个旅游直播啊，叫旅游达人，但是他的确是在设备上面输给了很多人，就是他介绍的风光应该是漂亮的美丽的，但是他的画面却是模糊的。

季星宇带来的这首歌明媚了夏天的阳光。听歌的同时，我们继续来互动这个话题，你是不是活成了自己希望的样子？

其实在这里我还是特别想对那些在美丽的季节开直播的各位旅游达人们哈，如果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想把你的城市把你的家乡推荐给各位，请用最高清的摄像头。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来我们一起听这里为您推荐的动听的歌曲。来自于萧连奇，这首歌叫做《迷渡》。

听到的是来自于明星姐 NewJ 的这首《迷度》，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来，我们继续听这里为各位准备的这些动听的音乐，然后也记得和我们互动今天内容啊，来说一说，你是不是活成了你期待的、希望的一种样子，或者说你正在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是你所期待、期望的哈，希望有所改变、有所转变，但是呢，遇到了困难，或者说遇到了瓶颈，不知道该如何来做一种选择。哎，我相信很多人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可能会去问豆包，或者去问 DeepSeek 有没有。我相信，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至少是中年人啊，一部分老年人也是可以的。会有问题啊，就想到去问豆包，问 DeepSeek。有的时候他们的答案还是让我们很满意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尝试着想去问一些非主观的。

当中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焦虑的情节，而这个焦虑的时间呢又不会特长，有的时候是一天两天，然后很快我们就会从这样一种焦虑当中走出来，然后呢又重新获得了快乐，然后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但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们又回到这个原点，然后循环往复，你就会意识到原来焦虑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要面临的一件事情。于是有人选择在心情不好焦虑的时候听音乐，听那些能量满满的歌，还有人就索性背起了行囊开始旅行，去看那些没看的风景，去挑战那些自己曾经向往的一些极致。在这个途中我们可以获得自信，获得对生活的那种重新的发现和一种热爱。李雪萌带来的这首歌《现在就见面》。

餐，当你践行了说好的不见不散，于是会跨越大山，是来自故乡的呼唤照应着你。如果遇到了一些心情不好，或者说遇到了自己抑郁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想着回故乡去看。

感谢你在这个时间收听了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也感谢你在此时此刻没有一直的在刷手机，一直在屏幕前，来让自己的眼睛受累，让自己的头脑来受累，那么的辛苦。随即的听上一首音乐，听一听我们的广播，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一下。下面的一首歌来自于 Wurwur 的《山外山》，楼外楼。

经典在流行，您所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通过 AI 来精准位置调料出来的一些音乐作品，希望我们今天所选择的这些歌是你所喜欢的。现在这首歌来自于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你现在的样子是自己所希望的，还是说你活成了自己不太期待的样子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活得好也不好，都是自己目前的一种状态。首先要接纳自己，如果能够很好的突破自己，有所改变，那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目前你的能力和你各种的条件都达不到的时候呢，也要勇敢地给自己一种承认，承认自己才能够让自己走得更远。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经典在流行的全部内容了。最后这首音乐，周华健带来《秋的别馆》Love Hotel，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关上窗，